后把往起一压，你给我下来，就把曾仓高高的举过头顶，两臂一晃，啪叽摔在地上。谢宝催马过来，又是一插，正中梗嗓咽喉，曾参是死于非命。苏定在后头看得清清的，苏定一看这儿走不了了，拨马奔东北方向。咱就这么说吧，经过一场混战，3000人剩下不到200人跑出来了，剩下的人全交代。那苏定怎么回来的都不清楚，一边走一边查点手下人。那曾生满身是伤，他还没死，也跑出来了。苏定直晃脑袋，惨呐、惨呐、不该偷营劫寨。曾生到了这会儿，那火顺着肛门也溜走了，怎么的，没劲儿毙命啊，都是暴死在阵前，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得罪水泊梁山干什么呢？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这可好，兵败将亡，事情难料，也不能全怪你呀，快点吧，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让弟兄们下去休息，该上药的上药，该吃饭吃饭啊，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再说曾生洗了把脸，药也上完，精神头恢复了，爹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我哥我三弟能白死吗？死仇必报。儿啊，你说怎样个报法？当然有办法了，就是有一个人不肯出力。你说的是，就是他。这曾生是驴脾气，当着众人的面一指神枪史文恭，你看史文恭还是他老师呢，他说史文恭不肯出力，史文恭的脸咚顿时就红了，由打红变粉，由打粉变绿，由打绿变青，由打青变紫，成了外国鸡了。气得他浑身力抖。曾长者回头看了看，哎，总教师啊，我儿肝火太盛啊，这也在所难免，你千万别在意啊。总教师啊，你总结总结，是不是你真没卖力气，老人家，我的心天日可表。你想一想，我和您之间是鱼水的关系，我是鱼，您是水，我离开您我就得死，我怎么能不卖力气？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慎重为妙。当初我就建议，咱们牢牢守住五座营寨，等候青州的人马。您说您不听啊，这少爷非要打不可，乃至如此啊。我不是给你们吃后悔药，事情就在这摆着呢。如果二公子怀疑我不肯卖力，好，明日我就出战，我叫你们过过瘾，叫你们看一看史文恭何许人也。曾生点了点头，行，明天我陪着你，我看你卖力气是不卖力气。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这曾生早早的就来了，催史文恭出阵。史文恭没有办法了，披挂整齐，点兵2000，带着曾生苏定等人出了曾头市，是讨敌骂阵。宋江吴用等人昨天晚上打了个胜仗，消灭那么多的敌人，能不高兴吗？又得了多少粮台寄养，得了多少好东西。但是一夜晚景刚过，第二天又要交手，宋江传令马上寨前列队，简短接说。

0: 直奔石文公。石文公不屑一顾，把嘴一撇，捏斜着眼睛看了看秦明。我认识你，前者打过交道，你不就是那个霹雷火秦明吗？
1: 正是在下。
0: 嘿，无名的小辈，前者你们攻打曾头市，咱俩交过手，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回去回去，你叫那有名的上将过来。我听说最近你们收了个大刀关胜，收的是双鞭呼延灼，他们怎么不过来？你这无名的小卒不值得跟我动手。
1: 喂，我叫你狂，休走招棒。
0: 轮棒便砸，两个人马打弹环斗在一处。这史文恭啊，真没说大话。你看秦明那么高的本事，不是史文恭的对手。不到20回合，秦明就冒了汗了。正在这时，就听史文恭喊了一声：“
1: 秦明，我要给你放血了，你可留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
0: 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叫史文恭手起一枪，正刺在秦明腿肚子上头，那三角口子顿时口子一翻，血就淌出来了，把秦明疼得一哆嗦，还要接茬往下打。后面有人大喊了一声：“秦明，秦贤弟，回去休息，交给我了！”快！第二个出阵的急先锋索超。您听这绰号，霹雷火是性如烈火，急先锋索超比谁脾气都急，催马抡长杆大斧子来斗神枪石文恭。石文恭看了看索超，啊，又是个无名的小卒，你这两下子怎么能是我的对手？不服，来来，比划比划，我也给你放点血。你放屁！你招斧子吧！招招招招招招！哗！ 打了15个回合，就听史文恭喊：“
1: 索超，你可留神！我要给你放血了！”招招招招！哗！啪！
0: 手起一枪，正刺在索超的肩头上的。幸亏夹肉护身，不家把绑扇给卸下来了。天心手中擎着3挺大砍刀，
1: 就这主是谁呀？
0: 来将报名再战。
1: 哈哈，我乃梁山头领美髯公朱仝是也。
0: 这朱仝也了不起呀、啊，将来是梁山五虎上将之一呀、啊，他很少出阵，今儿个一看史文恭太猖狂了，因此朱仝拍马舞刀到两军阵。简短解说，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史文恭啊，就没敢说一会儿我给你放点血，为什么呢？他发现朱仝这口大刀非一般可比。春秋刀88、64路，上下三飞，上护七身，下护七马，果然武艺不俗。石文恭是全神贯注对付朱仝，但是朱仝想胜石文恭也不那么简单。单说宋江在后头观阵，宋江急得都冒了汗了，别看他没出阵，在这替别人着急，他也冒汗呢。宋江一琢磨，不行，两员大将都负了伤了，不能叫朱仝再负伤。他用马鞭往左右一尺，又派出两员大将谢珍、谢宝，他还不放心，又一指挥，郭胜、吕方4个人4匹马。冲到两军阵，配合美髯公朱仝5员大将来斗石文恭，
1: 这六

0: 人就站在一起。史文恭一看，哈哈哈哈，宋江啊宋江，你们以多为胜，还有多少都过来，我史文恭是收庄带包圆，来吧小子们，啪啪啪啪哗哗。你别看史文恭发狂，真要打在一起了，一个人怎么能是几个人的对手？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五员上将那都是虎啊，刚把叉崩出去刷刀到了，刚把刀拨出去刷枪又到了，刚把枪拨出去刷拉大刀又到了。石文公是通身是汗，单说曾生在后头观敌料阵，曾生一看不行，别把史文恭给撂到这儿，这是我们的台柱子，他要再趴了架，曾头市就完了。曾生赶紧吩咐一声：“鸣金，快鸣金！”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叫史文恭回来。史文恭心里盘算：“这招还挺对呀，不见。”我就废在这儿了，虚晃一枪不打便走。五员大将高喊：“史文恭啊，你还回得去吗？快把狗命留下！”书接上文，史文恭在两军阵前一个人对付五员大将，双拳难敌四手啊。史文恭一看不行，正赶上收军锣响，他利用这机会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以他的本事，五个人也拦不住他，他是好不容易败归本队，这才撤回曾头市。宋江一看见好就收，赶紧也鸣锣收军，不表宋江，单表史文恭。等退回到曾头市，面见曾长者，把经过讲述一遍呢。其实这曾长者呀，没有信心了。听完史文恭介绍，他这才说：“看来梁山草寇倚仗人多势众啊，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我们的援军迟迟不到。”奈何奈何呀。曾生就说：“爹，您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哎，事到如今呢，我出个下策，那您说。别打了，不要再打了，我有个不祥的预感，再要打下去，曾头市难保了。那史文恭也问呢：“老人家，您说不打了是什么意思？”“求和吧，求和呀。”我就盘算着，我写封求和信，命人送到宋江的大帐，如果宋江同意了，双方罢兵不战，能确保曾头市的安全呢、啊？你们看怎么样？哎呀，这曾生一听直扑了脑袋：“爹，合着咱两位弟兄就白搭了，就这么就此结束了？不见你说怎么办？孩儿啊，要再打下去，连你们活着这哥几个也得打进去，这赔钱的买卖咱不能干了。我意已决，不必再说了，议和议和。”其实史文恭心里也害怕，在场的人一致通过了。曾长者命人准备文房四宝，他那五官左的跟包子一样，提笔在手，料家寻思，写了封信，写完了看了看，行，挑不出毛病来，折叠好了把它封上，派总管叫曾袜，叫他拿着这封信去见宋江。曾望点头：“ 接信在手，就于当天的中午来到宋江的大营。有人跟宋江这一说，曾头市派人下书，宋江就一愣，这是为什么呢？没想到曾长者能求和。等把下书人叫进来，曾旺把书信双手呈上，宋江把书信展开定睛瞧看，还没等看完呢，宋江把这封信啪往桌上一拍，不行，就是不行，来人把下书之人拉出去砍了。两旁刀斧手答应一声，托起曾旺往外就走。军师吴用在旁边，妈，推回来，推回来，哥哥，你怎么肝火这么盛啊？先等一等，我看看这封信再说。你看看。说着把书信递给吴用，吴用从头至尾仔细的看了看。这个信呢，咱不读原文，大致的意思是说，曾头市主拜上宋公明麾下，说我当初啊一念之差，不应该挑衅梁山，结果双方开战，现在是追悔莫及。我看着两方面损伤都惨重，于心不忍，因此递书信请和。如果公明要答应的话，我把抢夺的马匹如数还给你，包赔白银50000两，恳请公明答应，双方罢兵不战，永结盟好，等等等。宋江看着这封信，火上来了。为什么要杀下书的人呢？宋江是这么想的，我大哥白死了，天王晁盖死的多惨呢，就这样就求和，就双方罢兵，那不行。所以宋江要斩下书的人。这吴用一边看着信，一边眼珠转动，心里头盘算，这也好。他把信放下了，吩咐一声把下书人先带下去。他在这块讲话不便，等把下书人带走了之后，吴用这才跟宋江商量，我哥哥，我看应当答应议和啊？怎么，难道说天王晁的哥白死了不成？大哥，你难过我比你也不差，是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但是你看见没看见，这曾头市也不是好惹的，如果我们拒绝他请降，继续打下去，不定还得死伤多少人呢。我的意思暂时缓解一下，看看曾长者是不是诚心，他要诚心我们就退一步，关于报仇之事从长计议。大哥，事到了如今，咱们还得灵活一些的好啊。那好吧，就看看曾长者是诚心还是虚情假意，军师你看着处理吧。好嘞。说着话，吴用提笔在手，以宋江的口吻写了封回信。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说，你的信我看明白了，关于请和一事我们同意，但是有条件。第一，你必须把马匹如数归还我们，把钱如数给我们送到，我们马上就可以退兵。如果你说话不算，我马上起兵要学习曾头市，等等等等等。写完了，把下书之人带上来，吴用啊满面陪笑， 阁下贵姓啊？
1: 小人呢姓曾，我叫曾八。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曾府的总管。
0: 曾总管呐、啊，难为你受惊了
1: 啊！
0: 方才你们老爷子的信，我们看明白了，我们也愿意讲和
1: 啊，
0: 双方罢兵不战，所有的详情都在这封信里，你拿回去交给曾长者，我们立等回答。
1: 哎，是是是，
0: 来人，给下书人文银十两。哎，赏给他十两银子。曾旺满心喜欢，拿着回书来到曾头市。曾长者一帮人正着急呢，一看曾旺平安的回来了，面带笑容，就知道有希望。怎么样？
1: 您看看信就知道了。
0: 曾长者把信急忙打开，双手颤抖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1: 好，好，好，好，好，没想到，没想到，总教室、副总教室，你们都看看，哎，人家回复了，人家也愿意罢兵不战呢。你说这有多好？满天的云彩就散了，哎，众人一看，可不是吗？
0: 但是这封信里头软中带硬，得必须曾头市做出实际行动来，把钱马都得送去。这曾长者马上下令就要送。史文恭一听，慢着，我说老人家，这事情多变呐。假如说我们把马匹如数给送去了，把钱也送去了，他不退兵怎么办？这是完全可能的。两军阵前就是真者虚，虚者实，实者假，假者真，变化莫测呀。
1: 这，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嘛，那宋江他们得拿什么做纸当？纸当就是压账的东西，保证他说话算数。那么换句话说，他得派一个人质交给咱们，我们才能把钱马匹送给他，然后我们再放了人，不借咱两手空空啊。他一拨了脑袋不认账，咱不白叫人家抓了大头了吗？
1: 哎呀，说的有道理。好吧，
0: 又写了封信叫曾旺送回去了，面见宋江。宋江一看就有点不乐意，你这不讲价吗？跟吴用一商议，吴用说好，他提了条件，咱也提条件，你叫我们交人质，我们也要人质。马上写封回信告诉曾长者，说夺马匹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玉宝寺，我们就要玉宝寺做人质。另外你那么多儿子，你还得派个儿子来做人质，不这样我们不能退兵。这封老提一步了，老当家的，您说什么？把我送到宋江的大营做人质？哎呀，将军呐、啊，委屈委屈吧，人家说的清楚，因为夺马是你夺的，人家这口气儿没出来，拿你做人质不是对你如何长短，顶多的你失去点人身自由，也就几天的功夫。等我们双方达成协议，我就把你接回来。
1: 那就我一个人去吗？当然不能，人家还提出来了，叫我儿子也去。现在我还拿不定主意，叫谁去呢？
0: 曾锁呀，老三曾锁过来了。
2: 爹，
0: 曾锁好儿子，为了曾头市的安全，为了你爹着想，你受点委屈吧，陪着玉宝寺你们一块儿赶奔宋江的连营。
1: 对，
2: 好吧，爹，为了您，我愿意担这个风险。
0: 就这样，曾头市派玉宝寺和曾锁作为人质送到宋江的大营。 宋江一看增长者成

0: 心讲和呀，我这提什么条件他答应什么条件，咱说话不能不算数。跟吴用一商议，那么咱派谁去？吴用说，哥哥你放心，我早就想好了，领队的古上早诗谦，第二个摸着天杜迁，第三个谢珍，第四个谢宝，第五个王定六，让他们几个去。宋江就一愣啊，那人家才派来俩人，咱们干嘛派五个？哥哥，好戏还在后头呢，能像您想的那么简单吗？我们派五个人去，将来有用。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妙计，好吧。宋江拍板，把这五个人给找上来了。旁人没说别的，石谦一听一拨了脑袋，
1: 这我军师，这好，拿我们五个人做压仗了，送到曾头市。这可是把一块肉送到虎嘴里去了，人家一翻脸，我们哥五个是有去无回呀。
0: 吴用一笑，石贤弟呀，你放心，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么回事。
1: 行嘞，听军师哥哥的，上知下派，我们只好领令了。行了，
0: 不是东西。有道是当着矬人不说短话呀，我们怎么就是骚干零碎，我们怎么就那么不值钱呢？我们小明也是水泊梁山的头领之一呀。这谢真火往上撞，噌往前一纵，捧一把把史文恭的前心给抓住，举手就要打。两旁人一看，各拉刀剑，空气是骤然紧张。曾长者一心讲和呀，恐怕事情闹翻了，赶紧过来拦着。
2: 别，总教师住手，不准还手。
1: 谢壮士息怒，别打了。
0: 好不容易给拉开了，
1: 史文恭的眼眉都立起来，脸都青了，
0: 气呼呼坐在一旁。谢珍谢宝往后退了两步，撸胳膊挽袖子，
1: 人有这么说话的吗？姓史的这小子满嘴喷粪，把我们弟兄贬的是一钱不值，大丈夫受杀不受辱，今儿个完不了。
0: 曾长者是一躬扫地呀、二位壮士息怒啊，这事儿明摆着呢，双方征战多日啊，这肝呐、都有火，难免出言不逊，我代表石总教师向各位赔礼了啊！今后咱是一家人呢、真要是罢兵不战，咱都是朋友了，是不是呢？二位原谅，五位头领啊，你们来了，我非常欢迎。那么宋头领派来的人都值金子、值银子，来人呐！把五位好汉请到法华寺款待，一定要盛情款待。
1: 是，
0: 五位英雄请吧。把石谦他们送到法华寺，表面上好吃好喝好招待，这曾长者暗地之中派了500名精兵包围了法华寺，是严密监视五个人的行动。双方这事儿达成协议了，那么人质也互相都交换了，下一步该采取实际行动了。曾长者叫人盘点银子，用车拉着，还有那马匹一匹也没动，过了过数，分毫不差，派专人送到宋江的连营。还是那曾旺来的，曾旺一笑，宋头领啊，我家当家的说话算数，现在把钱和马匹如数送到，请宋头领查阅。宋江点头，好吧。

0: 银子好办，收下了。另外到外头一看，这些马匹数正好300匹，都是北蒙的好马。把段景柱找上来，叫他看看是不是段景柱买的。他一看，是一点不差。等验收完了，宋江转回身进了大帐，把曾旺叫进来了。问曾总管，为什么你们这个曾长者说话不算数？
1: 没有
0: 配上这匹宝马了，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唯独要我的跨骑我不答应。坚决。宋江闻听，把桌子一拍，是顿时翻脸。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宋江不见宝马良驹，照夜遇狮子，顿时大怒，用手一拍桌子，指着曾旺的鼻子，噔！尔等言而无信呢、啊！我三番五次反复强调要这匹宝马，你们迟迟不发还，这是何意、啊？看来想要达成协议是万难呐、啊！左右。下句话说，把他推出去砍了，这就等于撕毁了协议，继续开兵建仗。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报事的蓝旗官进来了。报，我蓝旗官进了大营一看，那儿还跪着个人儿，正在问话的时候，没法汇报。这位。宋江和吴用在上面坐着看得清清的，他们俩同时发现报事的蓝旗表情非同一般，非常紧张，知道有重要的情报。这时吴用在宋江的耳边捣鼓了几句，宋江点头。吴用这才对曾旺说，曾旺啊，本应严惩，但是看在两家的关系不薄，你要马上回去，你告诉曾长者此事要从长计议，最好把宝马良驹及早送还，明白吗？
1: 谢谢。是是是是是是。
0: 这曾旺转身走了。他走了之后，吴用把报事的蓝旗官叫过来，什么事情？
3: 回军事，回宋头领，从灵州和青州来了两支人马，估摸着能有四五千之众啊，来救援曾头市。先头部队离着我们还有50余里，请二位头领速作防范，及早准备。
0: 哦，宋江一听来得好快呀。在这个节骨眼上，宋军开道了，对自己大大的不利。一挥手叫蓝旗官下去了。吴用这才说，哥哥看见没，已经达成的协议现在就要玩完。曾头市要得知这个信儿之后肯定变卦，哎呀，他后悔的肠子都得青了。如果援军早来两天，钱马匹他肯定不给咱，他也不可能往这送人质。军师你看怎么办呢？别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把他杀退也就是了。吴用想了一会儿，吩咐一声，来啊，请双边大将胡延硕上帐议事。时间不大，胡延硕来了，参见头领，参见军师。宋江啊跟吴用都商量好了，宋江满面陪笑，胡延将军能者多劳啊，你现在马上起身，率领2000军兵赶奔青州方向前去埋伏，听说官军来了，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打退。

宋哥哥放心，这事儿包在胡燕的身上。我不是说句大话，叫他们有来无回。你马上起身，站令。胡燕说，领本部人马2000出发了。宋江第二指令，派到小李广花荣头上。花贤弟啊，你也得辛苦辛苦，给你军兵2000，马上起身，赶奔灵州方向，把灵州方面来的官军即刻杀退，不得有误。哥哥放心，交给小弟了。花荣率2000军兵也出发了。他们这儿走了，究竟几天能把官军杀退？这玩意儿心里头没数，不能在这儿等着。吴用又向宋江建议，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宋江点头，好，就按军师的办法做。来人呐，把人质玉宝寺带来。时间不大，把这个人质玉宝寺啊给带上来了。原来玉宝寺和征索俩人全扣押在大帐之中，有专门的人绑到这儿，进了中军保障，往上一看，上垂手宋江，下垂手吴用，两旁排列着战将，一个个佩刀悬剑，杀气腾腾。那玉宝寺也是个人物，心里多见得广，往那一戳一站，立而不跪，也不说话。宋江按着事先研究的办法，把桌子猛地一拍，啊，当！玉宝寺，你可知罪？玉宝寺心里说话，怎么样？来了吧？跟我猜的一点都不假。想到这儿，他把胸脯一拔，用鼻子哼了一声，哼，我何罪之有啊？玉宝寺，你领人夺了我的马匹，还敢说没罪吗？那是过去的事儿了，那么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啊，现在我们双方几乎是朋友了，你还翻旧账，有什么意思？宋江冷笑一声，对，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爱翻旧账。玉宝寺，你瞅瞅你这样，你觉着你有道理了，你觉着你不含糊，跑到我义军大营来立棍来了。我听军兵跟我说了，你每天是骂骂咧咧的，你毫不服气。既然是这样，我先把你杀了，拿你的狗头系了大旗，再跟曾长者两方谈判，我看曾长者如之奈何。左右，把他推出去，人头砍下，挂在辕门。扎实。两旁人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玉宝寺按翻在地，拿绳就把他勒上了，然后往帐外就拖。您想想，再强横的人也是怕死，说不怕死，那是装出来给大伙看的。那玉宝寺一看宋江真翻脸了，说杀就杀，心里都万分惊慌。哎，心说完了，没救，这我谁都不认得，谁能替我说好话？看来是准死无疑了。正在这时，吴用说话了，慢，刀下留人。说着吴用站起身来，把众人打发站在两旁，来到玉宝寺近前，亲解其绑，把绳给解开了。壮士清洗，壮士受惊，他们玉宝寺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看绳给解开了，同时解绳这人还贵为军师，水泊梁山二把手啊。玉宝寺站起来，扑棱着大脑袋，你这是何意？壮士，这还不明白吗？我爱惜你是个英雄，是条汉子，不忍伤害于你，方才在宋头

0: 陵面前给你多加了美言，这才把你给释放了。来人呐，看座！让玉宝寺坐下了。宋江这才说：“壮士啊，连日来我心中烦闷，肝火太盛，言语过激，望壮士原谅啊！你看好吗？刚才你要不激我，我何至于要你的命啊？我还想交你这个朋友呢。来人呐，摆宴，给玉壮士压惊。你看看，刚才阶下囚，眼看要掉脑袋，瞬息之间没出三分钟，成了座上客，排摆了丰盛的一桌酒宴。宋江、吴用俩人陪着在这吃，宋江行杯在手，频频敬酒。吴用给夹菜，来吃吃，你看得味不得味？玉宝寺也喝不下去，也吃不下去，捏呆呆的发愣，一会儿看看宋江，一会儿看看吴用。这二位啊，我受之有愧，我糊涂。二位，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尽管明讲。你这胡了八粗的，我什么也吃不下去。吴用一笑：“玉壮士，我且问你，你说当今这皇上怎么样？再掏心窝子说句实话。”玉宝寺没想到能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来。你叫我说实话，当然我听真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是我要听一句实话。当今皇上不咋着，太一般般了。好，那你说当今这个朝廷怎么样？
1: 这朝廷更不怎么地，童贯、杨建、蔡京、高俅把持朝政，全国各地全是贪官，非亲而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啊，都是一帮混蛋，敲骨吸髓，压榨百姓啊，一言难尽。好，说得好。玉壮士问你，我们水泊梁山咋样？你随便说，说错了也没关系，我们绝不怪你。我军师，你要套我什么话吧？你看咱们闲谈呢，吃酒谈心，有什么说什么，人贵为说实话。
2: 那好，我说，从大局上来说呢，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你们是反朝廷的，我们是保朝廷的，水火难以相容。那么说个私话来说，我对水泊梁山的人嘛，没有啥恶感。你说挨个数数吧，有的能数上名来，有的数不上来。像林冲、武松、秦明、花荣、柴进等等等吧，都是好样的，我替他们都鸣过不平。但是说到头还那句话，各为其主，没办法。我多马匹配的是什么？为了是给曾长者打溜须，为了保住我的饭碗，为了得几个赏钱而已啊。其实对个别人我是赞成的。
0: 好，既然这样，壮士啊，今天咱们点入正题，我们不但不杀你不怪你，还希望你到梁山入伙，给你把交椅坐，你可愿意？这玉宝寺还真就没想到。
2: 什么？不是拿我开玩笑吧？你们水泊梁山也不缺人，想请我入伙？
0: 对，你让宋头领说。宋头领是这意思吗？
3: 宋江点头。玉壮士，只要你答应入伙，肯定不能亏待你，你算我们弟兄之中的一员，咱们共同替天行道。
0: 这宋江就打开话匣子了。从八弟徽宗怎么是个昏君，蔡京高俅怎么那么贪污。

0: 腐化，朝政日非，国家黑暗，一直讲到个人，说我们为什么被逼上的梁山，虽然暂时在众人眼里的是草寇，其实我们等着早晚有一天朝廷能招安，我们一定倒戈归顺，到那时候为国家尽忠报效，我们全是好人呢、啊、我们等的就是那一天呢、啊、梁山我们只是临时站脚之地啊，欢迎玉壮士能够跟我们站在一起。吴用也劝，宋江也劝，话是开心锁呀。显道神玉宝寺动了心了，你们不是玩我吧？哎呦，壮士你怎么说这话，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灵，男子汉大丈夫在军中也有玩笑之理，那我能替你们干点什么？好，咱越说越近了。我说宝四啊，我们打算现在就把你放回曾头市，你去见曾长者，他要问你怎么回来的，你就说我们疏于防范，你钻了个空子跑回来了，这是一。另外你再跟曾长者说，现在青州灵州两方面派来救兵了，梁山的草寇万分的惊慌，已经准备打点退回水泊梁山，人心浮动啊，没有战心了，这是二。第三一步，我们有五位弟兄在法华寺软禁，以石谦杜迁为首，五个人坐在那儿，你设法与他们相见，三更天把他们全都放出来，怎么放那看你的了，然后点起信方掌灯的时候把玉宝寺放回曾头市。这玉宝寺还假装做了点伤，狼狈不堪，晃晃悠悠回到曾头市，手把的军兵就问谁，站住，我玉宝寺。大伙儿一看就是他，个儿你还不知道呢啊，什么事儿？青州和灵州发来救兵了，咱这救兵马上就到了，来了一万多号，大概离着不太远了。我看梁山那些草寇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啊，都没心打仗了。我们似乎还听说他们马上就要撤兵，回到水泊梁山呢、啊。正好我钻个空子跑回来的，真的。哎呀呀呀呀！怪只怪梁山草寇把曾头市包围隔绝了消息，咱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啊。史文恭眼睛一亮。老当家的怎么样？当初我就反对议和，可是你老人家拍了板了，九条牛拉不回来呀，跟他们议什么和呀？哎，你看怎么样？救兵来了吧？曾长者也是后悔的不得了，早知道这样，给他送去300匹马，又送人质，又送银子，这是何苦的呢？宝四啊，你好好休息啊，好好歇歇，还有用，大仗还在后头。总教师，那你看下一步咱怎么办？打，有什么可说的？马匹银子暂时咱不要了，叫他保管，我们打了胜仗，翻倍的胜利品，那算得了什么？还有件大事你忘了，我们老三还在那做人质呢，这样一打，他们事先就得下毒手。我那三儿子，老当家的，这你放心，我们打也是出其不意，梁山的草寇根本就没想到，你看现在正谈判呢，冷不丁咱出了兵了，他哪能有防范呢？如果把宋江吴用给杀了，群龙无首，救三公子易如反掌，再说了，两军阵前打仗哪有不伤人的，咱付诸于天吧，由老天爷给做主，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也只好如此了。
1: 嗯，对，
0: 现在援兵也到了，我们乘势出兵，

0: 这个玉宝寺已经暗中投降了梁山，因此他把小圆眼睛一瞪，
1: 嘿，兔崽子大块头，你他妈来干什么？
0: 玉宝寺呢也得演戏，因为后边有人跟着，他把眼珠子也瞪圆了。小子，你等着我的，一会儿我剥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
2: 嗯，
0: 我说的是真的，你就没想想，我做人质了，我好没样的怎么回来了？是不是？哎，您真别说，这显道神玉宝寺还真是一个心眼儿。你看过去，他向着曾头市的人，跟水泊梁山的人，那简直是水火难以相容。一见面就瞪眼珠子，现在暗中归降了水泊梁山，对着梁山呢也是赤胆忠心。军师吴用交代的事儿，他一样一样全没忘下。他利用这个空隙干什么去？找他的铁哥们儿。你想这些年了，能说没有好朋友吗？猫三狗四牛七马八都是好朋友，他把这些人聚拢在一起，把实话告诉大伙儿。众人一听，真的？我说四哥，这一说你是梁山的人。
1: 对，
0: 这王八蛋朝廷不久长了，曾头市的老曾头对咱有什么好处？咱干嘛给他卖命啊？今天晚上一起举事，你们跟着哥哥我投靠水泊梁山，到那儿咱弟兄也是吃香的喝辣的，你们看好吗？
1: 同意，
0: 赞成。四哥，你怎么领着我们怎么走？
1: 哎，准备假巴事儿。
0: 他就联络百八十号人呢。您说这曾头市好得了吗？翻回头再说史文恭，这史文恭也没闲着，是调兵遣将啊，四更天要偷袭连营。心说宋江啊，我这次真打你们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做梦也没想到正在和谈之时我们反目了，我们变了卦了，真正打你个措手不及。他跟曾长者一商量，静待精兵，把曾头市好样的年轻的能打的凑了有8000人，号称10000，全带走。那么家里边留下老弱病残7000-8000人守住曾头市。力气我们知道，生死关头能不卖力气吗？他们几个人收拾，这就到了三更天了，人马在大教场已经集合，要到了18000人那也够数啊，人到10000，无边无厌，黑呀呀的，灯火皆无。在黑影当中，史文恭讲着话，声音不太高啊，一边走着一边讲：弟兄们，曾头市的军兵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今儿晚上大家卖卖力气，我们偷袭梁山的军营，杀他个措手不及。各位啊，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只要咱们打了胜仗，我史文恭曾长者绝不亏待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
1: 哦，又要偷袭去，
0: 怪不及早就做了准备了。好嘛，有大仗要打，兵随将令，草随风，当兵的就那么回事，叫上哪儿去就得上哪儿去。都讲完了，史文恭是提枪上马，曾氏弟兄各行兵刃也上了马了，人嘴里都叼着东西，马蹄子都包上，跟上次偷袭相似啊，
1: 偷神仙也想不到今天我来偷袭呀、啊！哎，但愿老天神佛保佑我。
0: 宋江吴用又跑到哪儿去了？莫非我上当了不成？他周润从4面8方是引军杀来，都知道史文恭厉害，干脆以多为胜，哗，10几员大将把史文恭是困在正中。这史文恭也害怕了，心里发慌，手足无措，
1: 左拦右架，是边打边推。

往哪退？他用眼角的余光一看，曾头市这些壮兵，投降的投降，死的死，伤的伤，被梁山的人紧紧给咬住，那死尸一片挨着一片，也不知道曾生曾奎都跑到哪儿去了，打乱套了。史文恭一想，干脆快回曾头市，也顾不了旁人了，双手摇枪，跟猛虎相似，往前一冲一溜胡同，往后一退一溜胡同，谁也拦不住，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等到天放亮的时候，史文恭是杀透重围呀，真跑出来，来到曾头市的北门，心说我得感谢我胯下的宝马赵烨玉狮子，没这匹宝马，我想活着回来势比登天呢，他帮了我的大忙了。史文恭想的一点都不假，那叫脚力啊，就像人的两条腿一样。那赵烨玉狮子日走一千夜走八百，登山跨海不费力气，所以他才跑回来高声喊喝，快放吊桥，快开城门。就听土城上的有人放声大笑，史文恭啊，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啊！你不是宝寺吗？显道神，去你娘的吧！实话我告诉你吧，我玉宝寺已经归顺了水泊梁山，你小子这么狡猾，你上了当了。哎，这都是我跟吴用吴军师安排的，曾头市已属水泊梁山，你呀，回不来了。哎呦，玉宝寺，你个狗日的，你个无意的匹夫啊！呸，你有意，你算个什么东西？平日你张嘴就骂，举手就打，我玉宝寺净受你的气了，今天也该着我报仇了。弟兄们，射箭，射！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史文恭心头一凉啊，完了，完了，连家都没了，是拨马便走。后边有梁山的追兵，前面有这些降兵，是两路夹击。这史文恭啊，魂都废了，奔东北方向是拼命逃窜。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曾头市里头也有大变化。按着计划，玉宝寺三更天按了套了，有人撒脚飞奔总寨，报告苏定，报告曾长者。曾长者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回事？我副总教师，你去看个究竟。遵命。苏定上了马，赶奔正门，迎面正好遇上玉宝寺。宝寺啊，你喝醉了不成啊？啊，你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呢？玉宝寺冷笑一声，我苏定啊，我才没喝醉呢，我清醒得很。现在实话对你说吧，我玉宝寺已经投靠了水泊梁山，我是梁山的卧底，你回头看看。我把身顶结实了，搬了把凳子，然后把腰带子解下来，在梁上挽了个套，长者免死投降吧。有那曾头市的军兵眼尖一看，可不是怎么的，干脆别卖命了，头都死了给谁卖命？行了，我们投降了。哗，放下刀枪，石谦告诉各位弟兄们，放下刀枪不抵抗，咱就是一家人，大家帮着我紧守曾头市，出榜安民，告诉老百姓不必惊慌，水泊梁山是义军，绝不伤害百姓，大家宣传呐、啊！就这样占领了曾头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翻回头来再说这史文恭，急急像丧家之犬，茫茫像漏网之鱼啊！他可玩了命了，回头一看，可好，剩他光杆总司令，连一个人都没跟着，就是他单枪匹马呀。史文恭心里盘算着，上天保佑我，我上哪儿去？我上京城搬兵去，我告灵州和青州两路人马的状，你没什么姗姗来迟。其实他冤枉的，那两路人马早被吴用派将给杀退了，不是没来，史文恭不了解情况。史文恭到了现在还盘算着报仇呢，左跑没有地儿，右跑没有地儿，跑来跑去的进了大山，出了大山一拐弯就到了一面坡。史文恭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他长出了一口气呀、啊，马的速度也降下来了，他在马上浑身疼痛，揉揉眼睛看看，哦，一面坡，也就是说我闯重围杀出来15里地了，这算到了平安的地儿，一拐弯就是官道，我直接赶奔东都汴梁啊，必报此仇啊！哎呀，他又一想，凭着吴用的尖角，能不能在这儿设下伏兵？有没有水泊梁山的人？要在这儿堵截，我插翅难飞呀！抬头一看，两面是大山，大山高耸，飞都飞不上去，就是中间一条道，他有点心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正盘算着，就听对面一声炮响，咚！啊！惊的史文恭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定睛一看，一哨人马堵住去路，大旗之下两员大将，他一走正中央这员大将。金盔金甲素罗袍，白马长枪，旁边一员大将胯下也压起白马，软烧的衣服，手里拎着哨棒，斜背着弓箭，小伙子长得倍儿漂亮，史文恭一眼就认出来了，正中央大将非是旁人，正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为什么认呢？同堂学过艺，一个老师的学生。哎呦，史文恭心说坏了，属卢俊义能耐大，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还认为保住这条命了，没想到到了一面坡，被玉麒麟卢俊义浪子燕青又把他截住了。你看要换成旁人他也害怕，差点一见卢俊义他有点麻爪。什么原因呢？他们俩是一师之徒啊，授业的老恩师就是陕西侠周同周光祖。咱们上文书说过，周同老爷子这一生收了4个弟子，大弟子就是玉麒麟卢俊义，二徒的就这史文恭，三徒的豹子头林冲，闭门老徒的就是精忠大帅。翻回头呢，咱再说卢俊义，他带着浪子燕青一哨人马埋伏在一面坡，远离曾头市15里，这地方倒安静。等扎下连营之后啊，这燕青有点发牢骚，就跟卢俊义说，我说当家的，我察觉这军师吴用心术不正。卢俊义就问，何以见得？您看看这攻打曾头市那是前敌呀、啊、以您来说，您这么高的本事，您应当放在最前面去暴打前敌，冲锋陷阵，这可好。你看他分兵派将，

把梁山的人全摆在曾头市东西南北，唯独把咱爷俩摆在这一面坡。你看这地方，这算个什么地儿？远离战场啊，咱们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呀、啊。我看出来了，他有亲疏之分。原来梁山那伙人是亲的，咱是外伯羊，因此他安排的不公。这燕青年轻，有啥说啥。卢俊一听到这，把脸往下一沉，燕青怕卢俊义啊，我哪儿说错了？不准多说。燕青啊，你还年轻啊，你哪懂人世间这错综复杂，是是非非呀？你看得清清楚楚，宋江宋公明一心一意叫我做头把金交椅，做点光彩的事儿，机会来了，因此带领燕青这才列队。一看这史文恭这个惨劲就甭提了，盔歪甲卸，带狼袍松啊，出来那匹马挺精神，这人呢几乎都堆了，浑身上下全是伤啊。卢俊义这心里头也闹腾，哎呀，心说路是自己走的，史文恭啊，曾几何时啊，你猖狂的没边儿，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也是你自己糟蹋。想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呆，史文恭此路不通，而还不下马救父，等待何时？咱们前文书说了，史文恭啊能伸能屈，到了现在就得违心的说好话。他把大枪横弹撇过梁一抱拳，说林呐去闭门思过。史文恭啊，你真把史文恭是走马活擒。燕青催马过去，把赵烨御狮子的司江这个拽住了，越宝马可不能叫他跑了。卢俊义活擒史文恭，又等了大半天，一看后头没有败兵了，这才收兵撤队，赶奔曾头市。等到曾头市一打听，宋江已经进了曾头市了。他们来到北门，跟守门的弟兄们见面之后，到里边送信儿。卢俊义是径直来见宋江，宋头领，我把史文恭生擒活拿，把他抓住了。哎呦，卢员外，你立了特大功劳一件呢、啊！我认为他跑了呢，闹了半天落入你手，太好了，太好了！我看看。这时，浪子燕青领着一帮削刀手把史文恭给推上来了。史文恭是低头不语啊。宋江确认之后一挥手，把史文恭先压下去，严加看管，款待卢俊义。军师吴用就说呀，宋大哥，曾头市现在属于咱的了，据我调查得知，曾长者悬梁自尽，史文恭被擒，副总教师苏定死在乱军之中，他那几个儿子唯独曾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其他的曾奎曾锁这些人全死了，你看下一步怎么办？宋江心里盘算，算了，老曾家一念之差跟梁山反目成仇啊，给他留一个后代就留一个吧，引得胜之军，带着胜利品收下了。紧接下来宋江一声令，各位啊，天王晁盖晁大哥仇已经报了，我了去了，如果您要叫我做梁山之主，我是万难接受啊。吉月，我宋哥哥，你还记得江州的事吗？我黑旋风李逵舍死忘生闹法场，我把你给救了。

我为的是什么呢？要尊你为头领，我跟着你干呢。正因为你做了梁山之主，我们才一顺百顺。怎么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脱袍让位呀、啊？梁山要更换主人呢、啊？要真这样的话，我他妈不干了！我把梁山搅个马仰人翻，散伙散伙！李逵嗷嗷这一喊，鲁智深也说话了：“孙哥哥，我跟你说啊，我鲁智深可是冲你来的。你不干了，我也不干。”貌不扬，是个最普通的人，个儿也矮，长得也黑。再看看卢员外，身高九尺，细腰炸臂，一表堂堂。我们两个人站在一块一比，人家把我比化了，这是形象啊。再说才学，我宋江没有伏击之力，胸无点墨，充其量是运城的小吏。上马我也不能征杀，排兵布阵我也是外行。那卢员外怀揣锦绣，兵书战策无有不精，跨马征杀有名的上将，从这一点上比，我更不如人家。第三点，再说出身，我宋江身上背负着人命呢、啊，我杀死了阎婆惜呀、啊，我是个配军，那么也就是说，我身上有污点嘛、啊，我逼迫没办法才到了梁山。卢员外呢，一身清白呀、啊。家趁人直啊，哎，从哪一点比，我也比不了人家。再说大哥有遗言，我焉有不遵照之理，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公孙胜点点头，对，宋哥哥，你要这么说是有道理，但是弟兄们不服啊，包括我在内都拥护你呀、啊，可你这么做也没有错。卢员外，你也别多心啊！我宋哥哥是一心一意想把位置让给你，没有刁难你的意思。我呢出个主意，由天而定啊！大家一听，由天而定，那怎么定？宋江也问呢，快说吧。咱这么办吧，在前些时。在我们水泊梁山的东边有两座府郡，东平府和东昌府。我们梁山那时候困难，想管他们借点粮，结果让他们臭骂一顿呢、啊。这仇到现在没报，这口气到现在没出。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全力以赴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那么宋哥哥，你领一支人马打一个地方，卢员外领一支人马也打一个地方，你们谁先把府城拿下来，谁就是梁山之主，这就是天定的，我看谁也不必争了。大家说怎么样？到那会儿大伙心服口服。宋江点了点头，哎，这主意不错，好啊。公孙胜说，如果说愿意，我现在写俩揪，哎，你们俩抓揪，谁抓着哪个府谁就攻打哪座府，好吗？行啊，卢俊义也同意，你不这么解决怎么解决？弄俩揪，两个人开始抓揪，要分兵两路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宋江非要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卢俊义说什么也不接受，双方僵持不下。陆云龙、公孙胜给出了个主意，攻打东昌府和东平府，你俩分兵，谁先打下来谁就是梁山之主，你看这有多好，这是由天而定，公平合理，所有的头领也全同意了。但这件事必须一碗水平端呐、啊。最后宋江也接受了，卢俊义也接受了。

入云龙公孙胜写俩纸条，一个写着东平府，一个写着东昌府，然后揉吧揉吧整俩纸揪，在手心里晃来晃去，往桌上一扔，你们二位抓吧。宋江抓了一个，卢俊义抓了一个，等展开一看，宋江抓的是东平府，卢俊义抓的是东昌府。这头一步解决了，紧跟着分兵。这宋江啊，一心一想把头把金角也让给卢俊义，在分兵的时候就偏袒着卢俊义，每人手下带着25名上将。先说卢俊义手下的军师吴用，副军师公孙胜，双边大将胡彦硕，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急先锋索超，大刀关胜，青面兽杨志胜，韩涛、彭起、孔明、孔亮、谢珍、谢宝，王矮虎、一丈青、张青、孙二娘、孙新、顾大嫂、石秀、玉宝寺、王定六、段景柱，25人，马步军兵15000，水军头领3个，阮小二、阮小五和阮小七儿。宋江分配完了，问大伙儿怎么样？明眼人看得出来，两位军师足智多谋，全派到卢俊义那方面去了。但是到现在，大伙儿也就不争了，好吧，命由天定，大家都同意了。然后接下来，飘良辰宅吉日，即其出发。咱必须得说清楚，出发的时候3月初1啊，在山东啊，3月份春暖花开了，万物复苏，这边又不冷又不热，正好行军打仗啊。咱们两路人，咱不能都说呀，先宋江有宋江的打算，挖下战壕，布下鹿角，做好了防范，粮台足备。宋江一想，咱先礼后兵，哎，原来跟东平府有过节，我们副军是派人上这儿来借粮，遭到人家的侮辱啊，这气没出来，今儿个呢咱们还得先礼后兵。宋江决定修书一封，叫人给东平府送个信儿，你要答应了县城投降，免去干戈之苦，如果不答应，再进兵也不为迟晚。宋江打定了主意，当晚，我哥哥，这董平可了不得呀，号称风流董平，一对双枪，4个枪尖，有1人之敌。小伙子挺年轻，想当初啊，我不得地，我流落到东平府，靠着街头卖艺为生。有一次，这董平巡街放哨，发现我了，爱惜我个头，爱惜我的武功，把我收留在门下，做了一名教师。我跟他混了1年多吧，之后我到了曾头市，因此我呀能说上话去。这封信由我投递是最好不过。哦，还有这段往事，玉贤弟，你就多劳了。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再找一个副手，我去。王定六挺身而出，哥哥，我陪着玉宝寺，我们俩走一趟。宋江点头，好，你二人多加谨慎，我听你们的回信儿。你们在没回来之前，我绝不进兵。哎，好嘞。这哥俩收拾收拾，高高兴兴带着川子路费和这封信起了身了。到了东平府，进了城，找到郡守衙门，跟门上的人一说，我们是送信的。门上人就问呢，送信的哪儿来的？水泊梁山。哟，梁山这帮贼胆儿真不小，跑这送信来了。

不敢怠慢，到里头报信，报给郡守程万里。这老程头今年55岁，只见呢，怎么办呢？他把双枪大将董平给请来了，问计于董平，你看怎么办？这董平狂的不得了。郡守大人，尽管放心，宋江有什么了不起的？充其量运城小吏，是个草寇而已。是过去打点胜仗，找了不少的便宜，因为他遇上了饭桶和窝囊废。要遇上我董平，他早就趴了榜了。再说咱东平府，城高豪深，粮台足备呀、啊，咱怕什么呢？有我在，保东平府相安无事。都监将军全都仰仗阁下喽。他俩正议论这个事儿呢，报事的进来了。这一说，水泊梁山派人下书。程万里晃晃脑袋，心说多大的胆子，给我下书？来几个人？俩，一个大个，一个小个。他回过头来问董平，那意思你看怎么办？董平把眼一瞪，叫他们进来，叫他们进来。时间不大，玉宝寺在前，王定六在后，走进大堂，二人躬身施礼，参见将军，参见郡守。程万里往下看看，呼，这家伙这个儿怎么这么大？一看那小个儿的也挺精神。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在下玉宝寺王定六，奉我家主将宋江所差，给郡守大人投书而来。信在何处？在这儿呢。玉宝寺从怀中取出书信，往上一递，有人接过来献到案上。这程万里呀、啊，哆里哆嗦把信展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瞅他是又怕又恨。宋江说的清楚，一，限你们在5天之内县官投降；二，如果不县官投降也行，交出粮米1万。你们是贼呀，跑这来讹诈来了，又要粮米又要银子，你们想造反呢？所有来人，把这两个人给我推出去杀了。玉宝寺一听，往前迈了一步，将军息怒，将军息怒，您还记得我是谁吗？我姓玉，我叫玉宝寺，想当年我在您手下当过教师，我认得，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

0: 不行。
1: 慢着，慢着，回来，回来，回来。
0: 哎呀，董将军呐、啊，我看这么做不妥。有什么不妥的？跟他们有什么感情可谈？那倒不是。自古以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是吧？这是不成铭文的铭文呢、啊。你说这就把俩人给杀了，这，我看不妥呀。那您的意思把他们放了？可不是呗，咱不接受，说不接受的，怎么能把人给杀了？要往后我们派使者也被人家杀了，那是不是就更不合适了？
2: 嗯，好吧，听您的，退回来。
0: 董平用手指着玉宝寺和王定六的鼻子，你们俩回去转告宋江，他帮臭美，你告诉他东平府固若金汤，双枪大将董平不是好惹的，我等着他的，他打一个试试，我在此恭候。他想那些美事儿啊，全都是白扯，今天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来啊，把他俩拉到院里，每人抽20鞭子，往死打。哎呦，这哥俩可受了苦了，每人被抽了20鞭子，打的是遍体鳞伤啊。好在险到神玉宝寺紧揍，20鞭子揍完了，照样走路。王定六可受不了啊，打的皮开肉绽。两个人气得咕咕的，被人家撵出东平府。他们又走了40里，回到连营，一见宋江，宋江就站起来了。这怎么回事？我们空去白回，每人挨了20鞭子，他们是怎么说的？怎么说的？怎么说的？宋江气得把帅案都踢翻了，这还了得？马上进兵踏平东平府。宋江这回真急眼了，言还未尽，旁边过来一个人，慢，宋哥哥，我有下情回禀。宋江一看谁呀、啊？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九纹龙史进。贤弟有何话讲？哥哥切喜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呀、啊！我要说什么呢？这东平府城池街也风流过，我在东平府也混过几年，在那瓦子巷啊，我认识一个婆娘，出身不怎么样，是个娼妓，姓李呀、啊，叫李瑞兰。我跟瑞兰两个人呢，可以说是肝胆相照，形影不离。他也以身相许。本来我想给他赎身，因为当时我的情况不允许，拿不出那些钱来。之后这事儿就放下了。再以后我摊了官司，再以后我加入了水泊梁山，就把这事儿放下了。我不怕您笑话啊。咱们不开兵见仗的时候，我睡不着觉，我就想瑞兰呐、啊，带着人多能进得去吗？您说是不是？这阵没进兵，东平府防守的松懈，我还能混进城去。要一进兵，那四门紧闭，我想进就万难了。
2: 好吧，贤弟，我听你的，你在里边可以做内应。安顿下之后速报我知。哎哥，
0: 今天我起身40里，今天我能进城，也能见着瑞兰，明天安排一天，后天吧，您听我的信儿，我的信儿回来就是一切就绪了。三回头如果说您没听着我的信儿，那就是我出了事儿了，您就甭等我了，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您看好吗？宋江反复思索了半天，认为这也可以，所以就点了头了。就这样，九纹龙使劲收拾收拾东西，换好了一身便装，暗藏利刃，

0: 辞别宋江，赶奔东平府。哎，真挺顺利，从北关进了城了。等进了东平府之后，九纹龙史进站在狮子路口，东瞧西看，真是故地重游啊。哎呀，还是老样子，街道也没有变化，钟鼓楼依然存在呀。瓦子巷往前的一拐弯就是，因为天还没黑呢，里边走出一位老者，个不高，有点弯腰驼背呀，看那样不超过60岁。找谁呀？大伯，您还认识我吗？
1: 你
0: 哼，史大官人。正是正是。
1: 哎呦，史大官人呐，你况几年不见面，你落在何方了？哎呦，快里边请，里边请。
0: 九纹龙史进一看老李头在，老李头是谁呀？李瑞兰的养父。李瑞兰呢，7岁前被家里人卖了，就被这老李头给买了。老李头夫妻在这开了一座暗娼，就这门牌3号这院是暗娼啊，接待客人，把李瑞兰做了摇钱树了，他们就靠着这姑娘活着呢。现在这老李头把门开开，说明李瑞兰还在。史进心里热乎乎的，等进了院，门户关上了。老李头的媳妇儿没事，在屋里听着动静呢。我老糟头子谁呀？哎呀，你快出来看看是谁，故人来访啊！老李头心说话了，摇钱树啊，当初没少往这儿扔钱呢。这没事从里边也出来了，啊奶。呀，没事一看九纹龙史进认的，当初赫赫有名的史大官人。高兴是高兴，他也有点害怕，他可听说了九纹龙史进贪了官司，后来呢死中得活，风闻他落到水泊梁山了，还听说在梁山当了个小头领，怎么跑到东平府来了？这是朝廷管辖的地界呀！哎呀，他贸然而来，这玩意可不祥之兆啊！老太太有点害怕，但正在这时候，李瑞兰在屋里也听着声了：“妈妈，爹，谁来了？”“
1: 丫头，你看看，故人来访。”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杨广一见了程咬金呢，他想要先发制人，把程咬金给问住。先问你是程咬金吧，程咬金反问了一句：“你是杨广吗？”接着杨广又问：“听说你是卖耙子的？”程咬金又反问了一句：“听说你把你爹给杀了？”这下子满朝的文武大臣，大家伙在旁边听着，都有点发了愣了。为什么？没有一个敢和杨广这么说话的。除了杨广刚一登基的时候，有个武建章上殿骂殿，那是急了门了。平素当中，文武大臣哪个敢对皇上如此无礼呀？可今儿个这程咬金愣说出这么2句来。杨广一听，程咬金听说你把你爹给杀了，这句话给扔出来了。杨广就说了：“你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对朕竟敢如此出言放肆，信口雌黄，你可知罪吗？”程咬金一听乐了：“我说杨广啊，跟你说，要说知罪啊，我早就知道我的罪。我在你的心目当中判6个子儿，你也不能饶了我。我怎么不知道罪呀？啊？”杨广说：“既然你知罪，因何还敢在朕的面前如此大胆，如此放肆？嘿嘿，你不知道吗？狮子多了不教咬啊，疮多。”

0: 不交疼啊，最大的就不怕死了。你说我早就该死，你也没逮着我，我就没死了。我这些年都是活赚的啊，今儿个被你捉着了，我知道少不了你要把我推出去斩首。杨广义，反正是我是死定了，我还怕什么呀？啊，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说我什么？信口雌黄？我知道这是个文词儿，说我说这话不对。我说这话不对吗？啊，你说我卖耙子，这是真的。我说你把你爹杀了，这也是真的。哎，我正跟两边文武大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皇上把他爹给杀了？你说哪有这样的？他往两旁边还号召，问这些文武大臣知不知道？这文武大臣谁敢说呀？杨广在上面坐着，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杨广这个人呐，他原本的初衷想着要把这程咬金戏耍一番，最后把他推出去斩了。没想到这程咬金当着文武大臣的面专门揭他的短，头一句把他杀他爹这事给扔出来了。所以杨广要消除这个坏的影响，杨广呢还假装一番大度，瞅着程咬金就说了：“程咬金，你说朕刺杀我的父王，你怎么会知道啊？哎，你在什么地方啊？你一个卖耙子的普通平民，焉能知道皇宫内院里的事情啊？”程咬金说：“对呀，皇上你说的有理。我住在斑鸠镇城东二里半地小耙村，在我们这个村里要听皇宫里的事儿啊，那是不可能的。但这个事儿是这样，一个人说呀，他可能是假的；两个人说呢，可能是谣言；三个人说呢，可能是流言。要是全天下所有的人，不管大人物、小人物、朝里的、朝外的，都这么说，那就说明这个事儿就无风树不响了。哎，杨广，你想不想听听我是怎么听着的你的事儿啊？啊？”杨广一听，我可不能让他说，我要说我想听听，他在这得把我骂一顿。杨广是真不想听，不想听，不想听，那就拉倒。怎么着吧？程大爷今儿个被你们捉住了。你是要杀要剐，随你的便。程大爷就这一堆，就这一块，今天路走到头了，岁数呢也是活到最后一年了。你快把程大爷推出去杀了，脑袋掉了碗倒的疤，再过几十年又一条英雄好汉，快点传旨啊，别在这瞎耽误功夫。杨广说：“程咬金，我来问你，朕今天是要把你杀了。不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呀。那么眼看着你死期来临了，朕倒想要问问你几句话。说问吧。我来问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还有老娘。”“你死了，你娘谁孝敬啊？”“这你就甭操心了，我让你孝敬，你也不能替我去啊。”嘿，杨广心想，这什么话这是。我再问你，你在四平山汇集十八国的反狼，聚集了100万人马，想要劫杀圣上，是你的所为吧？“对，没错，是我做的。”“程咬金，今天你被绑殿下，你还再能聚集十八国的反王吗？还能再聚集100万大军吗？”程咬金说：“能啊。”“杨广，你把绑绳松开，放我走。我用不了半个月，聚集十八国反王就把你扬州困了，你信吗？就怕你不敢松绑绳。”“我想给你松绑绳，但是你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啊。”“程咬金呐，这么说吧，朕问你，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1: 程咬金有，
0: 有话讲，就怕你不让我讲啊。杨广说：“何出此言？朕一向宽宏大量，你本来是一个死囚徒了，就要开刀问斩，人头落地了，有什么话我都可以让你讲，
1: 是吗？那要是有什么话都让我讲的话，我可就要讲了。不过可有一中，要让我讲，就得让我讲完，让我说半截的话，后半截话脑袋掉了，带到阴曹地府去，我得憋死。你能不能让我讲完？”
0: 杨广说：“可以，我让你讲完。”
1: 好，我告诉你，皇上，我讲话当间，你要是听着不好听，要打住我讲话，我就跺脚，我身被绑绳啊，我没法跟你争执。我这一跺脚，你知道就什么意思吗？我一跺脚就是骂你八辈祖宗。
0: 程咬金当中一说这话，文武大臣又是一惊，心想今儿个皇上心情好，就程咬金这么撒野，你看他也不生气。不过有的大臣心里也合计了，反正程咬金必须得死了，皇上要听听临死之前这个囚徒他会怎么样的表现。嗯，
1: 杨广在上面瞧了瞧程咬金，你也不用跺脚，朕允许你讲，你说吧。好，让我说了，我就当着你的面，还有你们满朝文武大臣，跟你们讲一讲。其实吧，我这个程咬金呢，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让皇上让你们满朝文武大臣都害怕了。我那是搬酒镇城东二里半地小爬村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不认字儿。别看我不认字儿，但是我可认人，我知道谁是好人，我知道谁是坏人。我从小养成了一个暴打不平的坏脾气，我们这个村子连年荒旱呐，老百姓民不聊生，日子不好过，有的时候是吃上顿没下顿，有的时候三天一揭锅，有的老百姓携儿带女的上外逃荒了。这些年来，尤其是这杨广登基以来，就应了老百姓那句话了，皇上没福，民遭难呐。杨广一登基，我们那是连年闹灾，老百姓吃不上喝不上怎么办？刮树皮，刨草根，卖儿卖女。我目睹着这一切，我这心里边难受啊。可是我也是个穷人呐，我怎么办呢？我也得活着，我得养我娘啊。所以我一怒之下，我就劫了杨林的一躺黄杠银子。我听说这一躺黄杠银子是杨广登基之后，这靠山王杨林送给杨广的，名曰补充国库的亏欠，实是给后宫娘娘做烟粉钱。哎呦我的天哪！哎，我说你们两边这文武大臣，你们都听听，48万两银子给娘娘做烟粉钱，我问这娘娘都插什么粉呢？啊，我问这娘娘这脸得有多大呀？是不是这脸比腚都得大呀？这程咬金说话他没有细致的，说着说着粗话就上来了，这文武大臣谁也不敢应声，吵着他。所以我把这黄杠就劫了，劫了黄杠，这杨林气得够呛，老家伙胡子气掉了多少根吧，后来把我逮住了。嘿，隔不住我程咬金有朋友啊，许多的朋友把我从监狱里边救出来了，监狱里边一救出来，我们都成了打倒反狱的反叛了，这反叛罪名就大了，罪名一大，我们得活着啊！被官府抓着也是死，造反也是死，还莫如造反造出一条路来。所以，我程咬金走马取金，提三府的令瓦岗，在瓦岗山就成为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没别的意思。杨广就想把你推翻，想让你下来，我上去，我上你那座上坐坐。现在也不错，我没上你那个座上坐坐，我上你那床上睡睡。 今天呢，一不小心被你们把我给捉住，捉住就捉住吧。现在我想是这样，我看这金殿之上两边有文有武，你们有的穿着盔甲，有的穿着蟒袍玉带，一个个人模狗样的都在这站着，啊，保着上面那皇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个皇上是什么样的人吗？刚才我说了，他把他爹给杀了，这可是全天下都知道的事儿。当然了，杨广他不能承认呐，但是他不承认这个，他这个事儿太多了，总得有一样是真的吧？人家说他弑父震兄，妻娘戏妹，杨广他妹妹长得漂亮，我听说杨广调戏他妹妹，那可是亲妹妹。哎，我跟你们说啊，我们那小爬村里边村东头有一老头，这老头呢别提多耿直了，普通老百姓穷困潦倒，但这个老头为人正直。这老头啊，一大家子人，有一回他做了个梦，梦见呢跟他妹妹两个人好上了。这老头醒了之后啊，就憋屈了半个来月，他就说呀，你说我怎么能做这个梦啊，人都说做梦心头想，那怎么我睡着了还想着跟我妹妹如何？就这样的皇上你们也能保他？再者说了，他一说到这儿啊，这杨广在上面就有点甭管他妈呀，杨广看上他妈了啊，说最后还真把他这妈娶过来了，跟他一块上床了，衣裳的畜生，吃人饭的猪狗。程咬金这句话可把杨广的满朝文武大臣给骂惨了。杨广这阵抓了个茬，一听骂我文武大臣，杨广一拍桌子，大胆放肆，程咬金告诉你，你可以信口雌黄污蔑朕当，但是你污蔑我满朝文武大臣岂能容得？来，把他推出去斩。说到这里，两旁有人过来把程咬金推推搡搡，就推下殿去。程咬金一边被推着往下走，一边扯着大嗓门还喊，杨广，我告诉你，我今生杀不了你，我来生也杀你。把程咬金推出去了，两边的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言语。这里边可有两个担心的，谁呀？一个是王世充，一个是段达。王世充和段达这两个人作为迎接杨广的地方官员在金殿上站着呢。王世充是琼花太守啊，王世充心想，哎呀，这个程咬金够朋友，在金殿上没把我们两个给说出来，我真担心刚才杨广一问他，他把我们都给连累出来，现在看来他把这些个罪名都拢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从这点来看，程咬金之所以能成为大德天子，这是有原因的。程咬金被推出去之后，满朝文武大臣一个说话讲情的没有。可就这个时候，突然在班中走出一人，扑通跪下了，陛下，臣有话讲。杨广一看，跪在地下的正是李密，蒲山公。杨广说，李密，你有何话说？李密说，陛下，您今天如果把这程咬金斩杀了，臣觉得您好像中了他的计了。嗯，何出此言呢？陛下，您想啊，程咬金这个人，据他自己所说，他并不识字，没有读过书，是一个粗鲁之人。这样一个粗鲁之人，您把他一杀了，这就死人口里无招对呀。再找他的同党，再找他的同谋人，就无处可查了。所以程咬金刚才在金殿上这一番讲话，对您是用了一个激将法。陛下，您如果把他杀了，恰恰中了他的激将之术。臣倒觉得一个程咬金不足为虑，如今已经把他捆绑上，
2: 说啥。

0: 就杀，说斩就可斩。而可怕的是，程咬金背后的许多人，现在我们还一无所知。我们需要通过程咬金查出他的同谋之人。陛下，臣请陛下深思，如果陛下能够把此任交给微臣，微臣向您担保，不出三天。
1: 我说杨广，我现在脑袋本应该掉没掉，你是把我推出半截腰又想起来了，当然不是彻底饶恕了，押到监狱里边等着李玉密审问口供。这个时候把程咬金押起来了，杨广才想起来我干嘛来了。三千里开昌河，七十里地搭行宫，劳动百万的人，我到这来不是为看琼花吗？啊！杨广说：“来呀，摆一架琼花院，朕要去看琼花。”文武大臣跟着杨广一起来到了琼花院，再一看栽种琼花那个地方，这琼花呀，光溜溜的，就剩一个杆了。隋炀帝杨广带领着文武群臣来到了琼花院的时候，一看这琼花呀，就剩一杆了。怎么呢？咱不是说了吗？这杨广在前面看歌舞的时候，萧娘娘领着李世民奔后边，下了一场大雨，最后还有一阵冰雹啊。这一阵冰雹把这琼花砸的是花也掉了瓣了，叶影都掉了，整个就剩一光杆在那儿了。杨广到这一瞧，嘿，杨广这心里就别提多别扭了。杨广心想，三千里开昌河，七十里地搭行宫啊，动用了两三省的民夫是一百万人，就为了要看这琼花，结果我到这儿就看这么一光杆。杨广心想，也许该着我倒霉了啊！但是呢，旁边这人呢还给杨广啊圆，陛下，这刚才这顿雹子把这个叶跟花都给砸掉了，恐怕想来年呢，它还能够重新发芽再长叶。杨广心想，我在这住一年，我等着它再重新发芽再长叶再开花。杨广什么也没说，悻悻然转身回来。又回到大政殿，告诉王世充，刚才那歌舞朕没看完，那个叫什么小桃红的那个歌女呀，唱得很好，让她再与朕唱歌。嘿，这杨广是那头没有，还顾这头，这又开始歌舞台上，又欣赏起歌舞来了。杨广在这闹腾了一天，晚上就住在了这琼花宫内。为了安全起见呢，他不敢住那寝宫了，因为他不知道程咬金是从哪来的，怎么上他那龙床，告诉手艺人搬家了，把那龙床搬别的屋里去了。杨广是夜宿在琼花宫中，可此时此刻，这位蒲山公西魏王李密开始就上这个衙门里边去了，江都的程咬金，程咬金，本官是西魏王李密，今日奉旨问安，要审问你受何人差遣到此行刺。程咬金，上面有圣旨还不跪下？程咬金一笑，嘿嘿，我告诉你李密，白天我见杨广的时候他本人在那儿我都没跪，现在弄张纸高那儿我就更不跪了，你还别费着劲，你就是愣把我踹的跪下我还站起来，实在我站不起来我就趴下我也不跪。李密一看这可是真犟眼子，他就是不下跪。李密说，程咬金，我来问你，你到这里来是从哪儿进来的？程咬金说，从门里进来的。那把门的人就没问你吗？他呀，他没问我呀。这把门的这些人我一看都俩眼发直傻不愣登，我进来之后可能他把我闹误会了，以为我是这修建琼花宫的人呢，所以我就进来。李密说，我看你说的是一派

言。程咬金说，你说我是一派谎言，那你说说这真话是什么样的？李秘书怎么能让我说呀？我现在让你说呀，你让我说，我说的这些都是真话。李秘书程咬金，你可要知道，今天晚上我在这里连夜升堂审问你的口供，在这二堂偏僻所在审问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如果你要不说的话，我可有刑具伺候。嗨，刑具呀，跟你说，我是李密，这监狱里边我常坐，当年我犯过私盐，看过保局，打过严训，哪一次犯事都进来，那监狱里边的牢头把那刑具都给我使遍了。你问问老陈我服过没有，我这人呢天生就是这种见骨头见肉，不打不舒服，越打越舒坦。哎，您要想打的话呢，您快点传命，而且手持钢刀，能够到龙床上睡觉，是怎么进来的？能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吗？这其中定有缘故。程咬金说有缘故，你说呀？你说我从哪儿进来的？我跳墙进来的？啊？你的墙外边也有岗哨？我从哪儿进来都不对，我就是从大门进来的。你要不招，我可要用刑，用吧，来打他40大板。说着话，有人把程咬金按在地下，过来掌刑的把这板子就举起来了，个噼就噼就噼就噼就噼就噼就噼，40板子打完了。一看程咬金不动弹了，启禀老爷，这程咬金可能是晕行过去了，是吗？李秘书，他背过气去了。是。两个掌刑的到跟前趴着一听，程咬金在那地下趴着，这两只手啊在前面支着，手铐子拄在地下，正在那打小呼噜呢。嘿，老爷，他睡着了。李密一听，什么？他睡着了？把他揪起来。程咬金真睡着了吗？其实程咬金这叫故意的耍骨头。打40板子能睡着了吗？程咬金能忍得住，能盯得住，所以这40板子打完了，他故意的趴在地下打呼噜玩来那儿。旁边有人把程咬金就给架起来了，这一架起来，程咬金又站那儿了。哎，接着打呀！啊，哎呦，我刚要做梦做了一半，你们就把我拽回来了，怎么着？下回用什么？说。李密一看不能再用刑了，再用刑对他没用。李密说：“程咬金，我跟你讲，你如果把受何人指派这个事说出来，我可以保证免你一死。”程咬金说：“少来这套，我犯多大罪我还不知道吗？我说出来你就免我一死啊？你要免我一死你就得死。哎，我跟你说我也不说，要打就打，动刑就动，你把我冻死呢就省得砍头了，怎么都一样。”李密说：“程咬金，我有几句心腹话跟你说，怎么样？行啊，说吧，有什么心腹话？咱俩还有什么心腹话吗？”李密说：“我这几句心腹话说出来之后，我想你就能够向我招认出受何人指派了。”嘿嘿，程咬金让你讲我听听。李密说：“我这几句心腹话不能让其他的人听，两旁人也，你们暂且回避一下。”这些个人你们一听，是吗？好吧，咱先撤。大堂上边站殿的护卫，所谓站殿护卫就是杨广手下的人，衙门里边的差人就是江都县里边的衙役，稀里呼噜全都出去了，上外边站着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程咬金和李密两个人。程咬金在那站着，程咬金奇怪，心想这李密干什么呀？有什么话跟我要个别说说呀？

李密走到了程咬金的跟前，压低了声音问程咬金：程咬金，我问你个人，你认识吗？程咬金说：谁呀？你说出名来我听听。王勇，王伯党。哎，认识啊，那太认识了，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呀、啊，我们贾家楼四十六有结拜。跟你说，我跟这个王伯党啊，我们两个是垂髫之交。人家李密说的垂髫之交，垂髫就小孩小时候留的那个孩式头，之交呢就是那个交往，意思就是我跟这王伯党我们两个从小孩的时候就认识，从小的朋友，就这意思，说是垂髫之交。程大爷不懂。程咬金看了看李密，你说这话呀，我听着是蛤蟆跳井。这李密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不懂。嘿，李密心想，给我来一个俏皮话。哦，李密说，这么讲吧，我和王伯党从小就认识，我们两个是光着屁股长大的。哦，程咬金说，照这么一说，你们两个致敬呐。你知道王伯党现在在哪儿吗？李密说，我知道啊，他在瓦岗山是你手下的将官呢。哎，程咬金说，是啊，既然知道这个，你为什么还给我见面先来四十板子？李密说，这您就不知道了，周瑜打黄盖不是有个苦肉之计吗？我得先打您四十板子，让他们知道我是正儿八经的在这问案呢。程咬金说，你说这话，打完我四十板子，你说叫苦肉之计，难道说你还有什么办法救我吗？李密说，我在想啊，你知道吗，不是我给你讲情，在金殿上杨广就把你给杀了，要把你杀了就没有今天晚上问这案子了。程咬金说，你给我怎么讲的情？李密就把金殿上讲情的话跟程咬金一学说，然后李密说，我讲情的目的就在于保你暂时不死，今天晚上我在这问案。程咬金说，你保我暂时不死，那么现在你问不出我口供，最后我还是死了，是多活了一天两天的。行，冲这一点，你跟王伯党是朋友，还够义气，有交情，就让我多活一天，我得谢谢你。李密说，不，我不是想让你多活一天，我是想让你永远活下去。程咬金说，那不可能，你怎么能让我永远活下去？李密说，我想了个招数，你跟我说，你到这里来能到龙床上睡觉，肯定在这个地方有你的依靠，有人支持你，或者是你的朋友。如果你把你的依靠告诉我，我可以通过你的依靠，我们共同合谋救你出去。程咬金一听乐了，李密，你可真是文人，欺负我们这大老粗啊，跟我来这个。哦，把我的依靠告诉你，我一告诉你，这不等于我招了供了吗？我一招了供，你用这个办法跟我套近乎，亮出王伯党来，拐弯抹角的把我口供套出来了，然后把我的依靠都给抓起来了，你请功受赏去了，我多活了一天，脑袋还得搬家，是不是？少来这个，我懂。你别看我，可以。李秘书，我打算这样，你呀，没有依靠的话，你就给我编造出一个依靠人来，你就说这个人手眼通天，他认识很多朋友，而他这些朋友都在杨广的驾前，都是称臣的重要人物，正是通过这个关系才能够使你混进这琼花宫，才能使你睡在杨广的龙床上，其意就在于刺杀杨广。那么你的这个朋友呢，他叫什么名字？

0: 你可以编造一个名儿，你就说这个朋你引路到他那个村子，把你这个朋友找到。到那个时候，我跟杨广同时也讲，此次擒拿此人，不可多带人马，人马一多，此人警觉，就会闻风而逃跑。我们就带着几十名官军，然后押着你到那里去。等到在那儿的时候，我就想办法把官军支开，我领着你，咱们两个就逃跑了。此计如何？程咬金一听，哎，我说，脑筋写了一份口供。这口供说呀，他受人指使进皇宫行刺，指使他的人住在酒店的村，但是这个人只有他认识，只有他领着去才能把他捉到。这个人曾经说过，他有很多至近的朋友都在皇帝的周围围观，只有把他捉到，才能把这些个想着刺王杀驾的官员一网打尽。这个供状就写完了，写完之后，李密马上吩咐外边人都可以进来。当众一说，说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番开导，这程咬金呢招了。尤其是杨广跟前那些站殿护卫，心里边都由衷的佩服李密，觉得这李密是真有本事。你看拿板子打他不着，他拿话说就给说招了。李密把这个招供让程咬金摁斗进，让大家伙都瞧着，然后拿着这供纸揣到怀里，把程咬金压在监房。转过天来，杨广到这儿一看，琼花没有了，就剩了玩了。早饭之后，杨广就在这琼花宫里边驾临早朝，李密就来参见杨广，跟杨广就说了，说昨夜夜审程咬金，他招了供了。杨广一听招了供了，对，李密就把怎么招的从头至尾这么一讲。杨广一听，哦，有这等事，要照这么说，那就派兵到酒店的村去。李密说不能多派兵啊，您只能派轻骑30骑，交由李密指挥。李密领着这30名羽林军，先是到在衙门的监狱外头，然后李密找到衙门的知州，让他把监狱门打开，把程咬金提出来。提出程咬金来之后，李密把程咬金手铐的那钥匙他要过来了。这知州敢不给吗？李密把这钥匙拿在手里，给程咬金备上一匹马，让程咬金骑上。然后呢，李密跟程咬金两个人并马而行，后边30名羽林军跟着，就由打这江都城里边就出来了。出了城之后啊，因为程咬金在监狱里边就打听了，说你们这个酒店的村在哪边啊？说在城北边。程咬金呢领着他们就出了北城，说十了里地就到。程咬金催马往前走，走到这个酒店的村的村外边了，这李密就把程咬金这手铐子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呢，这手铐子还带着，但是一挣可就开了。李密回身告诉这30名羽林军，你们都在树林子里边等着，让他去到那村子里边，把他那合伙者找出来，然后诓到树林子里边，大家伙把他再绑上。李密觉得他这个策划安排是非常周密的，可他哪想到，前脚他出来，杨广在那又派出一拨人来，他派李世民、李元霸随后跟随。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李密是真心实意的要救程咬金，他救程咬金的这个计划可以说安排的非常周密。就在他领着程咬金要往那村子里边走的时候，他可没有料到啊，隋炀帝杨广又给他派了一个二路接应。杨广又派了一拨人来，他派的谁啊？派的是李世民、李元霸、柴绍等。

杨广为什么又派了一个二路接应人员呢？因为李密走了之后，杨广在那忽然想到，尽管李密说这程咬金已经招认了，他这后台主谋就住在扬州市郊的这个村子里，如果这个程咬金半路上要变了卦呢，他仅带了30名羽林军到在那儿，程咬金跟他这后台主谋两人合在一起一算计，再把李密给害了，30名羽林军那算得了什么呀？所以杨广就把他最亲信的，认为是最信得着的，这李世民就叫过来了。一个是呢，李世民是他的干儿子；再一个呢，这个李世民还是他的营。

五千人马，程咬金在旁边给他官兵料阵，邱王爷顶盔冠甲，赵袍书在跨骑马，马鞍强平王端坐在马上，老爷的金盔金甲，肋跨宝剑，马鞍桥德胜沟挂着那条枪，这枪没在手里端着，说明这老爷子很信得过上士图，我们不是敌人，现在虽然是两国交兵，但是我们还是师徒关系。邱王爷在马上坐着，上士图这匹虎雷豹往起一提，离着邱王爷马打对面一箭之地的时候，上士图把马带住，吁，马上一固守，对面可是老温师吗？邱王爷手捻银髯，微微一笑，师徒，正是邱瑞，见两位师，因何不下马行礼？邱王爷一开始就不高兴，要没有程咬金那句话呀，这邱王爷还不太在乎这个，心想这程咬金就在后边看着呢，你怎么见我的面不下马跪下呢？邱王爷一说这句话，上师徒这个人是重义气讲礼节的人，马上甩蹬离鞍下轿坐骑，走两步到邱王爷的马前，扑腾双膝跪倒，师父在上，徒儿师徒给师父见礼。崩磕一响头，然后站起来转身又上了马了。为什么又上了马了？因为上师徒知道现在两国交兵对过来的，这是我的师父，但是我师父身后边那几个将官，那几个兵马都是瓦岗军，我能说在地下站着不动吗？我知你们这里边是不是有计策有埋伏啊，万一趁着我在地下一磕头的时候你们队伍拥上来呢？今天磕完了头，幸亏后面没往上冲，上师徒所以得重新上马，时时做好战斗准备。上师徒一上马，邱瑞呢回头看了一眼，他看谁？看程咬金，那意思程咬金看见没有，我说我这徒弟见我面得跪下磕头，现在跪下磕头了啊！程咬金在后边看明白了，邱王爷一回头的功夫，程咬金还冲他点了点头，那意思我知道了，你徒弟给你磕头了。上师徒端坐在马上之后，跟邱王爷马头相对，上师徒就说了，老师啊，今天这西魏的军马攻打我的虎牢关，您老人家为什么第一个出来了？哎，我听说老人家您投降了瓦岗寨，那是因为我的那兄弟邱福跟瓦岗山上这些个贼首贾家楼四十六有结拜，有他一个，我知道这个消息，所以您归顺瓦岗山也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长平王邱瑞一听，石头啊，这话说的不对，你怎么说瓦岗山这些人都是匪首呢？那么他们都是匪首，为师投降归顺了他们，那我就与这些匪首为伍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哦，老师，苦不可言，民不聊生，悲鸿遍野呀。尤其最近他为了到扬州去观看一个琼花，三千里地开长湖，七十里地搭行宫，愣是挖出这么一条玉河来，玉河道两岸栽树，各设马道，劳动百万民工，老百姓苦不堪言，而杨广所到之处到处都要有所奉承，没有奉承职务者便要降职，这是一个什么皇帝呀？可以说这杨广骄奢淫逸，正因为这样百姓万民唾骂，天下刀兵四起，所以为师看来这隋炀帝杨广他做不了多久了，大隋的江山犹如风烛残年呐，他气数已尽了。现在瓦岗山上新登基的西魏王李密，恐怕你也早有耳闻，就凭我从小把他给养大，教会他练武艺，这一点上在凭南阳关前您曾经劝我归顺大隋，也是有一篇言辞的，而如今又劝我归顺西魏，又是一篇言辞。师父您这番话说完之后，我也回答你。

0: 句话劝我投降，徒儿不能遵奉师命。
1: 昌平王邱瑞啊，万万没有想到，他对上师徒一番劝告之后，上师徒回答了他一句话：“徒儿实难遵命。”邱瑞听完这句话之后，这个脸马上就沉下来了。为什么？在邱瑞的心目当中，他这个徒弟上师徒对他这个师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回答，尤其是今天在疆场上，身后边还有这位程四爷给他官兵料阵，程咬金对邱瑞能劝降上师徒持怀疑态度，所以邱瑞呢想用事实反驳程咬金的看法，但是现在上师徒来这么一句，昌平王邱瑞脸色往下一沉。老头瞅着上师徒就问了一句：“上师徒啊，我看你现在人也大了，心也大了，你也做了大隋朝的官了，不是当年的上师徒了。上师徒，你忘了站在大街上卖身葬父那个时候了吧？啊！”老头这话一出口，上师徒当时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上师徒为什么脸红了？上师徒觉得他师父这句话捅到他心窝子上了，这句话这就揭短的语言。怎么回事呢？这个上师徒当年他家里边是丹阳人，也就是金陵现在的南京普通人家，在上师徒八岁那年，有一天中午吃完了午饭，他上外边跟小朋友们玩去了，家里边就剩他父亲母亲了，也不知怎么弄的，他父亲母亲在家里睡午觉的时候着了火了。说这怎么着的火呀？说煤气火、电火，没那事儿，那年头也没有煤气也没有电，可能就是灶火坑这个柴火呀它没熄灭，吃完了饭了死灰复燃，把没抱走的柴火给连起来了，这一连起来整个的屋子就全着了，这一着就把他父母全都烧死在屋内。不光说把他父母烧死在屋里头，家里边的那点财产也都给烧光了，所以他家里边这一起火，浓烟一起，旁边这些邻居们这一帮着救火，上师徒在小朋友那玩着也就知道了。当他跑回来的时候，一看这里他的家他的父母全完了，邻居们帮着从这火力堆里边把他父母的尸体扒拉出来了，上师徒伏在父母尸体上放声痛哭，哭的就像一个泪孩一样。上师徒这个孩子从小就有人缘，左邻右舍对他都非常喜欢，邻居们一看这怎么办呢？你说这家人家转瞬间这就家破人亡了，剩这么一个孩子怎么料理这个老两口子的这个丧事啊？有个邻居给他出主意了，说宝贝儿啊，你干脆就上大街上你求帮吧。有人给他写了个牌子挂在脖子上，站到那个大道旁边，牌子上写着：我卖我，我能干活，有人能葬我的父和母，我愿做牛马为其报德，就写了这么几个字儿。上师徒在这马路边那么一站呐，过往行人一瞧这个小孩挺可爱的，咱不说吗，上师徒从小长得有人缘，这个人缘是什么？人缘就是一个人给人家一见面的时候初次的感觉，有的人你一看着他就觉得讨人喜欢，就愿意跟他接触，这就叫人缘。你看有的那孩子啊，又淘又闹又打又叫， 哪儿都摸一把，别人一看见他就觉得心里发怵，这就叫没人缘。尚之徒从小长得就有人缘，更何况这个孩子别看才八岁，知情达理，家里边遭了这个厄运了，一想起父母没了，站在道边上脖子上挎着这个牌子，眼睛含着泪，这一下子围观的老百姓就把他包围了。有的人就问他，好事者问他怎么回事，尚师徒哭诉自己的遭遇，一讲这个事儿，大家伙都为之同情，同情归同情，怜悯归怜悯呐。说能够出钱赞助把他爹妈给发送了，或者把他叫到家里边给当个小使唤的人还没有，围观的人瞅着。偏巧就在这个时候，昌平王邱瑞带着仁义再次路过。那个时候昌平王邱瑞还年轻呢，正在南陈主驾下称臣。昌平王邱瑞这个道队往前走，发现有很多人把这个路给堵上了，让手下人一问是怎么回事，手下人一禀报说有一个小孩在路旁求帮。这昌平王邱瑞当时也是年轻气盛，下了马走到跟前。邱瑞一看这尚师徒，邱瑞也是觉得这孩子呢很可爱，细一问他的遭遇，邱瑞当时有一片同情之心，于是邱瑞当时就说了，说行啊，既然这样的话，你就上我家吧，啊，我家里边缺一个书童。尚师徒听到这里，跪地下蹦蹦蹦磕仨头。就这样，昌平王邱瑞把尚师徒带到他的府地之内。带到府地之内之后，昌平王邱瑞拿出银葱影，与众不同。邱瑞一上油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发现外间屋没有，来到后花园一看，找着他了。干嘛呀？尚师徒在那儿自个儿练武术呢，从兵器架子上拿起一条枪来，在那抖着这个枪，在那瞎舞着呢。邱王爷注目一瞧啊，他这个枪走的那个枪花，走的那个枪势，还真就是他的那个枪招。邱王爷一看，这小子感觉还会偷艺啊，我练的这个东西他居然能学会了。所以邱王爷就叫尚师徒说，你这枪是跟谁学的？尚师徒一看满脸通红，就跟邱王爷说了，说您天天练，我天天看，我觉得您练得非常好，我自个儿偷着记的。邱王爷心想，这么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居然有这样的心胸，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呀。邱王爷说，你要愿意学武术的话，那你就拜我为师吧，我教你练武术。尚师徒跪地下磕头就叫师傅。打这儿，这书童改了徒弟了。虽然说改了徒弟了，但是伺候师傅仍未改变，相反对这师傅伺候的就更好了。邱王爷对尚师徒可以说是非常喜欢，把自己的武艺倾囊而赠，把他的枪法交给尚师徒了。后来邱王爷这孩子邱福也长大了，比尚师徒小几岁，让他们两个在一起练武。尚师徒出了成了一个英俊的青年，也有一身好武艺，所以邱王爷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给他请来了教文学的老师，又教尚师徒习文。可以说尚师徒到青年时期是文武全才。在这个时候，邱王爷把尚师徒就推荐给了南陈主。南陈主当时对邱王爷也是非常重看，一听说邱王爷给推荐一个人才，那不能等闲对待，把尚师徒叫到金殿上一看，这个小伙子长得非常英俊，一问谈吐不俗，让他一练武艺，一看武艺出群，当即南陈主拍板定案，就封他为御前司隶。这个御前司隶 就等于是皇帝的禁卫。

之臣呐。尚世同这一步就登了南陈主金殿上的官员了，到这个位置上了，没用多久提拔为战殿将军。邛王爷呢给尚世同还保媒娶了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就是他们府里边王妃的贴身侍女，姓冷，叫冷月梅，是全府地里边这些侍女丫鬟之中长得最漂亮的一个，也是全府地里边这些侍女丫鬟当中脾气最好最温顺的这么一个。一提这个冷月梅给尚世同，尚世同那就是甭提多高兴了，因为他在府里边的时候见过这姑娘，知道这姑娘好，给他们两个成了亲了。所以尚世同经常跟邛王爷说，说师父啊，您对我这恩情啊，我这辈子是报不了了，我来辈子变牛变马我再报答您的恩情。邛王爷就说了，孩儿啊，我不希望你报答我的恩情，你只要建功立业成为青史名标之人，就对得起师父我教你这一片心学了。尚世同的的确确就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的。所以当隋朝的人马攻打南陈的时候，皇上把他派出去在前线上堵住一线隋兵，首战告捷，南陈主一高兴就把邱子国送来的四件宝物一起赠送给了尚世同。这说这是南陈手下的一员名将，四宝大将尚世同，又说他那个马怎么厉害，他那个枪怎么厉害，盔甲如何厉害。杨广对尚世同这三个字印象很深。后来南陈被攻下来了，尚世同自个儿一个人在那盯也盯不住了，大厦将倾，孤木难支，尚世同忽然间消失了，不知道这人哪去了。隋炀帝杨广都纳闷。当然了，尚世同的那个阵线被隋军给打溃了，但这个人找不着了。尚世同上哪儿了？尚世同跑了。他跑哪儿去了？远远的跑，跑到南阳，到南阳关那儿他想隐居住下来。结果到了南阳关那个地方他想隐居，当时镇守南阳关的南阳侯武军照也不知通过什么关系知道有这么一位四宝将尚世同在他这住下来。武军照主动地登门拜访，跟尚世同两个人一见面，虽然说武云照做的是隋朝的官，尚世同是南陈的将官，尽管现在不保南陈主了，他现在身上没有官职了，但是武云照对尚世同也是另眼看待，把他当作朋友，一来二去的两个人成为至交。所以尚世同就在南阳关这个地方闲住下来。后来隋文帝登基了，再过一段时间隋炀帝杨广弑父夺权登基坐殿。那么当然了，昌平王邱瑞呢，南陈主这一倒台之后，邱瑞就到大隋朝做官了，官拜昌平王。所以杨广登基以后，由于武殿章上殿骂杨广，杨广一怒之下满门抄斩，派于文称都、邱瑞、马叔毛等人到南阳关去征剿武云照，因为武云照造反了。当时武云照造反，这其中也有尚世同的主意。尚世同说：“你要反隋，我帮着你。”武云照这扯旗造反，于文称都带兵这么一围剿他，四路围城。尚世同曾经带一路人马出去，想着帮着武云照打隋军。没想到出去就碰见邱瑞了。昌平王邱瑞当时就劝尚世同说：“孩子，你我原来都是南陈主驾下微臣，可是现在呢，我投降了大隋了。你是我的徒弟，哪有说师父保大隋，你反大隋的道理呀？这岂不是师徒反目吗？你应该归顺大隋，再创一番事业。”尚世同听到这里，开始还跟师父。

0: 说师父啊，您曾经教导我，忠臣不是二主，烈女不嫁二夫。那么现在您原来是南陈主，驾下称臣，怎么现在您投降大隋了？昌平王求职就说了，说这是顺天则存，逆天则亡啊。现在南陈主气数已尽呐、啊，现在隋朝的天下已成一统，这是正路。上士都还犹豫，上士都当时一犹豫，这昌平王邱瑞把宝剑就抽出来了，抽出宝剑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戴，小听说邱瑞发现了上士都了，立即金殿召见，一看上士都果然气度非凡，杨广一高兴，封他为虎牢关的总镇。说在中国历史上，说这个隋炀帝杨广啊，荒淫无道啊，弑父夺权呐、啊，啊，镇兄弑妹呀、啊，杨广是这个皇帝，但是杨广也不是一天到晚就都是这个事儿，他也做了点别的事儿。哎，他两次出兵高丽，他手下有些个人也真是他的亲信，他对他看上的人也是厚爱有加。上士图到了虎牢关之后，杨广对上士图就另眼看待，经常有些个御赐封赏，所以上士图对杨广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太大的恶感。尽管上世上有些传闻说这杨广什么弑父夺权，什么镇兄弑妹，但上士图并不信。上士图觉得作为一朝的皇帝，他不会这个样子，故此今天昌平王邱瑞一见上士图劝他投降的时候，上士图说出来这么几句话。但是昌平王邱瑞一说你忘了站在大街旁边卖身葬父的事儿的时候，上士图觉得师傅这阶段呐、啊，那是小时候的事儿，所以他的脸腾的一下子红了。上士图说，老师啊，那件事情我永远忘不了，我跟您曾经说过，师父，我今生难以报答您的恩情，来生变犬马也要报答您。邱瑞说，师徒啊，我不要你来生变犬马，那我看不着，我也不相信人会有来生，我就要你今生报答，我就要你听师父一句话，你马上扯旗一直归顺瓦岗军，西魏黎密。他一说这句话，上士图沉吟半晌，一言不发。为什么？上士图在想啊，心想师父哎，这话也不能都让您说了啊！啊，您让我投降西魏王李密，当初您劝我降隋的时候，有那么一篇的词儿。现在又劝我降西魏王李密，上士图对这瓦岗寨就没有好印象。不久前曾经听人说，瓦岗寨有一支队伍，这是造反的队伍，为首者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叫程咬金。上士图心想，这程咬金我听说是卖私盐卖耙子的一个市井刁徒，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泼皮无赖，他居然在那当了皇上，还有人拥戴他啊！结果这程咬金不当皇上了，换了个西魏王李密。是，这李密倒是出身贵族，普山公的后裔，但是我听说李密也不怎么样啊。在陪伴隋炀帝杨广下扬州的时候，人们都传言他曾经调戏过萧妃娘娘。啊，李密现在都在那当了皇上，一个酒色之徒。他手下所领导者肯定都是一帮乌合之众，所以上士图对这瓦岗寨没有好印象，就更不能听他老师的话。上士图就跟老爷子说了，师父啊，今天你要让我投降西魏王，徒儿
1: 你们的心散了，那社团也就要垮了。一直以来，每当谢文东犹豫不决的时候，他首先会想到一个人，那就是张延江。他目光一转，看向坐在他不远处的张延江，后者倒是

满脸悠然，面带微笑，对李爽和张一的争论不以为然。谢文东就笑了笑，他说：“严江啊，你怎么看呢？”东哥，其实小爽和张兄说的都有道理。此言一出，把在场众人都差点给气笑了。他这句话不是等于没说吗？谢文东了解张延江的性格，没有说话，等他继续说下去。果然顿了一下，张延江又继续说：“为了稳定兄弟们的情绪，广州我们是一定要打，而且还得尽快打。另外，南红门的主动退缩确实有些诡异，我们不能小看。毕竟南红门的大智囊萧芳还在，所以我看不如这样，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全力猛攻，另外一路按照张兄的意思，先静观其变，然后再稳扎稳打的推进。”兵分两路，谢文东低头沉思起来，他在考虑张延江的计划可不可行。没等他说话，东新雷皱着眉头说：“我们现在对南红门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力占优，如果兵分两路，那我们的优势就没了，打起来恐怕也会很吃力。”张延江点头，他含笑说：“没错，兵分两路是为了稳妥起见，如果孤注一掷全力的去攻，那当然也可以，成功了我们就将赢得最终的胜利，如果失败了，我们将血本无归，甚至会陷入一表态下结论。”所以把话说得模棱两可，但办法他已经说出来了。至于是谢文东也这么说，众人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东新雷和任长风互相看了一眼，几乎是异口同声就说：“东哥，我去打头阵。”李爽不甘落后，他急忙说：“哎，东哥，还有我。”呵呵呵，都有谁愿意去主攻啊？会场内绝大多数人都把手举起来，表示愿意率先跟南红门交手作战。没有表态的只有张一、高强、张延江几个人。谢文东仰面笑了，兄弟们士气高涨，他心里边非常高兴。他点点头说：“这一次是我们跟南红门最后一战，无论如何我们也要一击必胜。”哈哈，好，现在可以上酒菜了。一听这话，李爽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招手叫来一名手下小弟，让他招呼酒店上菜上酒。时间不长，会场大门打开，十多名酒店服务员把早已经准备好的酒菜一端上来，会场之内立刻就热闹起来，聊天声谈笑声不绝于耳。等酒菜都上的差不多了，谢文东端起酒杯缓缓地站起身来。见状，众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停止说话，也纷纷拿起酒杯站起来，莫名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的目光缓缓的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过了片刻以后，他悠悠的说：“与南红门交战以来，各位兄弟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多少汗，我很感激大家。东哥，别客气，你，哎，兄弟们，打了这么久了，不知道有多少兄弟们受伤流血，也不知道有多少兄弟再也站不起来了。这以互相翻脸而告终，常年的拼杀血战，仇恨的种子早就已经在双方众人的心里边扎了根，所谓的联盟也只是形势所迫，根本就不牢固。众人效仿李爽，也把手中的杯子

摔了一个稀碎，同时沉声说：“是杀向问天。”谢文东看着众人，原本沉重的脸色露出了笑容，他慢悠悠的说：“这第二杯酒，祝我们能一战功成。干！干！一战功成！一战功成！东哥，干！”众人的心气儿都被谢文东调动起来，可是接下来的争斗却远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别说三眼、东新雷他们，就连谢文东、张一、张延江这些头脑绝顶、聪明的人也没想到青帮会突然插手进来。这顿酒宴众人吃得尽兴，谢文东却没有久留，他带着刘波中途退场。到了会场外面，刘波跟着谢文东向楼下一边走一边问：“东哥，有什么事儿吗？”“我想进广州看看。”别看在会场里边谢文东没表态，其实他的心里边也没底。正如张一所说，南红门越是平静就越是反常，如果说他们是为了死守才撤离，那么现在己方已经大兵压境，南红门上下应该乱成一团。可是根据情报，广州异常的安静，南红门毫无举动，谢文东猜不出来南红门在打什么鬼主意。他想起边黑漆漆的，一点光亮都没有，看似平静，可是谢文东非常明白，大厦的是太久了。刘波点了一下头，他举目望着南红门总部大楼，缓缓的握起拳头。轿车围绕大楼转了两圈，见谢文东依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刘波轻声提醒：“东哥，差不多了，再绕下去只怕会引起南红门眼线的怀疑啊。”“好，走吧。”“那我们现在去哪儿，东哥？”“随便，去广州市中心转转。”刘波答应一声，交代手下兄弟去市中心。市中心算是南红门的腹地，他们在广州的生意大多也遍布在这里。但是到了这里边，刘波提到嗓子眼的心反而落下去一些。市中心繁华热闹，到处都是商业区，相对而言比其他地方要安全的多，就算被南红门的眼线发现，对方也不敢太过火。黑夜当中，市中心的汽车不是很多，但路边时常能够见到三三两两的行人，没有了白天的喧哗，却多了夜晚的花红酒绿。在市中心转了一圈，刘波看看手表：“东哥，现在兄弟们应该吃的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老刘啊，这南红门在市中心有多少生意啊？”“很多，有几家知名的大酒店就是南红门旗下的产业。”“哼，我们过去看看。”刘波吸了一口气，怎么哪儿危险东哥就要往哪儿去呢？酒店不比其他地方，即便是夜里也是人来人往，免不了会有南红门的人出入，一旦过去很容易被人家发现。刘波说：“东哥呀，现在过去是不是有点不妥当啊？”“没事，我们只是过去转转。”刘波暗叹口气，拍拍司机的肩膀，微微点了一下头。南红门在广州的生意规模很大，除了酒店以外，另外还经营房地产、风险投资以及夜总会、舞厅、KTV。当然了，仅仅依靠广州这一个地方的生意，是难以维持南红门这个庞大的体系的。他们全线撤退，不可能坚持的太久。如果像张一所说，不进攻，只与南红门对峙，
南红门坐吃山空，自己就得垮台。

可是由于南红门征战时间太长，谢文东无法再拖延下去。为了稳定兄弟们的情绪，他只能选择速战速决。金盛酒店，南红门自主经营的酒店之一。谢文东和刘波把南红门在市中心的几家酒店以及娱乐场所转了一个遍，最后来到这里。这里是一家准四星级酒店，内外设计既新颖又华丽，酒店大楼看起来十分漂亮。这个时候已经深夜了，但是由于酒店所处的位置非常好，经营完善，生意依然火爆，客人进进出出，人来人往，门外停车场停满了各种非常豪华的车辆。围着酒店转了一圈，刘波低声提醒东哥，我们已经把南红门的酒店都看完了。谢文东点点头，摸摸肚子，让司机在路边停车。东哥，还有什么事啊？哎呀，肚子饿了，我们进去吃点东西。去哪儿啊，东哥？就是这儿啊。嗯？谢文东冲着窗外的酒店大楼努了努嘴。东哥，我们在外边转转也就可以了，如果进去很容易被发现的。谢文东似乎早有准备，随手就把中山装的外套给脱了，只穿着衬衫，接着又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只茶色的墨镜戴在脸上，笑眯眯地说，这样的话别人就认不出来了吧。刘波看着谢文东的打扮摇头苦笑，没有见过他的人确实是认不出来的，可一旦被见过谢文东的南红门的酒菜一送上来。谢文东拿起餐具吃了两口，笑呵呵的点头说，味道不错，老刘啊，你也吃点啊。刘波看着桌子上面色香味俱全的西菜，全无胃口。要知道他们现在可是在南红门的地盘上，一旦被人家发现，插翅都难飞呀。看他紧张的样子，谢文东摇了摇头，自顾自吃了起来。吃了一会儿，他拿起餐巾，话锋一转，老刘，看见了吗？东哥，看见什么了？酒店的经营啊，如果南红门真是放弃了跟我们的争斗，那白道生意也会受影响的，即便不至于关门，也会乱成一团的。可是你看现在这家酒店一切都很正常，管理的井井有条，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南红门的主动退缩根本就不是放弃，而是有所依仗，要跟我们打一场硬仗。这个时候刘波才总算明白谢文东为什么执意要到南红门的酒店里来吃饭，原来他是为了观察南红门白道生意的经营状态，以此来判断南红门的意图。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41集。刘波总算明白谢文东为什么执意要到南红门的酒店里来吃饭，原来他是为了观察南红门白道生意的经营状况，以此来判断南红门的意图。谢文东点点头，他收敛笑容，眯缝着眼睛说，没错，几家酒店都正在正常的运转，生意也非常兴隆，而且是一片平和，根本就不是自暴自弃的表现。哼，看来南红门主动撤退确实另有图谋，只是他们究竟在谋划着什么呢？谢文东看出了一些蛛丝马迹，但毕竟他不是神仙，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猜到，对南红门的举动他非常不解。南红门现在还剩下多少实力？刘波

0: 心中有数。如果光靠他们自己，就算想玩什么花招，也玩不出什么来。真正让人担忧的是，南红门会找来强有力的帮手。想着想着，刘伯就说：“东哥，南红门会不会找来……”他话到一半还没说完呢，急忙收住话音，把头就低了下去。谢文东是背对着餐厅的大门坐着，而他对面的刘波是正对房门。说话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门外走了进来，这让刘波的心顿时就提到了嗓子眼儿。见状，谢文东立刻就感觉到刘波的异样，他经验丰富，没马上回头观望，而是继续吃着饭菜，同时轻描淡写的问他怎么了。
1: 东哥，碰到老熟人了，侯小云。啊！
0: 听到侯小云这三个字，谢文东忍不住皱了皱眉。他不是在大陆被通缉回台湾了吗？怎么又跑回来了？既然侯小云在南红门，那么不用问，红叶自然也回来了。没错，刚刚从餐厅外边进来的这个人正是侯小云，同时跟随他的还有两名贴身的兄弟。侯小云在大陆被通缉，无论住在哪儿都不安全，只有在南红门的厂子里边他才最安心，而且在这里他更轻松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刘波看到了侯小云，而侯小云并没有注意到刘波，恐怕这侯小云做梦也想不到谢文东能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只带着刘波一个人就到南红门的厂子里边吃饭。他和手下人在靠门的位置坐下，点了三份牛排还有两盘法国菜，一边吃一边闲聊起来。足足等了十多分钟的时候，谢文东才小心翼翼的侧过身去向后边瞄了几眼，看完以后他暗暗点头，那不是侯小云还是谁啊？难道南红门的后手就是红叶？想到这儿，谢文东忍不住笑了。红叶是很厉害，但终究只是个杀手组织，在大规模的黑帮冲突当中难有大的作为，而且以前曾经与血杀较量过数次，都是以他们失败而告终。从心里面讲，谢文东并不怕他们。正对着侯小云坐着的刘波丝毫不敢大意，他装成吃东西的样子，脑袋深深的低垂着。
1: 东哥，看起来红叶又从台湾回来了。
2: 是啊，红叶曾经受过向问天的大恩，在南红门有难的时候冒险来帮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仅仅是红叶一家帮南红门倒是没什么，怕只怕……
1: 东哥，怕什么？
2: 只怕他们还找来了其他帮手啊。
1: 是啊，东哥，我也这么想，可是我又觉得不太可能啊。
2: 以南红门目前的形势来看，恐怕没哪个社团敢来帮他们。另外在这边我也没有得到其他黑帮

0: 既然东哥已经让三眼作为进攻的负责人，我们当然要听人。虽然都是谢文东，但是相互之间也经常较劲，总想压过对方一头。现在发动进攻，两边都是憋足了力气，都想先对方一步把南红门据点给打下来。现在是关键时刻，三眼就当仁不让，亲自上阵。他带领龙堂兄弟主攻南红门在广州北部最大一处据点，李爽、江森则是进攻另外两处。咱们且说三眼这一路，他带人畅通无阻，顺利来到南红门据点附近。这处据点是一家餐厅，这时候已经关张歇业，卷帘门和卷帘窗户把餐厅的一楼锁得严丝合缝，想进入其中要么把卷帘门给掀起来，要么就得爬上二楼。爬楼进攻，人家在楼上是以逸待劳，进攻的一方十分吃亏。三眼观察一番，他当机立断就说：找把老虎钳子把门锁绞了。是。两名龙堂的小头目答应一声，掉头向后边跑。时间不长，两个人从汽车的后备箱里翻出两把大号老虎钳子，拎着就来到三眼身边。三眼哥，动手吗？上。两名小头目双双动身，其中一个来到铁门前边，蹲下身去用老虎钳子把卷帘门的门锁给扣住，随后他牙关一咬，闷哼一声刺入小头目的肚子，惨叫了一声，小头目倒退两步，一屁股坐地上乱砍。当然真正能砍到对方的却没几个，公众对峙着，里面的人不敢出来，文东会兄弟也不敢轻易靠前。见状，方天化双眉竖立：你们干什么呢？我们是来打仗的，不是来观光的，都别干站着，给我往里边冲啊！方天化的到来立刻就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几名文东会汉子气血上涌，大吼出声，运足了力气向餐厅的铁条门就撞过去。但是餐厅的拉门异常坚固又富有弹性，随着一阵哗啦啦的脆响，拉门一阵剧烈震动，却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倒是有几名大汉被门里的南红门帮众扎得浑身是口子，好在周围兄弟手疾眼快，把他们全部抢救下来，不然的话他们几个人都得死在南红门的乱刀之下。后边的方天画看得真切，他暗暗皱眉，南红门弄的这道拉门实在是讨厌得很。没等跟对方真正交手，己方已经伤了近十名兄弟，他双拳紧握，上，继续给我冲，别停。他的命令彻底拉开了双方血战的序幕。已经有兄弟受了伤，见了红，文东会人员有不少都红了眼睛，根本就不顾对方从门里边伸出来的片刀，硬生生的向门的上边撞。可上来一批人就被后边的南红门帮众扎倒一批，时间不长，已经有20多人受了刀伤退下阵来。文东会有伤亡，后边的南红门也有伤亡，可比较起来后者要轻许多了。方天化一边看一边吸气，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没等把南红门据点打下来，几方兄弟可都要拼光了，向两侧散开，在人群中间就让开了一条通道，几名文东会小弟大步流星
1: 3w.听85.com。
0: 方天化又快又狠，一名南红门大汉躲闪不及，被刀尖划破前胸，血瞬间就喷射而出。没等他退后，方天化身子下弯，一个箭步撞了过去，随着砰的一声闷响，那名受伤的南红门大汉被他硬生生

0: 就顶了出去。想不到方天画这么厉害，周围的南红门帮众无不大惊失色。有名小头目两眼瞪得滚圆，尖声大叫：“敌人的头头在这儿，杀了他，快杀了他呀！”他不喊，方天画还注意不到他。他这么一喊，立刻把方天画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身上。方天画双眉齐挑，猛然一个转身，手中钢刀直刺向那个小头目的脖子。
1: 哼，你就别喊了，给我在这儿吧你。
0: 那个小头目见眼前寒光闪烁，想要躲，可来不及了。方天画这一刀扎得非常结实，钢刀有小头目的左，看出南红门已经露出败绩。方天画收住脚步，甩了一下刀上的血，高声叫喊：
1: 南红门的朋友，你们都给我听着，现在你们已经无路可退，死扛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失去的话就乖乖投降，我保你们活命。
0: 方天画为人并不仁厚，之所以这么说，只是为了减轻几方兄弟的伤亡。南红门现在确实是全面劣势，但狗急了还会跳墙啊，何况是人呢？真把南红门这些兄弟逼上绝路，他们临死前反咬一口，几方兄弟的伤亡也不会小啊。方天画的话音刚落，从餐厅外就免不了明争暗斗，互相抢功。方天画侧过头去，正眼都没看一眼田启，就说：你不是随着森哥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嘿嘿，森哥那边的人呢已经够了，我就过来这边看看。
1: 哼，看可以，但你别插手，今天是我主导进攻。
0: 田启耸耸闻声，方天画和田启眉毛都皱了起来，他们双双翘脚向南红门阵营里边观望，看究竟是谁在喊话。可这个时候南红门阵营已经乱成一团了，根本就分不清楚谁是谁。田启嘴角上扬，冷哼了一声，他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死要面子？如果人都死了，你的面子还往哪儿摆呀？我再说一次，投降者生，抵抗者死，如果再不投降的话，
1: 嘿嘿，可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一个不留了。
0: 方天画暗暗点头，趁机向手下兄弟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先停止进攻，给南红门帮众考虑的时间。如果真能把对方劝降，几方兵不血刃的拿下这处南红门据点，那么这一仗打的可就太漂亮了，也就足以让北红门那边的兄弟另眼相看。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45集。如果真的能把对方劝降，几方兵不血刃的拿下这处据点，那么这场仗打得就太漂亮了，也足可以让北红门那边的兄弟另眼相看。得到方天画的指示，文东会的进攻暂时告一段落，南红门帮众也终于缓了一口气。他们先是瞧瞧周围黑压压一片的文东会人员，再瞧瞧自己周围越来越少的兄弟，很多人都是面如土色，眼神惊慌不定。田启又向前边跨了一步，他大声说：我最后再问你们一次，到底投不投降？场上没有一个人说话，整个餐厅里边静得出奇，只是楼上的喊杀声不时传下来，刺激在场每一个南红门的人的神经。见虽然没有人答话，但绝大多数南红门人员的脸上都布满了绝望之色，天启心中暗笑，他缓缓地抬起手来，冷声说：

0: 既然你们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兄弟们，杀！他杀字刚出口，只听当啷一声，一名南红门帮众把手中的刀给扔了。
1: 投降，我投降了。
0: 他妈的，你在干什么？南红门阵营里面的头头差点把鼻子气歪了。
1: 没用的东西，他娘的，你再敢说投降，我就劈了你。
0: 可此时此刻，他的威慑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生死关头，谁还顾得上那么多呀？只想着先保住自己的性命了。有一个人站出来投降，那么绝望的情绪立刻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接着又有好几个南红门帮众扔掉武器，随后越来越多的南红门帮众向文东会缴械投降。负责看守据点的南红门头目又急又气，挥舞着手中片刀，冲着那些投降的南红门帮众连声的吼叫着。田启皱着眉头，转目看向方天画：“
2: 方兄，怎么还不干掉这个家伙？”
0: 不用他说，方天画已经准备动手了。他白了田启一眼，提刀直奔那个南红门的头目就走了过去。与此同时，他冷冰冰的说：“
1: 他奶奶的，你想死，老子就成全你。”
0: 说话之间，他来到头目近前，挥刀就是一记重劈。那个南红门的头目也算是久经战场的老油条了，见方天画这一刀来势汹汹，他不敢硬接，急忙抽身闪躲。方天画似乎早就料到他的反应，没等对方站稳身形，手中刀又横切过去。那名头目再也无从躲闪，只能硬着头皮硬接。随着一声刺耳的金鸣，那个头目惊叫出声，身子后仰，忍不住倒退好几步。好在他后边都是南红门帮众，及时的把他给扶住了，不然的话他得被震得坐地上。那个头目只觉得手臂发麻，虎口生疼，整条胳膊都用不上力气了。没能除掉头目，方天画不肯善罢甘休，他提刀再次上前。这个时候，几名南红门帮众迎上前来，把那个头目给护住。方天画牙关一咬，抬刀指着对面的南红门众人就说了：“
1: 兄弟们，对这些顽名不化的家伙不用客气，杀无赦，杀杀呀！”
0: 文东会众人齐声呐喊，一拥而上。南红门除掉受伤的和投降的人员，已经剩下没几个了。他们已经招架不住文东会这边全力的猛攻了。那名头目以及手下人员瞬间就被冲散，淹没在文东会的人海当中了。那么接下来的争斗纯粹是一边倒的局面了。余下的那些南红门帮众被打得溃不成军，见大局已定，己方胜券在握，方天画暗吁口气，抬手看看手表，现在才4:30左右，也就是说从开始到现在只用了半个钟头的时间。他心情非常高兴，举目瞧瞧那些投降的南红门人员，对身边的文东会小弟说了一声，把他们统统的带出去，交给三眼哥处理。还是等一下吧。没等文东会小弟领命照办，一旁的田启把他拦住了。他笑呵呵的说：“方兄啊，你想把这些人带到哪儿去啊？”“
1: 当然是交给三眼哥处理了。”“
2: 你让三眼哥怎么处理啊？”“
0: 这么多的南红门帮众虽然说是投降了，但我们得分出多少兄弟看守他们呢？有他们这些雷。”方天画看着田启半晌，垂下头来沉思不语。南红门的人不多，可也不少啊。

0: 要把这些人都杀了，方天画还真的难下这个手。何况对方都已经投降了，对己方并构不成什么威胁。
1: 不行，他们已经投降了，怎么可以把他们再杀了呢？
0: 田启愣了一下，什么话都没有再多说，转身向外走。
1: 哎，你干什么去？
0: 既然你不肯听我的建议，我只有去找三眼哥了。说话间，田启已经快步走出了餐厅。方天画看着田启离去的背影，用力的握了握拳头。他心里边很清楚，田启的建议并没有错，除掉这些人确实能省去己方不少麻烦。可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不是冷酷无情吗？简直就是残暴冷血了。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田启出了餐厅，没敢耽搁，直奔三眼走过去。到了近前以后，他在三眼耳边低语一番，三眼是一边听一边皱眉呀。等田启说完以后，三眼看着他，沉声就问：“
1: 真得杀了这些人吗？”三眼哥，如果不杀他们，我们得分出相当一部分人看管他们。可如此一来呢，作战的兄弟就少了。如果我们的进攻被北红门那边落下，大家脸上都没光。三眼哥，你说是吧？
0: 另外呢，两路人员的进攻都很顺利，虽然作战艰苦了一些，但最终还是成功的把南红后一战。三眼和东新雷本以为会很艰苦，哪知道打起来却这么轻松啊。南红门虽然早有准备，抵抗的也顽强，但是人数上的劣势太大了，根本就招架不住文东会和北红门的全力猛攻。仗打到现在，胜负似乎已经见了分晓。三眼和东新雷的想法一样，要趁热打铁，继续向广州腹地推进，不给南红门喘息之机。按照原计划，打下广州北部、西部的五处据点，可能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等打下来之后，天色已经大亮，文东会和北红门正好原地休息，等第二天再战。可现在只用了半个多钟头的时间呢，三眼和东新雷都不打算就此歇战，还要继续进攻。听到三眼的命令，田启觉得不妥，他找上三眼说：“三眼哥，我建议先停一停，不要再打了。”
1: 停？为什么要停啊？三眼哥，我们虽然打下南红门三处据点，可里面的人都不多呀，加到一起未必能到300人。很显然，南红门的主力不在这儿，也就是说，他们在有意把主力往回收缩。现在我们对南红门的意图还没弄清楚呢，所以应该先缓一缓，摸清对方的意图之后再做打算呢。
0: 哎呀，小田啊，南红门现在已经被逼上绝路，主力当然都退回董部去死守了，放弃外围据点，把人力集中到要点，不至于被我们各个击破，这也是很正常的战术。你呢，就不用再多考虑了，何况北红门那边也会继续进攻的，我们两路夹击相互呼应，还怕南红门玩出什么花招啊？
1: 好吧，三眼哥，我听你的，继续进攻。这才对嘛。
0: 南红门早已经是强弩之末，没什么好怕的，你可别被他们的名头给吓着了啊。说着话，三眼向身边兄弟招了招手，拿过一张广州地图，展开以后，他在上

面点了点说：“接下来啊，我们要进攻南红门在广州北部最大一处据点，王只能胜而不能败。一旦对敌人留情，很容易会使己方陷入困境。让心狠手辣的田启换掉为人豪爽仗义的方天画，在三眼看来，那是再适合不过了。另外，田启是谢文东身边的人，深得重用，忠诚和能力绝对不成问题，这也是三眼看中他的另外一个原因了。听说三眼让田启代替自己打头阵的消息，方天画气得七窍生烟。他本来就是高傲的人，加上跟田启性格不合，一直在暗中较劲，他哪能受得了啊？他想也没想，当即就找上三眼，开门见山的就问三眼哥：“你为什么让田启代替我去打头阵呢？”方天画脾气暴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管对方是谁。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文东会那么久了，一直被人压制，一直到了云南才被谢文东发现，得以重用。方天画能直接找上自己，对自己的命令劈头盖脸的质问，三眼儿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如果是以前，他早就翻脸了，但现在他性情沉稳成熟了许多，心里虽然不太痛快，但脸上却毫无表露。他冲着方天画呵呵的一笑，语气平和的就说：“呵呵，天画呀，让小田负责正面的进攻，你负责侧翼进攻，你们俩的职责同样是非常重要。我们能不能取胜，关键呢，也要看你们俩的配合是否默契。现在大敌当前，如果这个时候还相互攀比，兄弟之间相互勾心斗角，就会太让人失望了。你说呢？”三眼的话说得很有技巧，也直接把方天画的嘴给堵上了。他眨眨眼睛，张了张嘴，最后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文东会和北红门进展顺利，继续向前推进。身在 S 市的谢文东也得到了消息，首战如此轻松获胜，也出了谢文东的意料了。看着文东会和北红门两边传回的捷报，他并无兴奋之意，倒是满腹茫然。首战虽然取胜，一下子拿下南红门五处据点，可对方人员并不多，每处据点都不超过百人。很明显，南红门是在有意的躲避己方的锋芒。广州已经是南红门的最后一块地盘，理应拼死一战才对，可到了现在还在退缩，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呢？谢文东现在是摸不透向问天心里在想什么，他坐在椅子上边敲着额头沉思无语。在他左右还有张一、张延江他们，他们对南红门的战术也同样不解。时间不长，刘波从外边走进来，案组人员又传回消息，文东会和北红门已经开始继续出击，进攻南红门接下来的据点。张一闻言吸了一口气，急忙说：“我们虽然胜了头阵，可是并没有伤到南红门主力，贸然推进是不是太冒险了？”没等谢文东说话，刘波说：“田启也这么劝过三眼哥，可三眼哥认为南红门在集中人力死守总部，不想把人力分散开，给我们各个击破的机会。”张一应了一声，点点头，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三眼的估计不是没可能，可是张一啊，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总觉得其中有问题。如果首战艰苦，哪怕是受挫，他心里倒会感到安然，可是打得这么顺利，他反而觉得其中有问题。寻思良久，他举目看向谢文东：“东哥，

0: 看。谢文东手指轻轻敲打额头，眼珠子滴溜溜转个不停。过了片刻，他猛然站起身来，对张一和张延江说：“我们不能再留在 S 市了，得马上动身去广州。前方一旦有变，我们能第一时间调出人力增援。”谢文东要众人前往广州，以防不测。张一和张延江没有异议，立刻组织手下人员快速向广州开进。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英雄会上比试高低，老道飞天蜈蚣张道陵会斗上官元婴。上官元婴啊，老头太骄傲了，没说嘛，骄者必败，一下上人家当了，叫张道陵转败为胜，踹了他一脚，这脚可不轻啊，虽说是腿肚子，那也是肉的，哎呀一声从台上折到台下，那就得说上官元婴有功底儿，换一般的人摔也摔个半死，老头提着气扒一个跟头站到地上没摔着，尽管如此脚一沾地扑通摔到那儿，腿不给使唤，台上台下就开了锅了，科特朗看得清清楚楚，急得他一跺脚，嘿，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赶紧命人跑下台，把上官元婴搀上东看台。再看上官大侠鼻洼鬓角热汗直淌，那么他疼啊，窦尔敦急忙命郎中过来调治，郎中验伤之后啊，一看这块有淤血，四面红肿，踹青了一块，好在骨头没受伤，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康复了，但受伤是小，栽这跟头是大呀。上官元婴打出世以来不能说没打过败仗，但是像这次这么惨，受伤这么重，这还是头一回。这老头子气的恨不能找个地方去自杀，众人赶紧围过来劝，特别是窦尔敦再三解劝，天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吃一堑长一智，老哥哥你千万往宽处想，但是劝皮儿劝不了瓤。上官元婴是低头不语啊，有人劝他回去歇着，老头坚决不干，要在这盯到底，看看这五镇赌输赢到底怎么样。他心里懊恼，觉得对不起科特朗，这五镇值金子，这头一阵我就给你输了一局，怎么对得起朋友啊，万语千言无法表达。就在这么个时候，哎呦，西看台上开了锅了，把一个赖九成乐得奔奔直蹦，哈哈哈哈哈哈，哎呦，首开奇门呐，张道也给咱们争光露了脸呐，来呀，鸣鞭放炮以示祝贺。人家拿着竹竿挑

出这份折腾了。西看台万全镖局的人嗷嗷直喊，还有几个打口哨的，哦，嘿嘿，气死你们大同拳馆，我们打了胜仗了。这赖九成啊忙乎不过来了，快快快快，找一面得胜旗高高挂起。随着鼓乐声升起得胜旗，人家赢了，把东看台大同拳馆的人气的是咬牙切齿，心说你们狂吧。哎，鲍总镖头，来客人。嗯，客人哪来的？北京。哟，北京什么地儿来的？南齐北六十三省总镖局派来特使，等着您去迎接。赖九成慌忙站起来，真是受宠若惊啊！啊，北京来特使了，十三省总镖局派来援兵了，嘿嘿，真是锦上添花呀！看来今儿个我是准胜无疑了。赖九成心花怒放，冲着台上的人宣布：各位，报告大家个好消息，十三省总镖局派来特使，我去迎接，请各位稍候。赖九成说完了，带着四个趟子手，两个保镖的镖师，高兴兴下了西看台。他一看呢，是又惊又喜。那个说什么原因呢？他一瞅眼前站着十几个人，为首的是仨人，一个在前，两个在后。带队的这个主身高七尺挂铃，细腰炸背，肩上挎着镖囊，往脸上一看，面似银盆，五官端正，利剑眉，大豹子眼，鼓鼻梁，方海口，满嘴的银牙，嘴唇通红，大耳朝怀，两颗眼睛放出两道寒光，鼻子下留着三绺须髯，在眼前一站，真是稳如泰山，神圣不可侵犯。他一看谁呀？哎呦，做梦都没想到，来的正是金镖侠圣手昆仑圣婴的儿子，神掌镇八方大侠圣魁。在圣魁的背后站着俩大个，这俩大个高的都出了号了，如果跟丁猛石宽站在一块儿，不差上下，好像一对双胞胎，都是紫微微大脑袋，大胳膊大手大脚丫子，也戴着草帽，身穿大褂，一个背后背着八楞紫金降魔杵，一个背后背着冰铁怀抱拐，走长途来的，脸上都有尘土，背后跟着的都是仆人。这俩大个儿，一个叫孟广元，一个叫孟广起，都是孟金龙的后人，十三省总镖局的虎将，哪个都是力大无边。赖九成当初到北京不止一次，他对这些人都见过，也比较熟悉，心说这几位来太好了，但是都是刺儿头，都骄傲的不得了，极难伺候，我可要多加谨慎呢。想到这儿，近前十里，一躬扫地，哈哈哈哈！呦呦呦呦呦呦！是哪阵香风把侠客爷您吹来了？还有二位了不起的虎将，我小小的

0: 山东，哎呀，真是欢迎的不得了啊。赖九成不才，这厢有礼了，跟那哈巴狗差不多。盛奎哈腰用双手相搀，总镖头何必客气呢，咱们都是自家人，不要这样。
1: 哎，是是是是，
0: 侠客爷一路辛苦，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台上一叙。请请请请，号称神掌镇八方天下的无敌将，也是咱们大清朝武术会里的督办大人，大家热烈欢迎。慌的啊，你瞅这个赖九成真跟个赖皮狗差不多少，点头哈腰的。北京来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十三省总镖局怎么了？他还吃人呢？他从心往外就有一宗反感，不仅是他，三尺地灵魔心里也不高兴，心说我们山东怎么了？山东净出英雄好汉，比北京的高人差在哪儿？你瞅瞅赖九成这个贱样，嗯，见着我们从来没这样过，所以有几位高人心中不痛快。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盛奎他们干什么来？怎么来的呢？这里边有不少的原因。这话呀，咱还得从头说起。您还记得吗？铜头铁罗汉窦尔敦一出世，路过保定，大闹龙虎寺，力挫胡景春。那段故事大概您记得。胡景春跟窦尔敦伸手，打算用拔步赶铲的决议把窦尔敦给废了，凭空腾身而起，用双脚踹窦尔敦的脑袋。窦尔敦躲不开了，没有办法，施展昆仑闭气功，拿这脑袋接他的双脚啊，啪碰到一块儿。窦尔敦没事，胡景春受不了了，两个踝子骨全都挫折，不仅劈裂还严重的骨折，一下摔到月台上了，后来被担架抬走。抬哪儿去了？抬回北京前门外万盛镖局，也就是十三省总镖局办公的地方。现在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头换了人了，可不是盛英了，盛英已经亡故死了，而且死得很惨。盛英行侠仗义一辈子，老头人缘不错呀，结果死在仇人飞天鼠秦游的手中。秦游利用盛英重病期间，他钻了空子，活活地把盛英给掐死。这件事情震惊全国呀，官府也派人吊唁，另外出告示缉拿杀人的凶手，十三省总镖局就乱了套了。咱们这说的是连环套，讲的是窦尔敦，这些事儿就没有细说，咱只是说个大概，您清楚就得了。后世一个是十三省总镖局，另外就是武术会，天下练武的人都归这儿管辖，因为朝廷明文是这样规定的，这不是自己别出心裁啊。而且这黄三泰受黄峰还开饷呢，是半拉官人，因此这万盛镖局粉刷一新，威风凛凛，令人侧目啊。

正在这么个时候，胡景春被抬回来了。总镖局的人一看呢，炸了窝了，上百个英雄围住胡景春。黄三太就问大哥，你这怎么了你？哎呀，胡景春满面羞愧，又不得不说，就把保定怎样比武，怎样惨败，窦尔敦怎么回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在场的人一听就是一愣，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哪儿冒出这么个姓窦的了？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没有这么个主啊，能把胡景春给

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树干不动，树梢白摇，黄三太不发话，别人干咋呼。还得说黄三太老成赤重，有个稳当劲儿。黄三太心是这么想的，长江水后浪翻，奈于他是大师兄，又不好揭他的老底，所以黄三太告诉郎中给接骨，告诉师兄好好在镖局的调制，然后派出人去了，去摸窦敦的底。派的是谁呀？赛诗谦的朱光祖，这人可有能耐。光派的一个人还不放心，又派出神旦的李五爷，两路人马下去了。不久两路人马回来了，向他禀报，全都摸清了。神旦的李五向黄三太汇报说，三哥，这回我们摸清了，这个姓窦的是直列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想当初他还伤过国家的官人啊，是一个杀人在逃的逃犯，后来就藏到五台山文殊院，拜海静大师为师，学艺15年，闯过罗汉堂，功夫不得了，一出世到保定大闹龙虎寺，不但伤了胡景春，同时在忠孝祠还立。黄三太不太同意，他深知盛奎这个人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一旦有点闪失，对不起死去的老恩师。由于盛奎的坚持，黄三太没有办法了，光他一个人去不放心，给他派俩帮手，孟广起、孟广元，让这俩猛将陪着他，所以又带了10几个人，他们来在山东。这一次参加武林大会，无意欲入了龙潭虎穴。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盛奎带着孟氏弟兄来到桑梓镇，他这一来呀，引起不小的轰动，同时也带来不少的反感。首先咱说了，华文龙这个人，闪电昆仑子那能耐大的没边儿啊，那个小伙就够狂的了。他一看大紫脑袋，这边瞅瞅，那边看看，我说比武还没开始呢，哎，拦二老第一老，说什么是逍遥叟古木寻真，叫迟乐天。我真行啊，哪他们俩这大山大叫这么一说，您说在场的人受的，各位少说一句，少说一句，都爱开玩笑，自己人嘛畅所欲言。我爸爸，别，二位请坐，请坐，请坐。二位无论如何，请坐，请坐，请坐。他又劝华文龙，哎，少派主，坐，坐，坐，坐，坐，别，看在我的份上，行不行？少说一句。华文龙这才坐下，气的心里是噔噔直跳，心说真不是东西，哪来的野种？信口雌黄，要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啊，真想过去撤他们一顿嘴巴子。为了顾全大局，暗气暗烈。华文龙不言语了，他不言语，旁人也没言语。盛奎看着也不太得劲儿，

0: 眼睛，
1: 狠狠的瞪了孟氏弟兄一眼。
2: 这俩人也不敢言语了。
1: 盛奎饱经世故啊，某些地方跟他爹差不多少，挺圆滑。
2: 嘿嘿，总镖头，
1: 别因为我们来扫了你们的兴啊！哎，现在还得接茬比呀、啊，来个乘胜追击呀、啊！士气可鼓而不可泄，
2: 是是是，
1: 大侠说的不像有些龟孙子坐那说风凉话，到时候不敢登台。
2: 是是，
1: 叫邪山太岁呀、啊！为什么这么叫呢？就因为我气力大，没人是我的对手。这次我从北京来，正赶上登台比武，我也凑凑热闹，要包打这第二阵。我也不是奉劝各位，刮风下雨不知道，吃几碗干饭自己心清楚。觉得自己不含糊的，你就登台跟谋家比划比划，觉得心里没底的，你就不要上台送。你不上来还等着谋家去揪你不成？看热闹的人那么多呀，唰把目光全落到窦尔敦身上了。你别看不认识，他说了出家的行者，东看台上出来窦尔敦这身打扮没有第二位呀、啊，肯定是他是窦尔敦呢、啊。还没等窦尔敦说话呢，身旁边嗷嗷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大力天王丁猛就站起来了，丁猛眼珠子都红了，他娘的来的！哪来个狂王八蛋敢骂我师父，我拧下他的脑袋来。丁猛说到这儿，肉窜下东看台，大吼了一声，上台上台了。老百姓都怕他，呼啦朝往左右一闪。再看丁猛手提窝不锤，甩大叉，迈大步，肉肉肉肉肉，噔噔噔噔噔噔，登上比武台，未曾说话，把两柄大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他这一亮相一登台，再看台下的人，好哦。掌声雷动，什么原因？大伙看这放屁的地方，你冲什么指名点姓叫我师父？牙酸口臭，我摘掉你的狗牙。你说他能说好话吗？他这一骂，孟广元当然不服气了。孟广元打量打量他，心说嘿嘿，还真有跟我相似的人啊！他俩这一见面就要动五八招，都是粗人。再看孟广元冷笑了一声：“大个子，丁猛，你找死！”探榜地把八愣紫金降魔杵就拽出来，这条大杵当年是孟金龙使用过的，分量加重的，那有170-180斤呢、啊，也就是他能使用得了，换个旁人拎都拎不起来。再看他晃动宝杵，是搂头便砸，单件兵器飞了俩。怎么这么说呢？再看孟广元掌中的宝就去了。您说这台下那么多看热闹的，能躲得开吗？不定得打伤几个。这锤那么大个，那么大的力量，老百姓看，妈呀，抱着脑袋闭眼等死。

0: 就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来个飞人，追着那个快，咻，笨锤就来了，伸手把锤柄抄住，转身当着老百姓的脑袋，吭吭吭，上了比武台，把锤往台上一放，转回身，吭吭吭，回归东看台，稳稳当当往那一坐。老百姓惊鱼闪目观看，我说飞人谁呀、啊？这是这怎么茬？这是锤没落地。闭眼睛那位把眼睛也睁开了，这才看清楚，正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这窦尔敦呐、啊，真有两下子，他看得清清楚楚，准知。这俩大力神三剑兵刃碰在一块儿还有好吗？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当然大杵他接不着了，锤可以接着，施展绝艺燕子钻云式，故此把锤接住放在台上，就这接锤放锤回来，就在几秒钟之内唰唰唰唰，跟闪电相似。老百姓先是一愣，而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哇，好飞人，好飞人，好绝艺啊！西看台上，盛奎也好，所有的人也好，看的是清清楚楚。盛奎打了个冷战，乌鸦呆若木鸡。盛奎原以为窦尔敦就是有把劲儿，长得粗大麻拉滑，哎，肯定是有两下子，不见能胜胡景春吗？不见能露那么大脸吗？但是没想到窦尔敦的轻功如此，这要当众出丑，我有何颜面回北京啊？花文龙在旁边坐着，注意看着，除了称赞窦尔敦的轻功之外，心中暗自好笑。他看看盛奎，心说怎么样，这回你知道姜是辣的了吧？啊，你不服吗？你不觉着不含糊吗？这回服了吧？华文龙是暗自得意，拉了把椅子凑到盛奎近前，没话找话。我说大侠，哦，什么事儿？认得我是谁吗？啊，方才介绍了，泰山派的少派主华文龙，华大侠。哎呦，您过誉了。先别说我了，方才窦尔敦露这手，这什么功夫啊？轻功提纵术，你以为如何呀？不错，灭高人有罪，姓窦的的确不含糊。那么我敢问一声，跟您比起来怎么样？你听问的多损。盛奎一笑，这武术变化莫测，真要伸伸手，未必谁胜谁负。
1: 哦，
0: 华文龙心说，哦，还有点不服气儿，心里头明明害怕，嘴还挺硬。好吧，我说盛大侠，这回就看您的。窦尔敦呢，我们都是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就得给您留着啊，您就把他包下得了。我说众位说怎么样？哎，同意同意，把窦尔敦留给盛大侠。赖九成一听，你们损不损？插圈弄套，这是挤兑人呢。他心里的清楚，嘴没法说，也跟着干笑两声。哎，嘿嘿嘿，那是、哎、那是。盛奎是干什么？能融的眼里插棒。

但是在这种场合，如果反唇相讥，有失身份，也就是笑而不答。华文龙心说，就把窦尔敦留给你，非收拾收拾你不可，省着你狂煞是你们十三省总镖局的威风。那么台上砸死的人也好，砸伤的人也好，自然有人调制，有人料理。乱了一阵之后，有人把宝杵扛着送上比武台。这俩人谁都不服谁呀、啊。丁猛呢，觉得这膀子像折了相似，紧甩呀、啊。哎，现在好的多了，呸，把大锤捡起来了。对方呢，这孟广元腰好悬没折了，膀子好悬没折了，疼痛难忍呐、啊，好不容易也缓过劲儿来了，大杵也送到了，他提起大杵要决一胜负。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打英雄丁猛，立会孟广元，他们俩是金刚对罗汉、啊、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针尖对了麦芒了，势均力敌，不差上下。俩人都急了，谁都不服谁。丁猛手分双锤，孟广元轮动紫金魔云降魔杵，来来来来来，咱俩再碰一下，来呀，再碰一下。两个人身形倒退，拉出架势，就打算拼命。台下的人一看，他这属熊瞎子的，掰苞米，掰一穗扔一穗，到头来什么没学会，打斗在一起五六十个回合没分输赢，底下的人是掌声雷动，一会儿一鼓掌，一会儿一鼓掌，今儿可开了眼了，看起来是真过瘾。但说神掌镇八方，盛奎，盛奎在那看着，气得肚子都爆了，心说哇，这什么吹招，这不瞎抡吗？哎呀，就这种吹招还能打得了胜仗吗？再看看孟广元，他就更生气了，心说小子，你真是个饭桶，真是个混蛋，你没看出来他瞎抡吗？你怎么不会巧招赢他？难道说你被他唬住了不成？真是个废物，干着急不能说话，你要这一提示违反规矩了，人家那比呢有你什么事？作为盛魁，绝不能干那种荒唐的事儿，只是心里头干着急。老见个迟乐天在这看着，不住的摇头，心说话，这个畜生，我教你那霸王锤多精彩，哪怕你记住一招也行，什么流星赶月、二郎搬山、狮子插花，你全不会使了，这不整个一个胡闹吗？哎呀，真是惭愧，臊死人也。可是窦尔敦呢乐了，窦尔敦也看得清楚，心说这个丁猛啊，这孩子真是虎的可爱，你不管怎么说会抡就行，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斤呢、啊、他有这股神力就永不可挡。你看他胡抡呢、啊、抡的还叫人看着挺满意。窦尔敦心说，将来有了机会，我得传授他几真招，让他有防身的本事，这只能唬住一时，

不能糊弄一世啊。哎，总之怎么想的人都有，可这些人这么想没有关系，就急坏了孟广起。他是孟广元的弟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看他哥万难取胜，一看对面的丁猛，这双锤抡得呼呼刮风，一个不留神拍到身上，骨断筋折呀。他替他哥哥捏着一把汗，他心里头盘算着，不行不行啊，我光着急哪行，秩序的人也没防范到这一手。有的人看见了，心说怎么看热闹跑到这儿来了，哦，北京来的，不敢拦。孟广起找了个石河的地，打到你后背上也得骨断筋折呀，他撑着一寸啊。窦尊这心就一翻个，哥哥兄弟可了不得了，出人命了，可了不得了，打死人了，呦呦，这可怎么办啊。东西看台的人全站起来，单说盛奎呀，看得清清楚楚。一开始盛奎是这么想的，心说孟广起，孟广起，你要干什么？你怎么跑台上去了？刚想竹篮，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这么快。盛奎心说，这我回了北京，见着黄三太我怎么交代，见着老孟家的人我怎么交代。哎呦，心一翻个，眼泪掉下来了。到了现在也顾不得身份，飞身行跳下西看台，从人这脑瓜顶上撑撑撑撑撑就飞身上了比武台。低头一看，完了，一点救都没了。就把吕洞宾给找来，也不能起死回生了。这个惨劲儿，花红脑子撒了一地呀，脑崩壳都碎了，那还好得了吗？盛奎这眼睛也红了，探膀地，苍啷一声拽出宝刀，用手点指，好啊，杀人的凶手，偿命来。与此同时，科特朗窦尔敦也飞身上了比武台，不能正常进行了，双方各自辩理。科特朗来到近前，把双臂一横，慢，老侠客，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想干什么？盛奎眼睛也瞪圆了，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难道说我杀他不对吗？我说侠客爷，您说的简直是不在理儿啊，你心平气和地听我说，方才的事情大家亲眼目睹，究竟怪谁？比武规定单对单，各对各，绝不允许俩打一个。这可不是我说的，官准立案，这是官府给定的规矩，不信县城大人那儿现有凭据还存在，我们双方全有字据。那么你手下的人偷偷的上台，本身就违背比武的规矩，更不应该按下毒手。大家看得清楚，他想把丁猛置于死地，这本身就是国法所不容啊。丁猛为了防身，他也不知道背后发生什么事儿，他本能的用兵刃招架，一下碰他脑袋上了，这种死

0: 官面去，这就是误伤。而且官方规定，在比武台上打死本身就不负任何责任，他想伤人家，自食恶果就得自认倒霉呀。问大侠，你服不服？不服，咱手拉手，马上咱就到官面打官司，你看这官司谁输谁赢，让普天下的人也给评评这理，究竟怪谁。台下的人真有凑趣的，有那个不服不忿的，高声就喊：“说的对，喂，我说那个人，你不要强词夺理，你们的人想要暗算人家，到头来自认倒霉，你干嘛给拔号啊？你没道理哟，我也没理哟。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没理儿找理儿，通滋儿滋儿，一个劲儿的起哄，一个劲儿打口哨。盛奎是干嘛的？不管怎么说，他得讲理，大面儿得交代过去。他一听科特朗说的句句在理，哎呀，脸这一红，就得自认倒霉呀、啊，二话没得说呀。正在这时，赖九成也上了台了，赖棺材把死者装殓起来，先抬回镖局的找空房，先放在里边，等比武结束之后再行处置。这块很多人张罗着把死尸抬走，打扫战场都打扫干净了，纷纷退下。赖九成冲着科特朗一抱拳：“老侠客，对不起啊，这事儿怪我们。”科特朗冷笑一声：“哎，九爷，咱把话说清楚，光怪你们不行。这阵比武谁输谁赢啊？”“
1: 嗯，来。”“那当然你们算赢了，你们赢了，我认栽，这第二阵算你们胜了。”“
0: 好，我就要你这句话。”赖九成120个不愿意，但没有办法，领着人退归西看台。傻小子丁猛咧着大嘴拎着锤，高高兴兴回归东看台。年轻人围拢过来：“行行行啊，真有两下子，真行啊。”“
2: 嘿嘿嘿，那算什么？他妈这小子想暗算我，其实我早知道了。”“
0: 哎，你别看他傻，他也会吹，其实他什么也不知道。”
2: 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蒙儿，明放炮竹，有人凑趣儿在比武台上抽了面红旗，左摇右晃插上东看台。”
0: 科特朗也会玩绝的：“来呀，排摆酒宴，咱们边吃边比武。”时间不大，伙计们罗列杯盘，摆上好吃的了。那位说：“这也不挨着饭馆近，怎么那么现成？”“
2: 那这个就是科特朗事先早安排好的。你想，这么多的人得轮流着吃饭，
0: 都做好了在食盒里的饭的，这一声令下，所以才端上去这么快。烧鸡扒鸭子，红焖肘子，香肠方肉，净是好吃的。东看台的英雄好汉一个个是兴高采烈，小英雄傅春宝嘿，高兴的把香肠拿起来了，冲着西看台一个劲儿的摇晃：“
1: 哎，我说你们馋不馋呐、啊？哎，过来一块凑凑热闹得了，这第二阵我们赢呀！”哈哈哈哈。

0: 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赖九成啊，脸儿都绿了都。回来之后，他问左右：“各位啊，这也算不了什么，一对一呀、啊。第一阵咱赢的，第二阵他赢的，充其量等于平平啊啊！请问各位，哪位愿打这第三阵？这第三阵可是至关重要，不知道哪位登台？”
1: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2: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3: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4: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1: 血染长天金鼓鸣，乱世方显真英雄。昨夜修道昆仑顶，今朝沙场斩金兵。
5: 的长明，万里关河风雨飘摇，长城之内狼烟四起，雨疏飞驰，黄河两岸金鼓阵阵，战旗翻飞，广阔天地竟无半分春色，只有浓浓的杀伐之气，冲色长天。血红的残阳低低的压在广袤的平原上，远处的青山被点染出一派诡异的紫气。千家今有百家存，附近的村落都早已被战火焚灭，遍地残砖碎瓦依旧泛着刺目的红光。风来草掩，才发现这碎瓦上的红光并非夕阳反照，而是已经隐透了人类的鲜血。血色触目惊心，而被血色染透的泥土透出了浓重的腥甜之气，让人几欲呕吐。更近的地方，连碎瓦都没有，有的只是遍地尸骸。生命在这里成了最卑贱的东西，如同风中飘摇的芦苇，前一株刚刚倒下，后一株就压了上去，在夕阳下无声的腐败，无人在意。这就是战场，万里脚鼓声，悲壮。任长风咬着牙，将缠在肩头的破布撕下，露出里面几乎溃烂的伤口。他疼的是咬牙切齿，但是仍然忍住了，没有叫出声来。在他们的士气就必定会完。

0: 见到任长风正在自己洗涤伤口，荀鹤急忙抢过去，接过了长风手中的药瓢。俩人合力，这才将伤口洗涤干净，拿了新布包扎起来。荀鹤却不走，望着任长风，欲言又止。任长风皱了皱眉头：“荀鹤，你有什么话就说啊，要是没话呢，赶紧回去睡觉，养好力气，明天杀敌。”可是这荀鹤仍然犹豫着，终于他仿佛实在是忍不住了，凄凄哀哀的说：“
1: 师兄，咱们能不能把那些人丢下？”
0: 那些人？什么那些人呢？啊，你是说那些金军？丢下他们恐怕不容易。
1: 师哥，我是说那些普通的兵丁们，要是只有我们昆仑派的弟子，我们肯定能杀出重围去。
0: 任昌峰一怔，他觉得胸口火烧火燎的，一股子怒气忍不住就冲了上来。你说什么？荀鹤感受到了师兄的怒意，低下头轻声地说：“
1: 反正他们冲不出去，也是死。”
0: 任长风只觉得自己的怒气是越来越烈，他强忍着这股要迸发的狂怒，竭力沉稳了声音说：“
1: 荀师弟，咱们是昆仑派，名门正派，掌门怎么教导咱们的啊？命可丢，义不可丢。咱们为什么放着清修不为，要投入流光氏的军队？难道是为了封妻印子吗？咱们是为了这天下，为了这百姓。你这个时候撒手一走，你跟那些万恶的金人有什么两样啊？”啊！
0: 荀鹤被他的话压得抬不起头来。任长风看着荀鹤，这是他最小的师弟，也是入门最晚的师弟，他还不到17岁。任长风无声地叹了口气，声音变得柔和起来：“荀师弟啊，你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啊。我呢已经有了计较，你随我来。”任长风带着荀鹤大踏步地走进大帐，击鼓将士兵全都召集了来。131人中，13人是昆仑弟子，号称长门13剑，而另外的118人则是普通的士兵。在经过了突围冲杀的连环折磨之后，这些士兵的身心都已经极度疲惫。烛光摇曳中，任长风的目光掠过他们憔悴的脸，他的心突然很疼，很疼。这些都是为了残破的家园而战的普通百姓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神州陆沉，也不知道什么是亡国灭族，他们只是想保住自己那小小的家园。但是现在田园阡陌已成了断壁残垣，他们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都只能在这无穷无尽的战火中受着炼狱般的煎熬。

0: 任长风目光抬起，掠过烛光照不尽的黑暗，他仿佛看到整个大宋朝国都在这寒夜的风中飘摇着，万千生灵在呻吟。如果连这百姓家国都保不住，那学武还有什么用啊？任长风忽然打开背后的大箱子，里面是血衣，是从死亡的金兵与伪骑兵身上扒下来的血衣。任长风说：“昆仑派的弟子，站出来。”他的十二个师弟闻声站了出来：“你们站在我身后。”十二个师弟虽然不明白大师兄是什么意思，但仍然默默的服从了。任长风看了荀鹤一眼：“你留下来。”荀鹤答应了一声。任长风对着留下的人说：“你们这些士兵们，每人拿一件衣服换上。”战士们向来是习惯于听从命令的，于是各自将自己的战甲解下，换上箱子里的异国兵服。任长风亲自给荀鹤换好了，轻声地说：“你领着他们埋伏好了，一会儿我跟你师兄们冲出去，把敌人引开，你们趁着黑暗混乱混进敌军，就可以脱身了。你可要带好了他们，千万不要露出马脚。”荀鹤的脸骤然抬起：“大师兄，这不行。”“
1: 我说行就行。”“
2: 可我要跟着你。”
0: 任长风不再理会荀鹤，转身对十一个师弟说：“咱们走。”荀鹤的嘴唇哆嗦着，突然大声的喊道：“
2: 你们这是去送死！”
0: 包括任长风在内的十二名昆仑弟子都听到了他这句话，但是没有一个人的脚步有半丝迟疑。是的，他们是去送死的，但是却是为了这119人能活下来，是为了光复神州，是为了他们的心。回答说：“
2: 好。”
0: 任长风厉笑一声：“走。”十二人卷起了十二道狂风，卷起了滚滚尘土，向着金军冲了过去。任长风真气运出，就觉得肩头的伤口宛如火烧火燎一样的疼，手中的玄铁重剑几乎举不起来。但越是如此，他的战意就越是干霄烈云，厉啸声惊天动地。刹那之间，十二人已经冲到了营前。任长风手中的重剑威猛无匹的击出，硬木大门立即裂开。金军立即警觉，战鼓金角声连绵响起，灯火辉映之中，万千金军立即行动了起来。任长风大叫了一声：“
2: 今日就是我们报国时！”
0: 他说完跃起，重剑换成一团光影，将身子裹住，劈头盖脸将一名金军撞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跟着就冲进了人群之中。这时候还管什么招式啊！真气灌注剑尖，就是一通猛砍。十一师弟紧紧随在他的身后，组成了一个小

0: 小的阵势迅速地朝着大齐冲去。金军被攻了个错，殿众垂沉，两个人都是手臂酸麻。任长风真气恢复极快，又是几声大喝，手中的重剑宛如狂风暴雨般击出，顿时十二铁卫的阵营中出现了一个缺口。任长风身子冲出，一声怒喝，重剑脱手，宛如一道凌厉的电光，倏然击中了那杆大旗。尘埃飞扬，数丈高的大旗轰然倒地，千军万马立时肃然。谁都没想到啊，被这十来个人冲进来，竟然将他们象征着军威的大旗砍倒了。突然之间，金军宛如狂涛般冲杀过来，任长风的手中没有了兵刃，只好用拳头迎战。刹那间，长空碧血横飞，早已中了不知几刀几剑了。他忍着痛，大声的喊道：“往外冲！”但这又谈何容易啊！昆仑派虽然精善轻功，但在这千军万马之中，又如何施展呢？十二人拼尽了所有的力气，也不过才挪动了几十步。外面的金军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长叹了一声：“唉，你们这又是何苦啊？”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2: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3: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0: 黯然地说：“我们知道任将军是为了我们好，但是我们活下去有什么用呢？杀光金人，任将军远比我们有用的多。任将军是人人，只要我们一人还活着，任将军就不会离开。那么就让我们用命劝将军一次，走吧，聚集好了力量再为我们报仇。”他们突然一声大喝，全帮怒赤红，这都是他们的兄弟，他们生死与共的兄弟啊。荀鹤看着遍地鲜血，心中那一点点怯懦退让也被仇恨的火焰焚成了灰烬。他大吼一声，拔剑就要往外冲，任长风突然出手，一把将他拉住，一字一顿地说：“走，咱们不能让他们白死。”两个人对视着，眼睛中突然都有泪水涌动。他们最后看了这血肉与生命的雕塑一眼，豁然投入了黑暗。任长风只觉得胸膛炸裂，他发誓有生之年他一定要竭尽全力赶走金鲁，但又如何去做呢？这时候他想到了他的掌门，只有掌门才能带领着他们

光复神州。任长风带着师弟们拖出重围，连伤都顾不得治疗，便赶到了襄阳城，那是掌门暂居之处。他一定要找到掌门，因为他绝不愿让那些勇烈的军士白死。可神州真的能光复吗？中原已被战火与热血染得赤红，而苗疆却依旧草木繁荣，花海无边，在青山绿水之中徐徐铺开万丈锦绣。锦绣画卷五彩迷离，一颗明珠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透出妖异的光芒。五毒教，神魔洞。颜无柔轻轻的哼着歌谣，走怎样的殊荣呢？唯一遗憾的是，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教主了。他在哪儿呢？颜无柔轻轻的叹了一口气。火红娇艳的杜鹃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致，他停下歌声，缓步进入了神魔洞。没有人知道神魔洞中藏着什么，连颜无柔也不知道。他只知道穿过这片目不见物的黑暗，就会有一间小屋，那里面有他需要的所有的东西。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他只知道凭着这些东西，五毒教必然能够发扬光大。刻着一行字，召集派中高手到武陵山来。武陵山，颜无柔低低的念了一遍这个地名，他知道这座山，这山距离神魔洞不远。他马上走出了神魔洞，拿出引凤箫吹奏了起来。箫声才起，距离神魔洞不远的一座山洞里忽然闪起了几点寒星般的目光。这是一个很久很久没有人光顾过的山洞，里面积满了山兽的粪便。由于近在肘侧，五毒教曾数次派人来这儿侦查过。这洞是又小又窄，一眼就能看得到底，实在不能藏身使用，所以五毒教并没有在意它。但是现在，这洞中亮起的每一颗寒星都绝不比颜无柔暗多少，而且寒星竟然有五双之多。随着颜无柔率领弟子离开总坛，那些寒星也缓缓地移出了山洞。那是五个很老的人，他们全身都裹在黑衣之中，几乎垂肩的长眉泄露了他们的年龄。他们似乎习惯了长久蜷缩在黑暗窄小的山洞中，突然出现在阳光下，可身子却仍然紧紧地缩在一起，仿佛一只篮子就能装下。为首的老者手里拿着一只狰狞的青铜鬼手，喃喃地说：这五毒教为什么偏偏要去武陵山呢？难道他们竟然知道了咱们的事儿？另外几个神武的门主，咱们该出出头了。五位老者齐声说：好！他们突然转身，从洞中钻了过去。五毒

叫下了山，白骨门入了洞，苗山便沉寂下去了。良久良久，远处高耸的山顶上忽然升起了一层淡烟，烟雾缭绕之中出现了三个人，三个浑身白衣如同僵尸一样的人。他们直直地站着，绝不动分毫，盯着白骨门的洞口。阳光落在他们身上，也仿佛冻住了。良久，左边那个人说：“大哥，白骨门也赶向了武陵山了。”右边那个人说：“大哥，白骨门一定是得知了什么信息，知道咱们宗主要显身武陵山头，我们必须要去。”“那有什么法子呢？”“白骨千屋妄自尊大，却落得连五毒都斗不过了。”“这世上奇人异事多得很，我们不妨联合别人，将白骨门吃得死死的。”另外两个人齐声应道：“如此甚好。”又是一阵淡烟闪过，三个人影渐渐恍惚起来。只听一人问：“大哥，你说宗主这次在武陵山上召集咱们，到底所谓何事呢？”“虽是艳阳天，淡云翻卷，却又仿佛蕴含了无数的疾风暴雨，等待落下。五毒教近年十分兴盛，自教主以下便是副教主严无柔、朝阳护法许昭旭、西岳护法陆西长、四大隐阶使程威、祝意、坏成、空明，以及十二散花使。严无柔带着他们踏上了武陵山山路。武陵山山色秀丽，山上奇木异兽生生繁衍，是附近数十寨苗人采药收谷的圣地。近日春光潋滟，满山翠色散为烟岚，又被雾气凝为实质，随着山风扑面而来，沾上了人们的衣衫，让人心胸为之一阔。但是颜无柔纤秀的双眉却皱了起来。上武陵山只有一条崎岖狭窄的小路，而此刻这条小路路口的两边赫然立着两只巨大的金蝎，足有三尺多长，正趴伏在一方巨大的红毯上，而那红毯正中绣着一个篆字的骨。颜无柔喃喃道：“白骨门在这儿做什么呀？”他转过头对散花使清月说：“咱们门派聚会，哪里容别人插手啊？你拿着本教令牌上去，就说本……”颜无柔脸上煞气闪漏，突然又笑了一下：“今天教主召集咱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大事，岂可妄动干戈？何况据说白骨门近日好生兴旺，咱们犯不着惹此大敌。不如你亲自上去一次，跟他们说说，只要今日他们将武陵山让了我们，我们就帮他们灭了千屋宗，如何？”许昭旭变色道：“

天屋中最近出了几个奇才，咱们要吃下他们，说不定会折损人手的。那又如何呀？教主既然选在这里，必然有他的深意。无论如何，今日必定要上武陵山，而且绝对不能放别人上。许昭旭点了点头。陆西长说：“师兄，我陪你上去。”许昭旭，但两派结仇极深，百年来死斗不休，声势大为衰竭，如今已经沦为江湖上的三流门派，以五毒教名列当今江湖七大门派的实力，颜无柔答应白骨门出手灭了千乌宗，那实在是送了白骨门天大的人情了。他料想白骨门就是再有急事也必定会退让的，哪知道他思量未了，山顶上突然腾起了一团淡淡的紫烟，迎着明亮的日光，只见紫烟之中隐约升腾着几点金星，迅捷地飞舞着。颜无柔脸色突变，大家随我冲上去。当下众人运起轻功，数呼之间就窜上了山顶。只见许昭旭的暮日神鞭与陆西长的逐月锄唤出两团紫气，将周身围得风雨不透。在他们身边站着五个黑金蒙面的老者，须发皆白，看上去都有100岁以上了。这五人身前各自腾舞着一只奇虫，金光闪闪，不时急窜而起，向着许陆二人猛扑下来。许昭旭与陆西长本是江湖上第一等的高手，但是面对着这奇虫，他们空有一身出神入化的毒功，却束手束脚，施展不出。这些奇虫好像一点都不畏惧暮日神鞭与逐月锄上的先天五行毒气。颜无柔窜上山顶，身子还没有落下，突然之间一只形似蜈蚣的奇虫宛如金云般的直朝着他飞了过来。

0: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三魔教斗法昆仑拔剑，一刹那之间天昏地暗，正杀得紧要难解之时，白衣人解围，在瞬忽间。

0: 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1: 他不觉得微微一愣，突然之间见那奇虫身体两侧足有七寸长的脚爪，那下半截话就没说得出来。颜无柔微笑着看着他，含后天五毒。黑衣老者连用了几种解毒之药，都无法压住这环环纠结的五种剧毒。不多时，一条手臂已经完全变成了紫色。颜无柔微笑不语，周身的劲力都在暗暗的提聚。他对今日之会期待已久，白骨门竟然敢一再拒绝他的请求，早就引动了他的杀心。白骨门若是顽抗，那就索性将他们全都灭了。就在这个时候，那百足奇虫似乎是感知到了主人的危险，发出了一声长啸，突然一口咬在了黑衣老者紫黑的肩头上。颜无柔笑容不减，他对自己的逍遥真气极有信心，这真气就算是击中了石头，也必定会石心粉碎。这奇虫虽然灵俊，可又能做得了什么呢？哪知道颜无柔笑容方灿，那奇虫突然松口，从奇虫咬出的小孔中竟然慢慢的流出了紫色的鲜血。颜无柔的秀眉再度竖起，他知道自己的逍遥真气一旦进入人的身体里，五种不同属性的毒气相互纠结盘绕，中毒者的气血被完全控制住，是绝对不会外泄的。眼前这种现象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的逍遥真气被破了。这通体金色、奇形怪状的蛊虫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他怎么竟然有如此灵通的本领呢？颜无柔玉白的手掌忽然蒙上了一层紫气，而在此同时，他的双眉几乎聚成了一条竖立的线，他已经暗动杀心。就在这个时候，山下突然远远的传来了一声轻笑，那笑声来得好快啊，起时尚在一里之外，倏忽之间已如九天雷霆落在了当场。只听一人大声笑道：哈哈哈哈，各位豪杰驾临武陵，在下深以为幸，但今日本派有要事，就请各位回吧。这人仿佛卷着狂风而降，声如雷，人如龙，气势如虹。颜无柔脸上变色，冷笑了一声：任长风，你不在流光氏的军中，到这儿来充什么主人呢？任长风笑了，他笑的时候脸上的伤痕就仿佛一起笑了起来。
2: 军中寂寞呀，没有美人有什么好待的呀，我还是到这儿来跟你做邻居的好。
1: 任长风本是豁达之人，虽然刚刚经历了一场惨败，但是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自己的掌门，平生的愿望眼看着就要有了眉目，心怀大畅。见颜无柔俏生生的脸板着，忍不住调笑了两句。颜无柔气的是脸色煞白，喝道：
2: 找死啊！某家生平最不怕的就是死，只怕不得好死而已。这副大好头颅的

0: 在此，谁来杀我呀？”
1: 颜无柔说：“我来杀你。”他的手突然就伸了出去，逍遥真气凝结为一线，破空向着任长风刺了过去。他痛恨任长风轻薄，这一次看似轻易，其实已经用上了第六层的逍遥真气，五种后天毒气凝结为一体，再也不分彼此，再不分什么金木水火土，毒就是毒。这一招已经到达了返璞归真的绝高境界。任长风脸色微微变了变，
0: 呵呵，你还真的要杀我呀？
1: 说话之间，他的手一扬，背后那柄黑沉沉的大剑突然就弹到了他的手中，翻滚到无穷远处。不光是他颜无柔，就连那五名黑衣老者一时，有什么剑能够刺穿巨石呢？颜无柔豁然回头，冷冷的说：“你们听见没有？不如我们联手，先赶走他再说。”五名老者齐齐沉默，又突然齐齐的说：“同意。”颜无柔的脸上又露出了柔媚的笑容，
2: 那就对不起了。只不知昆仑重剑能不能斩得了这么多人？
1: 说话之间，他挥了挥手，朝阳夕月接引散花，一齐踏上一步，与那五名黑衣老者将任长风团团围住。颜无柔的脸上笑容更灿烂了，因为他知道任长风已经是插翅难逃了。哪知任长风竟然笑了，哪知道五毒教的副教主竟然如此愚蠢。颜无柔脸色更沉，他只想得到一件东西，那就是任长风的人头。他的逍遥真气豁然冲出，凌空冲卷成一个五彩的凤凰形状，向着任长风疾舞而去。这一招已经是第七层逍遥真气的运用。颜无柔痛恨任长风勉强运用，脸孔霎时变得苍白。他这一出手，那五名黑衣老者立即人影闪动，向着任长风逼了过来。他们心得秘法，练成了九子神龙中的五子，心狂气傲。虽然震惊于任长风的重剑之威，但自寸无败，也存着立威之心，一出手就是最凌厉的五龙合击。哪知道他们人影才动，一个冰冷的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
2: 五阎王，咱们已经练成了鬼仙子了。”
1: 这声音才出，五名黑衣老者齐齐大惊，身子立即顿住。绿树丛中，日影之内，隐隐约约的可以看见三个淡淡的身影，他们都是一身白衣，连那张脸都是惨白的。虽然烈日当头，但众人都是心头一寒。这三人的面皮就如同僵死已久，说话的时候绝不动分毫。唯有一头极长的白发直直的向后披散开来，如同冤死的厉鬼一般。见黑衣老者站住了脚，三名白衣人发出了一阵短促的笑声：“
2: 咱们真是天生的对头啊！你们修成了九子神龙， 我们就练。

0: 成了鬼仙子。可惜九子神龙要九人同吃，你们五只阎罗顶多能发挥其一半的威力呀。黑衣老者冷冷地说，鬼仙子也要五鬼齐飞，你们三只吊死鬼能做得了什么呀？双方都是狂怒的，恶狠狠的瞪着对手，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但是八个人却谁都不敢先动分毫。五只奇虫盘舞在黑衣人身前，白衣人大袖飘飘覆盖而下，袖中鼓囊囊的，也不知道藏着什么东西。这时候任长风重剑斜出，攻向颜无柔。他说，暮日神鞭运先天毒火，逐月除藏后天毒水，引接主攻散花主手，五毒教纵横天下，强人高手的确很多，可我们昆仑派就少了吗？他陡然一声长啸，只听得轰然一声，武陵山上竟然响起了几十道笑声。颜无柔惊愕之下急忙放慢了招式，只见人影错乱，十几名昆仑弟子突然显身，将五毒教的白骨门又如何呢？不过今日咱们还有要事，请三位先下山吧。鬼仙不动地方，只是淡淡的说，
1: 任先生曾说，我们若帮你击败白骨门与五毒教，当答应我们一件事。
0: 那是当然，某家向来说一不二，三位只管放心。
1: 我们只想求任先生一件事，那就是请任先生下山。
0: 任长风脸色陡变，目光宛如利剑一般刺在鬼仙的脸上。三位果然是要某家出手了。三鬼仙冷然不答，只是脸色更白了一分。
2: 若是别的时候，某家一定会让，但是掌门有令，说有要事让我们在此等候，所以这次绝对

0: 既然如此，那我也顾不得怜香惜玉了。说话之间，手中重剑巨阵重剑脱手，被那个人抓在手中，跟着光芒如水银般的泄出。只见玄铁重剑在那人手中竟挥洒自如，有如无物。剑光卷地，将五阎罗之金芒、三鬼仙之暗影一起逼开。只听得砰的一声响，阎无柔灌满逍遥真气的一掌就击在了那人的背上，一阵异香腾然散开，来人身子微微摇晃，转过身来。来人全身笼罩在一层银光之中，广袖垂地，在山峰中徐徐飘举，宛若神仙。其长的衣袖上又结着十数根银色的璎珞，同时在碧色的山岚中飞舞盘旋，光晕流转，仿佛深秋的月光织成一般。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人的肩头扶着一只紫色的小兽，小兽全身披着紫色的皮毛，没有一根杂毛，身子虽然只有幼猫大小，但是一蓬巨大的尾巴徐徐垂下，足有三尺，远远看去，宛若一匹紫色的锦缎搭在来人的肩头，散发着浓浓的香气。这便是传说中产自蓬莱仙岛的上古异兽——檀香兽。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领袖群伦陈随云，集合群雄逆天人，当众称赞小师弟武当新秀有奇闻。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四派高手齐聚武陵山顶，相争不下，眼看着一场血战就要爆发。就在这个时候，一条银色的身影宛若从天而降，只一招便镇住了在场所有的人。每个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了来人的身上，更凝聚在了来人的肩头。他肩头上扶着一只紫色的小兽，那便是传说中产自蓬莱仙岛的上古异兽檀香兽。这种神兽体具异香，每200年才能繁育一次后代，幼兽前一个百年内几乎

0: 在母兽身上沉睡，此时也是香气最为浓郁之时。百年后，幼兽紫色毛皮变为金色，开始成长。长成之后，足有狮虎大小，为百兽之长，啸傲山林，人类绝难接近，更不要说驯化了。然而，这种檀香兽极为恋母。要是等小兽出生之时将母兽引开，等它睁开双眼，小兽便会将第一眼看到之人当作母亲，言听计从，追随终生。传说中晋时仙人赤松子曾如此收服一只檀香兽，豢养数百年，最后与之共登仙境。如今檀香兽已经濒临绝迹，只存在于传说之中，能够寻到蛛丝马迹已是万幸，就更不要说是驯养了。何况母兽生产之时凶猛异常，绝非人力可控，得到一只尚未睁眼的小兽谈何容易。众人正在为这传说中的神兽现世而惊讶，神兽的主人却已经抬起头来。他的神态极为娴雅，银色的长发披垂下来，与那袭银衣融为一体，几乎遮住了大半面孔。透过散垂的乱发，可以看到他目中深邃的光芒。那光芒中，有着一种莫名的惆怅，却又温馨沉静，宛如夜空寒星所凝，传影照神，深不可测，仿佛包罗万物，又仿佛只凝住着眼前之人。颜无柔心神大震，忍不住叫了一声：“教主！”他心一宽，教主来了，天塌下来都没关系了。教主微微的对颜无柔笑了笑，只听场中轰然一阵喊：“门主、宗主、掌门！”五阎罗三鬼仙昆仑弟子喊完之后，都是齐齐一愣。他们喊的竟然是同一个人。颜无柔一惊之后，迅速恢复了镇定。无论教主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他都不会太过惊讶的。他只会坚定地站在教主身边，直到用尽所有的逍遥真气。任长风显然比别人要更惊讶一些，因为昆仑是正派，是堂堂正正的名门大派，昆仑的掌门怎么会是白骨门、千乌宗、五毒教这些邪派之长呢？他怔怔地盯着掌门，盯着这个叫做陈随云的人，盯着这个他本要跟着光复神州的人。颜无柔急急地问：“教主，你怎么样？伤得重不重？”陈随云身子晃了晃，咳出一口鲜血，微笑着说：“无柔，你的逍遥真气又强了些。”颜无柔笑了，他带着泪笑着看着教主。陈随云抚着手指，指上是深深的一道剑痕，他对任长风说：“两年前我可以空手夺你的剑，现在却已不行了。”任长风面容一阵痛苦的扭曲：“掌门， 你真的也是这些门派之主？陈随云点了点头。任长风叹了一口气，我本要你解我心头最大的疑惑，但正邪不两立。他说着躬身行了一礼，我接任了司派之长，实在是有不得已的际遇，诸位以后就知道了。我今日叫大家来，是想同大家干一件大事。有正邪之分或是私人怨念的，我绝不勉强。任长风抱了抱拳，掌门，我欠你的恩情比天还大，今日逼于正邪之分实在是不得已，他日如有用到我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告辞了。他转过身，大步向山下行去。鬼仙也说，白骨千屋百年恩怨，一时也说不清楚。有你们的地方，没有咱们三兄弟。三个人也是一击手，昂然下山。陈随云眉头皱了皱，身形突然飘出，挡住了四人。四人一起止步。我立誓助你，又在叛你，你要杀我，我没话说。动手吧。陈随云看着任长风，长风，我知道你一直想驱除金鲁，还我河山。我问你，是驱除金鲁重要，还是正邪之剑重要？那自然是驱除金鲁重要。那你就留下来。你是说，联合这么多人是想杀金贼吗？不，我只是想保护一个人。保护一个人？什么人值得这么多人保护？他又能做得了什么？任长风的确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在金戈铁马之中厮混得太久，他深知个人力量的渺小，就算是江湖第一人，也绝对不可能左右得了战局。陈随云凝视着任长风，有了这个人，金鲁一定会被驱除。他的目光深深的注进了任长风的双目之中，任长风忽然就相信了。他不知道理由是什么，他只是彻头彻尾的相信了这个人。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能够让陈随云这么信任的人，绝不是人间凡物。于是他不再迟疑，走到了陈随云的身后。他仿佛看到了神州光复的景象，露出了一丝微笑。三鬼仙互望了一眼，说：
1: 咱们兄弟并不想叛变宗主，可与五阎罗实在是切齿之仇，绝不愿意与之共事。咱们兄弟的命已经许给宗主了，也不需要宗主动手。
0: 说话之间，三人齐齐向左手的袖子接去。五阎罗突然冷笑道：
2: 哼，就知道三鬼仙没种。
0: 三鬼仙一齐住手，怒声喝道：
1: 你们说什么？
0: 五阎罗一齐大笑，有的嘻嘻，有的哈哈，有的嘿嘿，响成一片。三鬼仙的脸上一阵黑气闪过，就要动手。五阎罗突然一齐住口，冷然道：
2: 咱们五兄弟的命许给了门主，那就是门主的了，可不像那些没种

0: 的人似的，说话如同放屁。你们滚吧！五阎罗耻与你们这些下三滥为仇。三鬼仙顿时被激得怒发冲冠。
1: 好，五阎罗，你们有种，咱们兄弟就留下，看看你们这群阎罗有什么招。
0: 五阎罗呵呵一笑，一齐翻眼向天，不再说话。陈随云看着他们，忽然叹了一口气。严无柔轻声的问：教主为何叹息呀？
2: 我在叹息，你们就知道为了恩仇而争斗。你们可知道神州正在路程，生灵正在涂炭，万里山河正在化为一片赤红。
0: 严无柔甜甜地说，我们本来不关心这些的，但教主既然觉得这些很重要，那从此五毒教的弟子们就以民生为第一要务。只是不知道正教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陈随云一笑，
2: 正邪之间的差别由来已久，长风就看不起你们。也许也许见了那个人，你们会放下这些偏见。
0: 那个人他究竟是谁？他竟然有如此通天的本领。
2: 望着陈随云那深邃的目光，每个人的心里都忍不住起了疑问。
0: 严无柔尤其疑惑，他知道教主的武功有多强，见识有多高，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教主如此的推崇一个人，他极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2: 残阳如血，归巢的木鸟从五色晚霞中穿过，又渐渐的隐没在了夜色之中。武陵山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陈随云独自站在山顶，望着这霞光笼罩下的山河。山风带着春寒从他身边掠过，他全身银色的璎珞在暮霭中临风飘举，宛如幻开了一道云霞。他整个人也宛若山中修行的隐士，沐浴在天地的大美之间，仿佛随时会乘云御龙出尘而去。然而他却忽然有些疲倦的慢慢闭上了眼睛，阳光在他清俊的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他所求的能得到吗？
0: 一个老者走到他背后三丈处，立住望着他。
2: 你说服了阳门后人，现在又争取到了白骨千屋、五毒昆仑，但你可知天命不可违呀！啊，陈随云没有睁眼，他感受到夕阳仅存的温暖包围着他，将他一尘不染的银衫染得血红。他微笑着说：“天命，师父，你知道我最不相信的就是天命。”
0: 檀香兽蜷起硕大的尾巴裹住了他的肩头，皮毛上缓缓流动的

0: 色光滑，将他的脸色映得阴晴不定。夕阳在老者的脸上刻出了道道皱纹，但是逝去的已经逝去了，你再争又有何用呢？陈随云扶着檀香兽尾的手突然一顿，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已凝结。老者凝视着陈随云，目光中透出些许怜悯。良久，陈随云突然笑了。师父，听说你又教了个徒弟，怎么，你对我不满意吗？夕阳最后的余光洒下，让四周的空气变得温暖起来，一如他温煦的笑容。老者摇了摇头，转身向山下行去。为师老了，唯一的愿望就是不使传到我身上的自我而绝。他的背影在这夕阳的映照之下显得有些萧索。陈随云看着他，忽然像是看到了他自己。也许应该去见见这位师弟，说不定就会明白师父的想法了。那或者也就是五年来师父第一次来见自己的用意吧。吱呀一声，武当后山一座茅屋的门被推开了，一位相貌清奇的道士缓步走了出来。他迎着朝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身形舒展，做了一套吐纳功夫。他似乎是对自己的功夫进展极为满意，脸上带着一丝笑容，走到了屋前的岩石上，向下眺望。岩下不远处是一片阔地，上面生了几株大树，云盖葱郁，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树下，一匹遍体通红的马驹正追着一位少年厮打。那少年脚尖在地上一点，身子腾空跃起，手中宝剑剑光霍霍，劈头盖脸的向着赤军拢了下来。赤军一声悲嘶，不由自主的后退三步。那少年脚尖在古树上一点，身子凌空折转，又是一道剑气向赤军劈来。赤军这次却学乖了，急忙一个虎跳躲了开去，哪知道眼前却失去了少年的踪影。赤驹心知不妙，急忙回头，却见少年指尖光芒骤发，分成三道剑气，急电一般向剑尖上冲了过去。他这一招威力极大，真气回环冲击，宛如三条奋烈怒发的蛟龙，卷天裂地而下。那赤驹情之不敌，仰空嘶叫了一声，不情不愿地趴在了地上。一场激斗，他身上汗珠点点滴滴，如同胭脂赤血滴在身下的草地上，将绿草染得珠碧纷呈。少年笑了，红儿，你打不过我了吧？赤军红儿仰头笑了一声，少年又说，怎么，你是说你还有功夫没有施展出来吗？你可知道我这招太乙三清剑乃是我们武当不传之秘，我在师父倾心教授之下也才领悟了第一层，若不是我留手，这一招施展出来你不筋断骨折才怪。那位道士远远地望见这一幕，微笑颔首， 像是在夸赞少年的剑法。他向下招了招手，说：“剑儿，上来。”那少年扬手问：“师父，有什么事儿？”红儿也勉强站起身来，鼻息长喷，对着少年挥挥叫的。少年腾身上马，赤军红影腾空，刹那之间攀岩直上，窜到了道士的身前。少年下马行礼：“师父，师父见你武功又有精进吧，你能赢得过红儿了吗？”少年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徒儿这三年来第一次赢了红儿。”“哈哈哈，那么咱们今天的赌约就赌你赢不过红儿如何呀？”“
1: 看来师父又要输给我一次了。”“
0: 为师能教出好徒弟就很安慰了，输一次又何妨啊，来吧。”两人一马来到了开阔地。道士说：“这几年来虽然你没有胜过一次，但是徒儿你不会觉得师父不公正吧？”“
1: 是弟子努力不够，师父公平得很。”“
0: 啊，这样为师就放心了。若是你赢了红儿，那就算为师我输了。好，咱们开始。”
1: 少年一声轻笑，挽了一个剑花，长剑隐隐朝着红儿冲了过去。那道士连忙说：“哎，慢着。少年停下手。
2: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3: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4: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5: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一老一少下武当，初涉江湖遇风浪，山前情景显诡异，师徒峰顶寻真相。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武当后山，道士要自己的徒儿跟赤军红儿展开一场比赛，还说今天的比赛不是比剑，要换一种笔法。那他们要怎么比呢？道士笑着对自己的徒弟说：“今天呢，咱们比赛跑，啊。” 你们两个谁能先绕山一圈，就算谁赢。他话音没落，只见那红儿一声欢乐的嘶鸣，抢先一步奔了出去。这红儿乃是天生灵物，像这样奔突疾跑，正是他之所长。少年才呆了一呆，红儿就已经飞奔出了几十丈。道士冷冷地说。 再不比赛，就视为弃权。一旦弃权，那就整盘比赛都算输了。少年没法，只好飞起身形。

0: 向前追赶。那红儿早就奔得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影子了，哪里是他能追得上的呢？眼看着满山绿树瞬间就要将红儿的影子都淹没了，这少年突然灵机一动，轻笑一声，身子宛如青烟一般腾了起来，脚尖在古树上连点了几点，已然攀上了古树的梢头。他借着身子腾在空中之际，内息运转，清气在胸口盘旋一转，一口浊气喷出，那梢头顿时被他踏得直沉了下去。少年内息稍收，树梢猛然回弹，他又是冲天而起，几纵几落之间，红儿的影子已然清晰可见。可是红儿似乎也被激发了好胜之心，一声嘶鸣，身子恍如池云玉殿一般，四足几乎腾空而起，这一发力又将少年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少年勉力追赶，一人一马用不了半个时辰就绕着山跑了一圈。少年虽然借着树梢弹力大为轻省，但内息也几乎耗尽，一奔回来累得几乎虚脱。可红儿却早就等在岩上，见他回来骄傲地嘶笑了一声，似乎在宣布着自己的胜利。少年心下不服啊，这不公平，我是人，我哪里能跑得过马呀？只要你起步了，就证明你认同了这场比赛。一切理由在赛前是理由，在赛后，特别是在输掉了的赛后，那就只是借口而不是理由了。少年心有不甘的望着得意洋洋的赤军，明知道师傅这是强词夺理，却也想不出反驳的道理。道士得意的跨上赤军，笑着说：“徒儿啊，又是你输了，所以今天还是要你来做饭。记住了，今天一定要有酒。”大笑声中，一人一马窜进了武当山的浓壁深处，只剩下少年独自一人，拖着疲惫的身躯，还面临着漫长而艰苦的做饭任务。这是绍兴四年，茫茫世界中唯一的一片净土，却也不能幸免于难。等到烈日照在了正中，一桌饭菜摆了上来，当然有酒了，猴酒曲。这些猴也学乖了，酒呢藏的是越来越偏，守酒的猴也越来越多，这少年身上的布衣也就越来越破。饭菜很简单，只是山中的果蔬之菇。武当乃道家，虽然不如佛家那么戒律清严，但也讲究清心寡欲，人心广德，所以山居绝不杀生，所吃的呢都是山野禽蔬。少年替师傅倒了一碗酒，自己盛了一碗饭，道：“请师傅吃饭。”道士举碗才欲饮，却又叹了口气：“哎，你入武当已经五年了，现在功夫大成，该是下山历练，将武当派发扬光大的时候了。咱们武当乃是天下第一大派，你可不能损了本派的威名啊。”
1: 师傅，您常说武当乃是

0: 天下第一大派，怎么徒儿走遍整个武当山，只见到师傅跟徒儿俩人呢？唉，武当的确乃天下第一大派，咱们武功别出一格，威力极大，那是别派望尘莫及的。到了大宋，一统天下，本派最为壮大。 门下弟子几乎占了学武之人的一半，而且人人身怀绝学，将少林、峨眉、丐帮、唐门、五毒压得是黯淡无光啊！哎，可也就因为本派太过于盛气凌人，终于激怒了另外六大派。 于是六派联手围攻武当，一场大战下来，武当几乎全派覆没，呵呵，就只剩下师徒你我二人了。道士说着说着，举起碗来喝了一口酒，又说：“所以呢？” 你就是本派大弟子，我今日就将掌门之位传给你，啊，你下山历练，不许丢了我们武当第一大派的脸。那可不行啊，师傅，我年轻见识短，哪能担当掌门呢？嘿嘿，没事的，反正武当派就咱们俩嘛。 我没意见，那就是全派都没意见。再说了，掌门不就是要照顾门下吗？你只要好好的替我跟红儿做饭，把房子打扫好，你就是个好掌门了啊！徒儿啊，你好好的干，师傅看好你。红儿欢快的嘶叫了一声，表示同意。 道士说：“吃完这顿饭，你就下山吧。江湖险恶，金军横扫中原，你可要小心。”少年想到五年聚首，一旦离别，禁不住眼眶红了。师傅，你也要保重。
1: 没事儿，我保什么重啊？我跟着你下山，吃得好，穿得好，没什么保重的。师傅也下山？当然了，要不你跟红儿都走了，为师我穿什么吃什么啊？为师好不容易将你教养大，你下山去竟不带着师傅，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俩人背着简单的包裹，回头看着他们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小茅屋，道士轻轻的叹道：“健儿啊，不要再看了，啊，红儿喝多了撒酒疯，这座茅屋很快就会被拆干净的。走吧，旧的不去。”
0: 信的不来呀！茅屋那边传来一阵兴奋的嘶鸣声，通的一声响，正中的柱子断成两截，一缕红影飙射而出，跟着又没入了冲天的烟尘之中。少年的眼中露出了一丝惋惜之色，接着他转过身，迎着朝阳走。 出去，此后所去便是江湖。这位少年复姓独孤，单名一个剑字，自幼被师父归隐子收养，在山中一住十余年。 5年前正式拜入武当门下学习武当剑法，除了偶尔跟山下猎户交换些盐茶，几乎足不下山。

0: 如今忽然让他下山历练，他还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他站在武当山下，不禁有些茫然。他习惯地问：“师傅，咱们该去哪儿呢？”这话你不该问我。独孤剑不明白师傅这话是什么意思，困惑地看着师傅。归隐子仰头看天，高深莫测地说：“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号称全知全觉，那就是峨眉山的大觉上人。你有什么事儿应该问他，而不是问我。可我到哪儿找他去呢？”“嘿，咱们这就去找大觉上人。他是我的故友，我这些年未履江湖，也有些不知世事了。师傅这也有几处困惑，正好找他推算一下。只是不知道他的先天神算是否还那么准。”独孤剑点了点头，拿出地图来，顺着武当到峨眉画了条线。“师傅，去峨眉好远呢。”归隐子没有看地图，只是摇了摇头。“咱们习武之人还怕这点路程吗？师傅都一把老骨头了，都没说远。”还的确不远，因为这位大觉上人并没有住在峨眉山上，而住在武当前山。归隐子指点着说：“再过了这座树林，那就是大觉上人的住处了。你可知道江湖上有两大禁地？”“
1: 不知道啊。”“
0: 呵呵，第一禁地，那就是咱们武当派所居的武当后山。这些年你可在后山上见过别人吗？”“
1: 没见过吧。”“
0: 那就是因为师父威名震武林，无论武功高的还是低的，见了师父都奔走逃窜。久而久之呢，师父归隐的武当后山也就成了武林中的第一禁地了。啊，这第二禁地呢，那就是大觉上人所住的武当前山。大觉上人的先天神术善知前生后世阴云轮回，上体天命，下续民生，最忌打扰，是以其居所周围绝无人烟。江湖人知道他的禁忌，也就不敢造次，所以呢，武当前山也就成了江湖上第二大禁地了。”“嘿嘿嘿，说起来呀，啊，大觉上人的禁地乃是江湖人让着他，师傅的禁地乃是江湖人怕咱们。同是禁地，那高下还是很分明的啊。”归隐子滔滔不绝地说着，独孤剑闻所未闻，也就唯唯诺诺地听着。师徒二人谈谈说说，走进了这片密林。碧气森森之中，阳光忽然暗了下来，那林中尽皆生满了桃树，时当残春，桃花满地，红泥依稀，枝头却是森碧一片。只见桃花深处立着一座小小的石碑，上面写着几个篆字：“无忧林。”归隐子说：“看到什么是禁地了吗？啊，你看看这山路上长满了青苔，至少三年内无人踏足其中，禁地，这就是震慑之力啊。”独孤剑不明白，为什么没人来就是

震慑之力，只是胡乱的跟着点了点头。他忽然叫了一声：“师傅，你看，有人。”一句话说的归银子的老脸红了一下。在哪儿啊？只见独孤剑手指处，两个人垂头跪在不远的路边，面朝泥土。归银子皱了皱眉头，这俩人不知道要求大觉上人什么事，却不敢上山，只好跪在这里等着大觉上人召唤。这就是震慑之力呀、啊！缓缓走近，独孤剑忽然闻到了一股血腥味，他朝那两人看去，不由得大惊失色。那两个人相对跪着，头颅低垂，散开的长发一直披到地上，衣间发髻落满了嫣红的桃花。山间的碧色围绕在两人周围，将这画面衬托得无比宁静闲适，仿佛这两个人是传说中深山对弈的高士。然而那股淡淡的血腥却将这宁静与闲适瞬间化为了阴森鬼气。两人长发披散的头顶都赫然破开了一个血洞，鲜血并没有凝结，还在汩汩流淌，形成了一道游丝般的细流，一直流到他们跪着的土地上，散开了一道暗红的弧圆。俩人是一男一女，虽然已经死去多时，却依旧面目如生。两株绿色的植物分别从两人头顶的血洞蔓延而出，在他们的身上徐徐的攀爬着，勾勒出一道道诡异的图腾，从他们的颈部至肩头，再至胸背腹部，最后沿着蜷曲跪地的双腿，深深的扎入了泥土之中。而那股极细的血流也顺着藤蔓一直沿入土中，猩红的血与翠碧的藤蔓交织出一团触目惊心的纹路，仿佛是炼狱之中浴血怒放的妖莲得到了罪恶的滋润，就要在两具僵硬的身躯上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来。独孤剑紧紧的皱起了眉头，归银子也禁不住喃喃道：“是谁杀了这两个人呢？为什么还将他们弄成这个样子？”只见这两个人手紧紧的攥在胸前，左边男子的大拇指指向右边的女子，而右边女子的拇指却指向了山顶。他们手中紧攥的是一枚七星透骨针，这七星透骨针是一种暗器，称绝天下的唐门暗器。归银子皱眉道：“是谁在这儿杀了唐门的人呢？”他细细的思量，想不起大觉上人曾经得罪过什么人。那两张脸上似乎还带着笑容，宁静祥和，仿佛濒死那一刻面对的不是无尽的痛苦与恐惧，而是自由与解脱。独孤剑的心禁不住一颤，快步跟上了师父。可归银子的脚步却突然停了下来，他的目光直直的盯着前方，似乎看到了什么骇异之事。独孤剑顺着师傅的目光看过去，忍不住一声惊呼。前面不远的路边又现出两具跪倒的尸体，依旧是一男一女，依旧是面目如生，依旧头顶正中破开一个血洞。星

0: 红的鞋与翠碧的藤蔓从他们的身躯攀援而下，在身上与地上交织出繁复而诡秘的纹路。龟银子愣了愣，终于拔步向前，细细查看，一模一样的死状。两个人双手仍然握在胸前，手中握的是两只青竹，男子的手仍然指向女子，女子的手仍然指向山顶。独孤剑说：“师父，这两位死者握着的似乎是丐帮的打狗棒。”龟银子慢慢点头，咱们上去吧。独孤剑有些犹豫，师父，那上面会不会还有尸体啊？龟银子脸色变了变，没有说话。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

只是这些尸体的手在胸前结出火焰的形状，那藤蔓依旧浓翠欲滴，宛如遍地桃树的花瓣陨落之后，并没有被春风春泥收起，而是浸透了淋漓的鲜血，堆砌在两人的身上。仿佛一阵风吹过，他们就会如敦煌飞天一般漫舞而起。看着这一对尸体，归银子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这是明教的弟子，这个人为什么要杀不同派的弟子呢？他皱眉思索着，忽然仿佛想起了什么。走，咱们快向前去。他拉着独孤剑快步前行，走了81步，又是一对跪着的男女，手中执着一对令牌。再走81步，是另一对尸体，他们身边各自握着一只死鹰。归银子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他的脸色极其凝重。逍遥派、翠烟派，难道真有人要行此罪大恶极之事吗？独孤剑不明白师父这是在说些什么。归银子看了他一眼，徒儿，这些人的死状暗合着佛家所说的12因缘，若是有人参透因果，跳出这12因缘，便可顿悟而成大道，超出轮回，视为涅槃。师父，那这涅槃应该是修行啊，为什么要杀这么多的人呢？唉，大觉上人曾对我说过，他必是清修，虽然清净，可却也没有机会经历世事，历尽这12因缘。若是有人替他遍历12因缘，再将修为奉献给他，他便可以超出凡尘，白日飞升。当时我笑话他修行修傻了，哪有修行可以替代之力呢？但现在看来，不是大觉上人自己作恶，那就是有人相信了他的话，用这等残忍的手法将12因缘奉献给大觉。听了这话，独孤剑怒道：“师父，那咱们怎么能坐视不管呢？咱们冲上去阻止他们吧。大觉乃我多年之交，不会行如此之事。”眼前一片浓雾徐徐铺开，带着血红的颜色，将山顶整个笼罩了起来。桃林的碧气与红雾相接，交映出鲜艳的光晕，仿佛是一只嗜血的巨兽，静静的蹲伏在山顶，连风都吹不散。两人才到雾边，便闻到了一股腥咸的气息，那是鲜血刚刚流出身体的气息。独孤剑苍啷一声拔出长剑，就要冲进去。突然雾中传出了一声短促的惨叫，浓雾立即更浓了一些。只听一个淡淡的声音在雾中响起：“大觉，12因缘已聚齐11，你的占算可有结果呀？”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缓缓地说：“你行此伤天害理之事，

就不怕天诛吗？呵呵，天诛，我连天命都不信，还说什么天诛？大觉，难道这十二因缘还不能令你顿悟吗？别说这十二因缘，纵然是杀尽世人，我也要得我所求。雾中一片沉默。突然，那苍老的声音又说道：“冤孽呀，冤孽呀！好，我答应你，为你占算。”那个淡淡的声音又说道：“大觉上人果然是仁人仁心，我这就杀了这位峨眉弟子，为你成就十二因缘之力。”那苍老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起来。不，等等！砰然一声闷响，好像是冰刃刺入了身体。那淡淡的声音也骤然急了起来：“大觉，你为什么要自杀？”红雾突然急旋，天地苍茫，渐渐暗淡。那苍老的声音缓缓地说：“这是死战，用我的命来换取一次洞穿因果的目光。这是最后一次，你也不必再杀人了。”他的声音低沉，缓缓如山顶上那亘古不灭的风，吹过苍茫大地。如所求者，吾已看到；如之迷惘，吾已知悉。他的声音渐趋闷沉，那血红之物仿佛受到了无形的驱赶，随着这声音缓缓散开。归隐子紧紧拉住了独孤剑的手，不让他动弹。那血雾靠近了他们身边，仿佛有灵石一般绕了开来，循着枝叶沁入了桃林。那桃林立即枯萎，循着山路沁入了那些跪着的尸体。砰的一声轻响，将氤氲的山岚震得微微动荡。那些尸体忽然变得苍老、溃散，最后只剩下了一滩白骨。血雾宛如盛放的聂氏之花，瞬间变得夺目至极，而两行鲜血却从血雾中缓缓流出，仿佛沿着一种神秘的轨迹，徐徐流下山谷。那苍老的声音郁闷如雷，猛然炸响：“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淡淡的声音也变得有些焦灼：“你看到了什么？”血雾再度散开，如同漫天的桃花，在武当山顶旋转飞舞，猛然指出，一字字都仿佛击打在这苍茫天地之间，发出金石般的裂响。没有人能更改天命的轨迹，你所保护的国家必然灭亡，你所保护的人必将死去。那红雾仿佛被这老者的声音所震撼，变得丝丝缕缕向四处飘散。独孤剑这才看清，老者的对面站着一个人。那人银色的长发和衣衫随风飘舞，一只紫色的小兽伏在他的肩头，似乎受了这血，为之一震。然而，陈。

随云的目光渐渐由凌厉转为讥诮，他仰望苍天，徐徐张开双手，银色的衣袖临风飞扬，宛如打开了一双巨大的翅膀，要将一切掩盖在他的庇护之下。阳门、昆仑、白骨、千乌五毒，尽皆为我所用。大五行封魔阵即将重现于世，又有谁能够杀得了我要保护的人呢？大觉上人胸前鲜血奔涌，大五行封魔阵是最强的防御之阵。传说本是上古炎帝为保护其爱女所设，从未有人能踏入其中。然而，想必你也听你师父提过，你的占算结束了，心绪天意难违。不过他会给你一次得到所求的机会。他的手正指向陈随云的脚下，陈随云脚下的土地已经被鲜血染红，血泊之中左边跪着一具死尸，而右边是一个惊恐的女子，紫光透顶而下，大觉上人的身子就此僵住，但是他的手指却仿佛命运轮回的指针，直直的指向了那个女子。陈随云缓缓转身向着那个女子，他突然笑了。没有成就的十二因缘果然不能令你真正看穿轮回，我之所求岂能由他渐行渐远？玉佩碎裂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中，他的心没来由的为之一颤，仿佛是铭心刻骨已千年的人就在身前走过，此后便永远如同陌路。陈随云在云中站立，有些怅然，但他这个人向来是一步跨出便绝不会回头，这一次同样不会。浓云遮住了他的身形，银色的璎珞在风中舞出出尘的姿态，他宛如末世的神奇，就要消失在这苍凉的世界。独孤剑突然跨上了一步，也厉声喝道：“站住！”归隐子大吃一惊，一把没有拉住徒弟，独孤剑连人带剑刺进了那团浓云之中。独孤剑握剑的手都因为用力而变得苍白，他的心中燃烧着一团炽烈的怒意，他不认识这个。一团紫影闪烁，独孤剑突然就觉得剑锋一沉，一股大力袭来，那长剑竟然脱手而飞。独孤剑大吃一惊，急忙用力回夺，而那股大力倏然转夺为抽，独孤剑再也无法抵御，原地转了几个圈子，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只觉得气息跃动，许久不得平息。正在这个时候，他眼前突然闪起了两点朗星，迅捷无敌的向他扑了过来。独孤剑急忙提剑招架，可哪里还来得及，一阵裂痛就在他面门上腾起。只听得陈随云柔声道：“子儿。”朗星陡息，独孤剑惊魂始定，只见那只奇异的

0: 小兽全身毛发森竖，直立在那人肩头，它硕长的尾巴诡秘的在空中摆动着，宛如天孙裁下的一段紫云，闪烁着妖异的光辉。难道方才挡住独孤剑这一剑的，就是这么个小东西？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大将江忠拉倒了百梁楼，吓坏了十八国反王军卒啊，一个个瞠目结舌。哎呀，西吴是真有人才，就这个马童有多大力气啊，力能拔山，愣把座楼给拉倒了。是啊，虽然起火那点力气啊，一般人也不行啊。江忠也是个急劲儿啊，咵嚓，楼这一倒啊，群贼吓得汪汪往旁一闪，这火是越着越旺。江忠也吓坏了，坏了，楼倒了，主公在哪儿啊？吴将军呢？能不能掉在火海里？哎呀，主公你在哪里？前文书我已经说过，就在楼倾斜的时候，贼兵往旁一撤，去围江忠。老将吴真夹着朱元璋跳下楼来，来到北面山坡。有人看见了，呼啦往上就围。朱元璋已经听见了江忠的喊声：“江将军，国王在这儿呢，往这儿杀！”为什么？周围的敌兵又围上了，朱元璋只有一口宝剑，吴真一口小宝剑，这种闯重围不好使啊。身为大将，没有脚力，如断双腿，那还了得？得有马呀！他这一喊，江忠听见了：“主公，我这就过去。”抡动双锤，上下翻飞，哗楞！怎奈敌兵越来越多，越围呀、啊，挤成人渣。突然江忠灵机一动，哎，有了，我快把战马送去。他是个急劲儿，咔嚓一伸手，把吴真的马缰绳和朱元璋的马精神嘎巴拽断，往前一送。主公快喊两声，我给你送马了，我在这儿呢，哎，我在这儿呢。吴真吱啦啦啦打声呼哨，战马通灵性。朱元璋是匹宝马良驹，叫玉面登山紫花牛，跟他多少年了，主人的声音非常熟悉，听见主人在喊呢，心声暴叫，尾巴一卷的噌往敌群当中窜了过去，把军兵吓得我的妈呀，往旁一闪，这边哈哈，有人刚想截，这匹马仗一头给撞趴下了，那个刚想拦，咣一撅子连摔带蹦。吴真的战马呢，也是宝马良驹啊，他是得的，这匹马叫赛路铁豹华。吴真一打呼哨，嘿，他也奔来了，这两匹马可厉害呀，横冲直撞，很快来到朱元璋近前，来到吴真近前。朱元璋一看，喜出望外，抓住马的缰绳，张杆认凳，乘胯坐骑，抬腿摘下亮金枪，扑棱掌中一抖，立刻精神抖擞，嗯，这回我还能打一阵。那吴真看见自己的宝马良驹，心里琢磨，有马我兵刃不行，哎，怎么能夺个长家伙呢？他用眼一撒嘛呀，哎，从那边过来一员敌将，催马抡刀奔吴真砍下来。吴真一看，行了，送刀的来，刀奔顶梁劈下来，急忙蹭往旁一闪身，唰啦刀走空了。吴真身形多快，往前一纵，越过刀头，越过刀盘，一伸手，砰，把刀杆抓住，把宝剑压在刀杆上来，顺水推舟，嗨，撒手。那员敌将可听话了，撒手撒手，给你，不撒手不撒手，手指头掉了，吓他学马就跑。吴真挺高兴，把小宝剑别好了，把刀一掉个，嗨，别走，咔嚓斜肩带背把那劈死，随后在身上蹭蹭血迹，抓紧再走，上了坐骑，主公咱们找江忠去。好，两个人唰唰唰，一个刀一个枪，杀散敌群去找江忠。很快三个人 人碰面了。江中挺高兴，主公怎么样啊？刚才这个百梁楼一倒风，我吓坏，我怕把你砸到火堆里。不要紧，多亏了吴老将军将我夹到楼下。将军你辛苦了。
2: 嗨，别说这个，快走吧。
1: 就这样，江中在左，吴真在右，朱元璋在当弓箭，三个人一起往外冲杀。怎奈方向错了，应该往南杀。他从南山口进的，路熟啊。没有，他往北边下去了，往西北方向。这阵陈友谅都气死了。陈友谅从百梁楼的暗道出来，丁伯浪呢带弓箭手箭射朱元璋，后来放火烧楼，楼也趴下了。有人报告朱元璋跑了，三个人一块跑。哎呀，你们这帮废物，你们管干什么的？把丁伯浪臭骂一顿，往哪儿跑了？哎，往西北方向。
2: 嗯，
1: 他跑不了，那块是山涧。来呀，众位王兄玉弟，赶紧上马给我追！这几个死心塌地的反王，随着陈友谅一起往西北方向跑去。前面这三员将，战马都好，武功又好，军兵哪挡得住啊？很快跑到了山顶，来到了山顶，带丝将闪目这么一瞧，三人傻了。这山也缺德，这面是一慢坡，下边是立斗立斗，像刀削的一样。甭说人呢，一个山兔也跑不下去。哎呀，主公下不去山，不好，咱们走到绝路了，快往回去，趁着敌兵没有合围，我们呢顺着原路快走。好，学马往回跑。晚了，我走半里地，叨叨叨，炮声一响，几家反王带队呼啦围上。远处陈友谅高喊：“朱元璋，识时务者，你赶快投降！”啊，陈友谅，你我都是起义军首领，为何要内讧厮杀？你居心何忍？朱元璋，跟你说实话吧，别人呢都跟我陈友谅不错是朋友，唯独你，你跟我不是一条绳上。说实在的，奖励你势力起来了，非和我争夺天下不可。你要能够投降归顺，留你的性命；要是不投降归顺，你记住了，明年的今天便是你的忌日。呸！陈友谅，我认可一死也绝不会投降你这样的伪君子。杀！大枪一摆，冲了过去。陈友谅一想，战哪，他们人太多了，这么办，我在这等着，你们从旁侧冲下山去，把主公保护出南山口。不行啊，你一个人单丝不线，孤掌难鸣，怕有危险。哎，吴老将军常言说得好，

0: 官不利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只要你把主公保出山口，江中死而无憾呐。
1: 哎呀，跑得了。
0: 哦，吴真听这话点了点头，他知道江中是好心叫自己保护分开，那朱元璋插翅难逃。随后他领人追杀过来，两人路不熟啊，竟走瞎道啊，绕吧绕吧，叫人截住了，打一阵刚杀散又被人截住了，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只见泸州王左军必带人呐、呼的下往前一冲，他真会冲，就从朱元璋和吴真的当屋间夸就给截开，这边有人把吴真围住，那边剩了朱元璋。朱元璋是拼命的跑，边打边跑，等他回头再一看，喂，看不见吴真了。哎呀，吴老英雄哪去了？回去找不行，论武功我比吴真差太多了，我是他老人家的累赘，只要我能逃脱活命，老人家没有危险，我快跑吧。他这边跑啊，那边有军兵啊追他，上样往一面逼他，往哪儿逼呢？这是陈友谅出的主意，把他逼到一座小山坡，周围有伏兵，埋伏了300名弓箭手。就这样逼来逼去，来到小山坡下，刚想进树林，树林内呜隆的一声，无数的敌兵拦住去路，站住！吁啊！再学马，陈友谅就在他对面站着。哎，朱元璋，生有处，死有地，看见没有？四周围全是我的伏兵，你身陷绝境，你说你打算怎么死？我马往前一冲，你命可就没了，你琢磨琢磨。朱元璋这心凉啊，哎呀，难道说我真是壮志未成身先死了吗？啊，妥妥的援军没把我如何，五科场十条绝无地，我朱元璋没伤根寒毛，难道要死他手？这可太冤了。哎，陈友谅，你想怎样？怎么样，刚才我不说了吗？想活命吧，你记着，命最值钱，荣华富贵不如命，人死了吃啥都不香。你要想活命特别简单，我叫人给你取过文房四宝，你给徐达写封信，叫他带领众将投靠我陈友谅，你在我麾下调遣，我们这叫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同推倒大元。到那阵儿你也不失封王之位，如果不这么办，哼，朱元璋，我叫你马前横尸。呀呸，姓陈的，你少吓唬我，别拿死吓唬毛家。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生而何欢，死而何惧？陈友谅一阵冷笑，怎么着，你真不怕死？命叫名在人不在，有人无名也枉然，我朱元璋随死流芳千载，可是你就是活着也落个万人唾骂。你放着援军不打，反而打我朱元璋，老百姓会恨你的，徐达会替我报仇的。我不等徐达找我报仇，我先把你宰了。嘿，颤枪，说着颤枪唰扎了过去。朱元璋也拼命，用最大枪往外拨脸儿打在一块儿，两匹马就在半山坡上来来往往，趟起尘土遮住红日，这两人交手可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铜锅遇见铁刷子。按说朱元璋要是方才没交手啊，和陈友谅能过个20-30个回合，怎奈朱元璋是乏身子。你别忘了说书一句话，他可打半天了，从百梁楼杀过来杀过去，这都

长时间已经力尽筋疲，陈友谅士气正壮，几个回合就不行了。朱元璋就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也应该说陈友谅的枪法特好，猛然间朱元璋伤失神，陈友谅的枪砰这一下子扫在朱元璋的肩膀上，没伤着骨头啊，这块来个大口子，那多亏有甲胄啊躺了一下子，有梯平兽，但是甲叶缝着哗给划开了，哎呦，他疼得一栽楞肩膀，就这么功夫这手可就慢了一点，陈友谅大枪还扎奔哪奔朱元璋的梗嗓咽喉。朱元璋一看我算完了，把眼一闭，干嘛静等着死呢，还手来不及了，陈友谅的枪可就到了，这才叫千钧一发之。猛然间呢，不知道有谁打了一石子儿，嗖，这石子打的可太准了，就打在陈友谅脑门上，梆啊！他往下一侧身，再看脑袋起这么大个包，本来不重，怎奈呀，把他吓一跳，枪撤回来了。这下救了朱元璋的命，朱元璋站马赶紧学出多远，回头观看陈友谅想谁打我一石子儿，这抬头一瞧，几个人砰砰砰砰砰，哎呀这石子儿翻飞呀，把南汉的王陈友谅要枪挑朱元璋。就在这阵儿，突然来个小孩一飞黄石打中陈友谅的脑门，吓得他撤兵刃学战马回身观看，紧跟着啪啪啪啪啪啪一阵乱石翻飞，陈友谅战马倒退数步，陈友谅朱元璋同时一看就是一愣，这个小孩脸焦黄焦黄的，干瘦干瘦的，穿个半大的小红袍，青绸的裤子，抓地虎的快靴，一边哈腰捡石子他一边扔，他像玩一样，小短腿紧桃的就过来了，直奔朱元璋而来。朱元璋也觉得发愣，这孩子干嘛来了，哎你还别说，他飞黄石打得真准啊，赶上我当初的手法，当初我是飞石圈牛，打一手好飞黄石，哎这孩子他救了我，他是谁呢？玄这孩子来到朱元璋的近前，往这一站，歪着脑袋看半天，啊像大概啊戏，朱元璋说：“娃娃，你说什么？哎，我问你，你戏不戏是朱元璋啊？正是本王。哎呀，爹呀，儿子可找到你了，爹呀，你好啊，儿子给你磕头了啊！”朱元璋的战马一打旋回来了，娃娃，快起来，起来，起来！为何这般称呼啊？我不认识你，哎呀爹呀，哪有不认识儿子的，我爹你把我忘了。朱元璋想，我有儿子不假，没这么大呀。娃娃你姓什么叫什么？哎呀爹呀，你是不要我了？爹我姓朱啊。你姓朱？朱元璋更糊涂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朱穆英。哦，朱元璋如梦惊醒，哦你是穆英啊，谢我呀，爹我可想你了，你怎么把我忘了？你还活着？哎呀爹，他洗了能说话吗？这不活着呢吗？哎呀儿啊，快过来过来过来，我看看我看，哎这还差不多。爹我做梦都想到你，想不到今天才看着。朱元璋哪来这么儿子，这可有年头了，想当初朱元璋不得地之时沦为乞讨，有一回呀、走到穆家庄，穆家庄有一穆员外乐善好施啊，正赶上他的夫人生了个儿子，放粥啊，就是开粥棚往外施舍粥，这做好事积德呢，保他儿子平安健康长大，朱元璋也跑那要粥喝，偏巧被穆员外看见，穆员外一瞧朱元璋这个

0: 别看衣服褴褛，一团正气，英武气概，就把他叫来，说你这么壮个汉子，为什么沦为乞丐呢？朱元璋不好意思，把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我没办法，英雄无用武之地。哎呀，走走走，你到我这儿。经过交谈，他发现朱元璋文武双全，这个人将来准成大器，这算穆员外慧眼识人呢、啊。我呀，教你这个穷朋友了，没有别的，人家都说呀，孩子爹多好养活，我儿子刚生下来，嗨，生下太小又挺弱的，这么办，你呀收他干儿子吧。朱元璋脸腾就红了，心的话，我还没娶老婆呢，先收儿子，可员外说出来了，好吧，收吧，就这么就认了这个穆员外的儿子为义子。穆员外给儿子起名叫穆英，把孩子抱出来叫朱元璋看了看，那怎么看呢，红霞家的小孩也瞅不住模样。随后穆员外赠银两，告诉了缺着短着到这来取。这件事情朱元璋很感激穆员外。三年后朱元璋忽然想起来，我得看看我干儿子。
1: 朝代金盔不大点，身配梭子虎脚眼，上阵七口老母猪，手持长枪打细将杆，在下霸王将勋是爷，守在唐营领了小哥哥戏不好，唱一个。爹呀，把二胡给我拿起来，我唱一个。哎，好好送送我，赶明出国那天跟冠平带你们几个啊，低调的给我来段西河大鼓啊，唱一段，嗓子好啊。哎，大叫驴揍的，来，预备，放，好好整啊。

0: 海城市的叔大爷，您老人家太捧场了，一晃来了十多天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是吧？哎呀，今天呢给大家来一段也是别开生面的一出戏，二人转当中可以说呀没唱过的，没有人唱过的。哎，头两天啊葛小豆子唱一段罗成托梦，这是接着罗成托梦的下集，叫罗成教官，这几出戏都不好唱啊，连续剧的啊。来，上演。
1: 嗨，Hello。
0: 哎呀，这家还 Hello 呢，这是女的戏
1: 啊。
0: 我们正好是星期一去的，
1: 星期一
0: 洗完了到晚上了，像那咱俩就忽悠，咱这帮男的都撤出来呗
1: 啊。
0: 这老头来骚劲儿的，
1: 来骚劲儿。
0: 说君呐，儿子，我不能去出去，我在这待一宿，明天就是他们那帮女演员
1: 啊，
0: 那家来洗海澡都得啥也不穿的，特别那小豆豆。我就想看看他，我说爹，你看这沙滩啥没地方，你往哪儿猫啊？
1: 就是啊，你往哪儿整他呀？
0: 这老头他妈有骚道啊！
1: 啊，
0: 他说儿子，你把沙滩你给我抠个坑，你给我埋里头，我就在这里躺着。第二天来，我一这眼睛你给我露，我不就看着了？
1: 就露俩眼睛。
0: 这家伙给埋完了，第二天我就走了。
1: 你走了。
0: 第二天这几个大娘们啊，这一个一个，你穿点什么游泳衣啥的，一看这里一外圈都是女的，没光头，鼻子气歪。这差他妈！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鸡巴还有野生的鸟、啊？
1: 什么？你咋的？别他妈瞎扯了，别瞎白话啊！
0: 这家得骚到什么程度？你说？
1: 确实我
0: 非得要给埋那里头。
1: 确实是骚。
0: 哎呀，太骚，是不是？
1: 嗯。
0: 现在呀，说心里话，你也别说人骚。
1: 咋的？
0: 那机器都骚。
1: 机器都骚。
0: 那可不是吗？
1: 咋骚的？
0: 你没看？你要一到道口了，那边有个面包，这边俩有个轿子
1: 啊，
0: 发出那种声音都特别骚。
1: 啥声音呢？
0: 那轿子人的喇叭，哔哔哔哔哔哔。啊，那边俩那车一那喇叭嘚嘚嘚嘚，正好火车过来了，谁操谁操谁操谁操，正好你爹赶车了过来了，
1: 啊啊、
0: 我，
1: 这你妈，
0: 这工作人那边俩过个四轮子，
1: 过四轮子
0: 是发出这种声音，
1: 啥声音呢？
0: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1: 啥疼？
0: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1: 你家多呀？
0: 正好你爹的车顶赶一些大鹅
1: 啊，
0: 大鹅也发出这种声音，
1: 大鹅咋说？
0: 他不说疼吗？大鹅在这边
1: 啊，你该呀，你该呀，你该呀，别给他瞎扯，别得瞎白话啊！
0: 哎呀，得了啊，
1: 该说不说，我王叔吧，不但我王叔骚呢，他家我婶儿成能搞破鞋了，
0: 那你就不用说了，
1: 真的，我婶搞破鞋跟谁呢？
0: 跟谁？
1: 咋说？我王叔也快六十的人了，
0: 那
1: 他活盯不上去。
0: 对，那你不愿意？
1: 这个打板的小媳妇搞破鞋。
0: 哎呀，这家伙
1: 搞破鞋。有一天我王叔回来前正好听着了，因为王婶成了见了，哎呀喜子，你使劲使劲，完了完了，完婶给你买双新鞋啊，婶给你做双新鞋。这王叔生气了，后边听说小喜子往死干，你干死了我给你买双皮鞋。
0: 哪有那事，你可别糟践。哎呀，这一天呢，这乐队啊挣俩钱真不容易，现在也不是伴奏挣的钱了，
1: 咋的？
0: 就是挨骂挣钱。哎呀，
1: 这一场戏
0: 真不容易，说心里话，真是的，昨晚那一坐大热天多不容易啊。
1: 那个
0: 你这演员说心里话，上台得一个骂一个，别说人呢，王八也得气翻盖，对不对？
1: 啥话，你这是不骂他呀？
0: 来，这回咱俩弄
1: 的，咱俩来个小骂。
0: 对，来完小帽之后，咱们给大家来段这个正戏的简介。
1: 哎，
0: 咱俩头两天唱那个和今天唱那个，咱俩属于上下。
1: 哥出汗了。
0: 嗯呐，你看垃圾脏，别给我擦了你啊！别溜须，听不听见？
1: 哥，这是溜须呢。
0: 那不溜须干啥呢？
1: 拍马屁吗？
0: 我哪拍呀你？
1: 来，咱俩来个有情有义的啊！
0: 稳稳当当的。
1: 来个小姑娘小小子搞对象。
0: 对。
1: 啊，来一个杨姑娘。
0: 杨姑娘，
1: 来，
0: 行，
1: 走。

0: 啊，没刺的鱼
1: 啊，没刺的
0: 瞎厉害了您，哪玩意有刺啊？
1: 啊，哪玩意没刺啊？
0: 带套了，就缺少那根没有刺的鱼
1: 啊，不带刺鱼，
0: 不带刺。
1: 我寻思人家那有那玩意都带刺的，
0: 咱谁拿啥玩意啊？没再整，再整粉了。
1: 那你这就那啥了，你这就啥？你这啥见多识广啊？人家就说你这不行了。
0: 咋的？
1: 头长见识短，
0: 没见过，
1: 带刺儿都没见过。
0: 没有。
1: 哎呀妈呀！
0: 这里是肉，外是皮，玩意不大板儿米。
1: 我说要说骚人，到多难都骚。哎呀，哎呀，专门盯住这一个地方。
0: 谁盯住这一个地方？
1: 你就得意那玩意儿。
0: 那一见。什么玩意儿？谁得意那玩意儿啊？
1: 你就玩吧，
0: 别瞎说。
1: 现在你吧就是啥呢？
0: 啥呢？
1: 我把你好友一比，卖房买猴，
0: 嗯，
1: 玩
0: 玩。
1: 哎，扒房子找蛐蛐，
0: 咋的？
1: 玩
0: 不玩干？
1: 你老妹儿12岁不结婚，
0: 咋
1: 带环？
0: 咋的？
1: 玩
0: 是吗？
1: 你妈买个驴三件不吃歌手就这么撸啊？
0: 咋呀？
1: 就玩呗。
0: 哎呀，这孙
1: 子，你们娘们不都这样式的？
0: 那不说你妈呢？你这不说
1: 你就玩呗？
0: 我不玩。
1: 来，最后到了这么的，
0: 怎么着？
1: 唱一段《罗成教官》。
0: 罗成教官，
1: 罗成上下级系列。
0: 啊，上下级系列。
1: 头两天唱的是《罗成托梦》。
0: 罗成托梦。
1: 对了，
0: 小罗成啊，在周西坡前，这小子被元吉建成给害，
1: 害死了。
0: 死了以后，阴魂不散呐。
1: 咱们得说上一个的，
0: 上一
1: 个
0: 啊，
1: 罗成托梦的。
0: 罗成托梦，他是个白虎星官呢，阴魂不散就回家了。
1: 对，
0: 给他媳妇托梦，给他妈又托梦。托梦回来之后呢，完了他就走了。
1: 讲讲怎么死的，
0: 讲讲他怎么死的。他在周西坡前被奸臣
1: 死了以后
0: 啊，
1: 就唱这出戏了，
0: 就唱这出戏了。
1: 哎，罗成
0: 教官，哎，
1: 阴魂不散，
0: 嗯，
1: 哎，来到阴间，
0: 来到阴间，
1: 哎，看看由这个地狱啊，都里边都有什么玩意儿。这个戏比较词儿不错，
0: 嗯
1: 啊，这回咱俩好好唱了。
0: 行，
1: 哎，最后人罗成转世。
0: 罗成转世，
1: 转为薛礼，
0: 转为薛礼，
1: 这一个罗成上下级系列就没了
0: 啊，
1: 对不对？
0: 他是白五星，他的魂灵总会散的。
1: 哎，对，
0: 不是拖上这个就是拖上那个的。
1: 哎，对对对，对，
0: 咱俩就唱这个罗成教官。罗成回家托完梦给他妈和他媳妇之后，告诉我怎么死的。这回来到那个阴司城底下，招呼小鬼给我开门，叫我进去。
1: 对，
0: 就这块儿，这罗成教官，看看里边都有啥玩意儿。后来怎么一转的？
1: 怎么转的薛礼啊？
0: 哎，
1: 咱俩今天唱这出戏。
0: 对，跟我这先来，
1: 跟你先来，
0: 一劲劲的啊，
1: 来吧，
0: 来走啊。

0: 是奉命行事啊，怎敢轻易为你开棺呐、啊？
1: 你到开不开？
0: 不行，那我们没有命令，我们不敢开棺。
2: 金童玉女忙施礼，走上近前，尊声这位罗家男呐、啊，我领二位来。把阎王爷来见，来请着白虎新官有话言，二金童便在

命啊，浑身上下血染衣衫呐、啊，都冲罗成。

天你错杀黎民百姓千千万，因此上众鬼魂把命还呐，杀了他们你损了寿啊，损去你的阳。

0: 看明白了，这本是屈死在我的枪下的啊，众将官呐、啊，疆场上各保其主，你既不由人，何必有怨言呐？
1: 退后。
2: 往前走啊，
0: 有两个女鬼又把路来拦啊，
1: 来把女的拦住了，
0: 这两个女鬼十分丑陋，哭声凄惨泪连连啊，见着我就把丈夫骂，骂一声很劲的那是罗家

个呀，一个是王小姐，一个是胡金灿。想当年他们二人对你情深意重，你不该火烧连营，让他们归阴间。他们死去不要紧啊，损去你的阳寿又是

开甲破又旧，咽喉的枪眼血之川呐、啊，他本是大将军善行径，被罗成害死归阴间呐、啊，高升就把我罗成骂，不仁不义的罗家男人。

前把他拦，杨氏见你他把你来杀死，你损他的阳寿整整十年呐、啊，因果报应

0: 的是阴曹府十成殿，府殿为主，下一联地狱门十八层，镇鬼万千，悬挂草一块匾，黑光闪闪呐、啊，阎王的三个大字挂在殿前呐、啊，
1: 白虎星上殿，
0: 白虎星上殿，我没下跪呀、啊，
2: 阎王赐座、啊，把话言。我成你的阳寿本应七十三岁，只因你杀死了无辜百姓，藏钱密剑，杀死盟友，烧死贤妻，夜许龙床，损去阳寿整整五十。
0: 我好心烦呐，
1: 我不干了，我回天去，我不当不生人了。
0: 好一个干呐！
1: 哥，真好喝呀！再喝一杯，
0: 再喝一杯，
1: 行，多喝点。嗯，迷糊了，喝迷糊汤了。
0: 罗成喝了一杯酒呀，分不出西北和东南。从前的事情啊，我全都忘了，也不知道自己是女

0: 是身在何处啊？急登登不知道是和谁呀、啊？把酒贪呐、啊？
1: 谁呀、啊？我没你好了。
0: 白虎星啊，这里正纳闷儿啊，猛抬头看见着那牛头哪面。在面前呐、啊，在后边跟着了啊，大小二鬼，上锁就把白虎算呐、啊，要问那白虎现行为了何事啊？阎王把迷魂药下到了酒里边，阎王奉了玉帝旨，一住那。

走向前呐、啊，俺是正走来得快，北河湾不远，在眼前呐、啊，记下了白虎。

里边

还真魂落地，薛礼真魂回了阴间，我照着白虎星

贤妻要听言，以为我离家别父母，这样的恩情我永远报不完。我有朝一日凌云得志，到那时

真话，他今天可是不想重天呐、啊，那白虎进窑无缘故啊，莫非他是白虎精降下天呐、啊？不用说，白虎进窑趁了他的脚啊，这一回喜欢我家。

0: 胡八一等人在尸体中竟然发现了尼尔会的人，这令他们惊诧莫名。由于老羊皮的见多识广，胡八一终于明白，在地道中兴风作浪的居然是一种剧毒植物鸭不如。
1: 维惠国的鸭不鲁出土之后，过不了多久，失去了泥土的营养，就会使它的毒性尽消了。这个时候，人们在过去把中毒而死的犬尸，连同剧毒的鸭不鲁一并埋回坑里边。一年之后呢，再把它掘出来，犬尸便和鸭不鲁的根须长为一体了。那尸骸虽然腐烂枯臭，但是在没有阳光的地方，它尚能蠕动如生。切开来，暴晒、晾干，就可以作为非常贵重的药物进行出售了。用一点药酒，就可以使人通身麻痹，已犹如半死的状态。就算拿刀斧砍断他的手脚，他都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几天之后，灌以解药，则活动如初，就能恢复正常了。传说古代华佗能够剖肠破腹治疗疾病，那都是用的这种麻药。宋代皇宫御医院还有使用过的记录。老羊皮在西北老家见到过有人刨荒铲坟的时候，就挖出过这种人形的毒，那次一掘就掘出了一大长串的死尸，那都是无意中在夜晚经过附近的遇害的村民。这个东西卷了人之后，那毒素都转入了尸体了。死者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死尸却如同养尸一般，那头发和指甲还在生长，不管捉到什么活的人畜，都会毒死后就成为这株怪参的一部分养分。我们揣摩那专事，看来是一处鬼子特意建造用来培育麻痹神经药物的地方。相传养尸地埋的僵尸名为闷香，它可以入药。这些几乎已经长为植物的腐尸，那也是一种奇特的药品。但是这培育的方法真是令人发指啊。我正想问问老羊皮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彻底消灭这株怪物呢？啊，否则就他堵在门口，终究也不是办法啊。可是话到了嘴边，我忽然就想起一件要命的事儿。我和胖子跟那些腐尸纠缠了半天，这身上溅了许多腥臭难闻的汁液，是不是也中毒了？我和胖子赶紧看了看自己裸露在外边的双手，我们的手已经脏得看不出什么来了，但是这手背上似乎起了一层细小的疙瘩，微微有些麻痒的感觉，暂时还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虽然不知是不是中毒的迹象，多半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丁思甜所中的燃毒还没有办法治疗呢，想不到我跟胖子也先后就着了道了，我这心里有点慌乱。不过一个雷是顶，俩雷也是扛啊，
2: 狮子多了不咬，仗多了不愁，这原本就是一团乱麻的处境，再增加一点麻烦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大不了仨人一起去见马克思。
1: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 没有什么太复杂的思想感情，而且自幼受到的教育就使我们不知道困难这俩字儿他怎么写。天底下的事儿，有能难得住革命战士的吗？所以天大的仇事也不会过于放在心上。我很快就把担心自己是否中了毒的事情扔在了脑后，问老羊皮有没有什么办法。老羊皮摇头叹气，哪有什么办法啊，那回回国的毒离土即死啊，等一会儿阴气散尽大概就不会动了，眼下只能学土地爷蹲在这儿干等了啊。不过谁知道那东西的根有多长啊，要是还有一部分接着地气，咱们一出门那就得被他绞住毒杀呀。正当我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忽然听到的头顶传出了异动的声音。我跟胖子举起工兵照明筒往上看，在墙壁和天花板的接口的地方，有数道与走廊相通的窄窄的窗子，地下室门外伸的根须穿窗而入，正试图钻进来偷袭呢。胖子抡刀去剁，只听得划破隔囊的声音传过来，刀落处斧叶飞溅，尸身触角般的根须又迅速的就缩回去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这间地下室虽然它的门墙坚固，但是并不严密，气孔气窗非常多，很容易让尸身有可乘之机。这间地下室似乎是一间资料储存室，有许多装着类似档案一类的文件的铁棍和木箱子。我和胖子推动铁棍，将外侧的缺口全部给它挡住。房间的最里面有一个极厚的铁柜子，这本来是最好的防御物体，但是任凭我和胖子怎么用力去推，它就是不动分毫，好像在地下生了根。我把工兵照明筒的光柱调整了一下，仔细地照了照铁柜，怀疑这里边有一道暗门需要机关开合。我们那时候的反特电影里大都有这种情节。我和胖

胖子胡乱的猜测，可这回呀，还真给蒙上了。当我顺着铁柜的边缘将光线移到角落的时候，我赫然见到在铁柜和墙壁之间的夹缝里卡着一只人手。那手爪干枯淤紫，生有兽毛，与这研究所中大多数的死尸一样，那都是死于某种突如其来的不明的原因。死后由于这白眼窟附近的环境特殊，才造成了这种异常的尸变。被尸体卡住的那个缝隙后似乎还有不小的空间，但我用照明筒看了半天也看不清楚。眼下这间地下室的门外被那株跟僵尸长成一体的尸身堵住了，如果这铁柜的后面还有通道，说不定可以从这个密道中离开，而且这个暗道修得诡异，没准里面就储存着我们需要的东西。我和胖子对这一振奋人心的猜测是深信不疑的，胖子当即就到处摸索着去寻找那打开铁柜的机关。我呢，没忙着动手，只觉得这个铁柜的暗门它有些不对劲儿，但是哪儿不对呢，一时想不清楚。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情绪尽量的平稳，可是脑子却在飞速的旋转。卡在铁柜和墙壁缝隙处的那具尸体，可能是在紧急情况下打算逃进密室避难的，但是由于他死的突然，刚打开了伪装的铁柜进入了暗道就立刻死了，而不像是被铁柜活活夹死的，只不过自动回位的铁柜将他的尸体夹住了。还有这研究所中戒备森严，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在已经十分隐蔽的地下设施里再制造一道这样隐蔽的暗门了，除非这门后的空间那是机密中的机密，很可能就连日军研究所内的大部分人员都不知道，只有这机构中的一些首脑才掌握着里边的情况。死后被卡住的这具尸体，那应该就是这个魔窟里的头子。可这死尸的胳膊为什么露在外边呢？这样死亡的姿势正常吗？难道不是逃进里面，而是要从里面逃出来？这密室中的密室，我脑子里东扯西绕，正在胡乱的猜测。胖子已经在一张桌子下边摸到了一块凸起的地砖，那位置非常的隐蔽，也毫不起眼儿。如果不是一块砖一块砖的摸过去，你根本就没法发现。他接了几阶砖，纹丝不动，又改用脚向下踏踩，这一脚蹬的力量不小啊，那地砖被他踩得沉下去一两厘米。轰隆隆隆隆一声响，铁柜就向侧面收进去了，闪出了一个狭窄的过道。可能是由于胖子使的力气太大，也或许是把机关踩过了头，那活动的铁柜就缩进了墙壁，却不再像我预期的那样自动复原了。这条过道内有一扇密门，那门大敞四开着，深处是一间更大的地下室。胖子以为这个密室是用来储存药品和食物的，他心急火燎的就要迈步进去。我急忙挡在了通道口，对胖子和老羊皮说，你们看，被夹死在过道里的

脑袋、手臂都朝着外边，这种姿势很可能说明他在临死前的一瞬间，那是从密室往外逃，而不是为了避难而躲进密室的。那里面，我的话刚说了一半，便听到了一声巨响，那顶门的木椅突然就被撞成了数段。坐在门后的老羊皮大吃一惊，他拖着丁思甜急忙退开。我举着照明筒望过去，只见野门洞开，一张苍老妇人般的怪脸就从门外探进来了。这异形植物形如人身，但是它的形态远比人身要狰狞万倍。这回看的是十分的真切，那妖身的脸，我和老羊皮打起了丁思甜，胖子用长刀削砍着不断伸过来的触须，四个人被逼无奈，最终终于退进了铁柜后面的密室之中。我担心胖子落单儿遇难，进入密室之后也顾不上看清四周的环境，直接把丁思甜交给了老羊皮，然后转身到暗门处去接应胖子。我想要把暗门给关上，但是在

我也没有仔细看就坐上去了。坐定之后，我就感觉身后冷得出奇。回首一摸，我发现我的手指碰到了一件冰冷凹凸的金属的物体，那似乎是一张人脸型的金属面具。我吓了一跳，我立即想起了那壁画上带有面具的大鲜卑女尸。我赶紧转过身，用工兵照明筒一照，这解剖台一样的尸台上果然是躺着一具金面罩脸的古装女尸，金属面具在照明筒那暗黄的光线之下泛出一阵阵幽寂的光芒。胖子和老羊皮也发觉有点不一样，都过来看。一种来自死亡的无形的震慑力使我们的全身都为之震颤，挂在胸前的工兵照明筒随着急促的呼吸的节奏也在跟着起伏不定。也许有一瞬间我看花了眼了吧，那照明筒的光线一动，那女尸的面具被流转的光束

0: 没有丝毫表情的脸，好像对着我们古怪地笑了笑。那头戴冰冷面具的女士就躺在水泥台子上，由于地下密室里漆黑一片，我们刚刚逃进来的时候谁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自从进了白眼窟之后，我们目睹了无数可惊可怖的事情，不断的疲于奔命，到了这里就连神经都有些麻木了。所以发现这具女尸的时候，我和胖老羊皮倒没觉得过于吃惊，因为这一带奇形怪状的死尸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颇有些见怪不怪了。可是等到三个人凑近了，用工兵照明筒往那女尸的身上一照，电筒的光束在那女尸的面具上折射出暗淡幽异的光芒，那冰冷沉默的面具似乎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无法形容的表情的时候，那种对死亡的恐怖感穿透了人心。一瞬间，地下室内的空气仿佛都结成了冰了，我们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肺置于坚冰之上，全身站立于死，再也控制不住了。在给自己壮胆的喊叫声中向后连着退了几步，地上有些破碎的标本瓶里面的人体器官和防腐液躺在了地上，滑得立不住脚，我们三个人心慌意乱，手足无措，都险些被摔倒。我们赶紧扶着身边的柜子稳住了重心，心中不由得生出了一个念头：
1: 这大仙美女巫，她还

0: 胖子偶然发现了地道中的密室，四人纷纷躲进密室逃生。在密室中，他们发现了一具头戴冰冷面具的古代女尸。
1: 丁思甜被老羊皮放置在墙角处，他正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我连忙向后退一下呢，就撞在了他的身上。我感觉到我的脚后跟踩到了他的手，我急忙缩腿。丁思甜嗯了一声，

0: 见我和胖子老羊皮的脸上满是惊骇的神色，他顺着我胸前的照明筒往室内一看，当即发现了那具戴着面具、穿着奇特的古代的服装的女尸。丁思甜的感受大致跟我们相同，他也吃了一惊，躲在我的身后问我们，那个女尸会不会突然就活过来。这个时候老羊皮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了，他两腿打颤，哆嗦着就想给那个古代的女尸下跪。我也感觉到那大鲜卑女巫似乎随时都可能突然就坐起来，这种感觉前所未有的十分的强烈。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对丁思甜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许这间密室它就是这个研究所死亡漩涡的中心，那被夹在通道里的僵尸肯定是由于这里发生了什么他才会向外逃跑，否则他为什么不躲进这处严密隐蔽的暗室呢？这女巫的尸体究竟有什么力量杀了那么多人呢？我脑中的思绪纷至沓来，心中越发没底儿。而胖子回过神之后，骨子里那股混世魔王的蛮劲儿，他紧接着就冒上来了。他有心要逞能，一晃脑袋，他摁了摁脖子上渗血的伤口，对我和丁思甜说：“好，
1: 好，我说，思甜就这问题问得太好了，是吧？接近敌人会不会借尸还魂？是吧？面对这样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不能带有丝毫浪漫主义遐想色彩的，是吧？我呀，我踢着两脚便见分晓。
0: 我为胖子打气说：“说得好，小胖，不过咱们呢还得要注意工作方法，是不是？你过去踢那个女尸啊，你要留神啊，被她张嘴咬了脚，我看你啊，你还是用康熙宝刀直接就剁他几刀为上。”丁思甜呼吸急促的劝阻说：“别去，我总觉得他会突然就活过来。”胖子哪里肯听啊，横眉立目，挺了长刀就上了前边，在老羊皮和丁思甜的阻止声中挥刀就剁下去了。可是胖子刚一举刀，他背后的密室的铁门就被猛地撞开了，我们只是用重物把他给顶住，正想再搬其余的东西堵门的时候，我们就冷不丁见到了地下室里的古尸了。当时呢，鬼使神差的就慌了神了，完全忘了门外那还有更直接的威胁。那长得如同老树精般的腰身，他裹着跟下那些半死不活的腐尸撞开了铁门，胖子被柜子撞得趴在了那女尸的身上，脸正好贴在那冷冰冰的面具上。饶是他胆大包天呐，刚才还抡着刀发狠，就这一来呀、也吓得是哇哇大叫，连滚带爬的从石台上就翻过去了。我见铁门中伸出了一根有胳膊那么粗的触须，就横卷过来，也赶紧拉着丁思甜向一道摆满了标本瓶的铁架子后边躲过去。这间密室内再也没有退路了，唯一的门户被堵住了，我们只好凭借室内杂乱。

乱的摆设，利用较大的纵深空间进行周旋，随着不断的追逐躲避，我渐渐发现这所谓的尸身很接近风水学中所说的地雀闲尸，物久自通灵性，植物呢也可以化为灵物，老身或是何首乌一类为天地灵气所中。如果人身旁埋有刚死的尸体，尸体可以不腐不朽，年头多了呢，死人就和人身长为了一体了，食之就能得大补。长到这种程度的身不叫身，尸也不为尸，而是合为一体，称为地雀。但是这回回国产的妖身，它虽形如巨身，却更像是一种需要地气和尸体存活的半动物。老羊皮也是在乡下听的一些野闻传说，这未必就是什么回回国之物。至今那西域回回国究竟在什么地，尸身的根须非常多，被斩去的底条也难以扭转这个局面。而且我们又被迫分散了，只有两个照明筒的光线，几乎跟什么看不见也没什么区别，我们之间难以相互照应。不多时就见光亮亮起来了，原来是老羊皮点燃了棉衣，想以火驱退尸身，可是那个怪物全身腐蛆烂泥，这种火势根本烧不得他分毫。但我们都觉得眼前一亮，能够大致看清身处何种状况。我和丁思甜躲在一个铁架子的后面，这里是火光照不到的阴影，黑暗之中听到一阵风声夹杂着恶臭，拦腰就卷过来了。我身上有伤，行动不便，再加上赤手空拳，我们根本没法抵挡，我只好抄起了身边的一把椅子横在身前一挡，就感觉一股力量非常大，撞我的胸口为之窒息，连我背后的铁架子都被撞得晃了三晃。这一下啊，撞得我筋骨欲折，这才勉强把它给接住。这时我们即便想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已经完全是不可能的了。可是求生的欲望和决心依然还在。我挡住了那条横扫而至的根须，我心里清楚，他要是缩回去再卷回来，我可是绝对挡不住那第二下了。于是我用那没有受伤的内侧的肩膀顶住了椅背，我奋力将椅子推向墙壁，想把那条根须挤到墙上。不料黑暗之中看不清周围的形势，没算计好和墙壁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退了个空，用力太猛，收不住脚，和身就扑倒在地上，那个椅腿也戳在了我的肋骨上，疼得我眼前一阵晕眩。被我推开的那条尸身，它的触须也卷进了木椅，迅速就缩回去了。我没能按住椅子，反而被掀翻在地上了。那根须抖了一抖，甩掉了木椅，再次就抽过来了。它裹住了丁思甜，向后就拖过去了。我这肋骨疼的呀，就像摁了个烙铁。我见丁思甜从我的身旁被裸去了，我想伸手去抓，但是我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眼见丁思甜就要被卷进尸身的根里边，就在这万分危急的紧要的关头，猛听得胖子呼吼一声，从藏身。

处跳出来，玩了命的一刀就砍下来了。他砍断了裹住了丁思甜的那根根须，丁思甜恰好就摔在了老羊皮的身旁。老羊皮拼着老命，一手挥动着火把，一手把丁思甜就拖到身后掩护起来了。我见胖子救下了丁思甜，这才松了一口气。丁思甜中毒很深了，要不是在广阔天地中锻炼了半年，身体的素质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大概他没法坚持到现在。可他刚才又重重的摔了这么一下，连哼都没哼一声，并不见他的身体起伏呼吸，真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我担心丁思甜性命不保，我咬紧了牙关，忍痛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但是没等我去看丁思甜，就见尸身那老妇般的怪脸突然就探进了地下室。他张着嘴吐出了硬装的一大团，也不知是哪部分内脏，啪的一声就砸在了腰身的脸上。玻璃罐子碎成了无数的残片，里面的内脏和药水泼得他全身都是。那尸身似乎对防腐液十分敏感，沾到防腐液的地方都能够冒出一股黑水。啊，我明白了，怪不得这尸身他只是挤在铁门处探出触须伤人，而不是完全冲进来吞噬众人呐。 啊开始我还以为是他有一部分根须留在泥土之中，到这密门之前已经是极限了。原来他是畏惧这流了一地的防腐液。刚刚要不是碰翻了这些瓶瓶罐罐，他早就进来把我们置于死地了。想到这儿，我手底下更是不停啊，把一个接一个的玻璃瓶我就扔过去了。胖子呛出了一口黑血，他和老羊皮见我得手，也都学着我的样子，抓起了身边装有内脏器官的瓶子，不断的去砸那个尸身。密室中有上千个标本储存罐，顷刻之间强弱之势逆转了。在防腐药水的暴风骤雨的洗礼之下，那尸身面目全非，全身腐烂流浆，他抽搐着想要从密道中退回去，但是他体型庞大，钻进来就比较吃力了，那是一部分一部分硬挤进来的，这个时候他缩成了一团，哪儿退得出去呀？不消片刻，就瘫成了一团，再也不会动了。我和胖子扶着墙走过去看了看丁思甜的情况，他虽然没有停止呼吸，但是他脸上的清幽之气非常重，任凭怎么呼唤他就是不行。我们这会儿也几乎是油尽灯枯，只觉得心力俱废，就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了。遍地都是药液和湿漉漉的内脏器官，几乎没有立足的地方。铁门被死掉的尸身堵了个严实，谁也没有力气再去清理道路。我用照明筒的光线扫了一圈，我看到了那躺在水泥台上的寂然不动的面具女尸，她依然保持着那冰冷诡异的姿态，一动不动。

0: 似乎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也许刚才只是我们的疑心太重了。眼前只有这个亭台还稍微干净点儿，但是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去接近那具女尸。我们只好用尽了最后的力气，互相搀扶着，退到了地下室深处那相对干燥的。
1: 抬手摸到的竟是一张冰冷凹凸的金属的脸，那刚才还停在远处台子上的大鲜卑女尸，她这个时候，她竟然不声不响的就躺在了我的身边。
0: 冰冷的金属的感觉传递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那个世界当然不属于活着的人。我手指碰到那金属的面具，出于本能，也是吓得立刻就缩回来。但是我半坐在墙角，明明可以感觉到丁思甜就躺在我的身边，
1: 我完全没顾得上害怕，我急忙转过了照明筒，打亮了就往身边照。
0: 丁思甜却是好端端地躺在地上，不过刚才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脸庞的墙壁前摆着一口小小的铜箱，那铜箱的盖子上住着一面黄鼠狼的头，锈迹斑烂的铜箱非常矮小，箱盖大致和丁思甜的头部平行。我刚才随手一碰，那是摸到了箱盖子上的黄皮子头，其造型奇诡，虽能看出是黄皮子，但是拟人化十足，凹凸起伏之处极似人脸，竟被我误以为是那大鲜卑女尸的。

0: 胡八一等人在密室中喘息未定，尸身压布炉又裹挟着大量的尸体撞开铁门侵入了密室。好在胖子情急之下竟然找到了对付压布炉的办法。
1: 胖子听见了响动，他爬起身来看，哎呀，那个时候我们的精力体力的充沛，那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几番出生入死，身上带伤，腹中无食，剧斗过后稍一喘息啊，又生龙活虎了。事后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坚持到现在还没趴下？除了年轻气盛，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这个原因特别简单，也特别单纯。那个时候真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为解放全人类跳出火坑而奉献青春呢，一点儿都不怀疑。信仰支撑的力量那是无穷的啊，没真正从骨髓里信仰过某种力量的人，你根本就不会理解。我和胖子把丁思甜移在了一边，凑过去细看那口铜箱子。这神秘的铜箱上满是古旧斑驳的铜花，四周呢那都是皱纹符咒，我半点也看不明白，只是箱底上有许多显眼的绿松石和金丝的佳嵌，显得十分的华贵，一看就不是寻常的古物。那铜箱并非如我们所常见的箱子。

箱子盖上没有荷叶连接，而是像棺材一样将盖子完全抬起来才能开合，见到里面的事物。实际上这铜箱也确实像一口小巧玲珑的古铜的棺材。现在事情是明摆着的了，在大兴安岭黄大仙庙中被尼尔会胡匪挖掘出来的99%，那就是这如同棺材的古老的铜箱。再细看，箱盖上是面目可憎的黄皮子，头脸与常人几乎相等，盖子与箱身闭合的缝隙之间尚有火漆残留的痕迹，想必是曾经被人打开过。胖子好奇地说：刘儿啊，这铜箱可比先前想象的个小的多了啊，这四旧里边它装的是什么猫七狗四的杂碎啊？啊，在嘴里面必得出一个结论，这研究所中莫名其妙而死的人是如此之多，恐怕与这铜箱和那个女尸脱不了干系吧。咱们能够活到现在，肯定是有一件事情没做，那就是还没打开这口铜箱。一旦箱盖再次开启，恐怕咱们就没办法活着离开了。战胜敌人的先决条件是先保存己方的有生力量啊，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了。胖子点头同意，他也挺会找借口，他说：我啊，这个啊，为了防止这个接级敌人这个灭亡之前啊，还会疯狂一跳进行反扑啊，咱们呢就别动这箱子了啊。如果现在好像有点力气了，咱们赶紧想办法救思田吧。我说老胡啊，你说他还有救吗？啊，他还有救吗？胖子说到最后甚至都有点不敢说了，那声音更是含含糊糊，确实是替丁思甜担心到了极点了，他的心理上都产生了一丝动摇了。这种情绪对他来说那是非常罕见的了。我对胖子说，只要咱们团结起来，是不是，只要咱们有勇气，是不是，只要咱们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坚持斗争，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属于人民的，一切妖魔鬼怪最终都会被消灭的，胜利的曙光很快就会被照遍全球的，是不是。这间地下密室的东西不少，咱们先搜索看看。说着话，我又看了看丁思甜目前的状况，一回天我知道事不宜迟，我不得不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我赶紧让胖子扶着我站起来。眼下老羊皮是指望不上了，他彻底的脱了力了，他的全身就好像散了架似的，连站都站不起来，只好由他在原地守护着丁思甜。我们的工兵赵明统用了很久，备用更换的电池就丢在了砖窑的门前，还不知道剩余的电量可以维持多久啊！在这黑漆漆的地下的密室里，一切的行动那都得依赖光源呢，不到关键时刻舍不得再去随便用，于是在衣袋里找出了两截以前烧剩下的蜡烛头，把它点浆起来当作亮子了。地下的密室中的环境的恶劣程度你就可想而知了，只有我们所在的墙角的地方空气还流通，呼吸起来还不为难。往室内一走，

0: 你就会觉得眼前
1: 发辣
0: 流泪，每用鼻腔呼吸一下，就都像迎面呛着了石灰。我连同胖子用血污肮脏的衣襟就裹住了口鼻，正要动身搜索，已在墙角照料丁思甜的老羊皮忽然扯着扯我的衣服，他一口气尚未喘匀，没法说话，他吃力地指了指那具横卧在石台上的大鲜卑女巫的尸体。看他脸上的神色，一是惶恐不安，二是提醒我们千万要提防啊。我对老羊皮点了点头，我心想现在啊救人要紧，那死尸他既然是始终没有动，还是先别去招惹他。我抬脚把那口铜箱轻轻地往远处踢开，然后对老羊皮和胖子说，大鲜卑舞女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都不清楚，可是咱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像巫女这种身份啊，如果当然，如果是自愿当的巫女，那充其量呢，也就是自由职业者吧，小资产阶级啊，跟咱们无产阶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吧？人不犯我，你掉以轻心。胖子那阶级斗争的水平可比老羊皮高多了。他立刻对我的分析表示赞同，不过胖子同时也表示，在这种敌暗我明的情况下，咱们也不得不多加小心，必须多长一点心眼儿。万一那尼姑要是甘心为地主阶级殉葬啊，妄图变天，那咱们手底下可就不能留情了，反帝必反修啊，那他妈就得砸烂他的狗头。由于当时社会背景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一旦没有主心骨的时候，哎呀，那唯一的办法就得学点理论了，是吧？从中提取中斗争的纲领，那一切行为就有了目的性了。现在既然有了方向，分清了成分，也就不像刚见到那具女尸的时候那心里那么发慌了。我们打起了精神，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密室之中到处寻找，这里的设施和物品极其繁多，除了各种人和动物的器官标本，另有数不清的药瓶和药水。其实究竟要找什么东西才能解毒，就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只是根本不能让自己停下来，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丁思天死。我们只是认为解毒拔毒该有解毒剂一类的药品，而且日军研究所既然养了锦麟然来研究，也应该会有相关的药物。但是看那一柜子一柜子密密麻麻的药瓶子，我标志就完全没有一点概念。这事儿可不能凭想当然呢，是药三分毒，吃错了药啊，说不定不等毒发就提前送了性命。就算我和胖子为了战友能豁出命去啊，以身试药，那也试不过这千百种的药剂。

就咱俩这水平啊，哼，连在这里面找止疼片都找不出来呀、啊！就算把这解毒剂摆在咱俩这面前，咱们也不认识啊，是不是？再说了，就即便找到了解毒剂，那是往胳膊上注射还是？

0: 要是药片的话，吃几片啊？什么时候吃啊？
1: 哎呦喂，不是啊，咱哥俩对这些事儿啊，
0: 那不是两眼一摸黑吗？这可怎么办呢？这个
2: 我也彷徨无措。曾经给我们详细讲过的许多的他父亲捕捉森然的故事，那锦林然行疾生风，非世俗，在森然之中，大部分然那是无毒的。他们虽然凶残，却只能凭精力来绞杀人类。唯独这锦林然是然中的另类，其生性最淫，头骨之中有分水珠，尾骨有如意钩。《黄帝内经》称其为至宝。这锦林然口中所吐的毒物对女性的危害那是极大的，其毒性与毒蛇相近，据说在毒虫蛇已出没的地方五步之内必有解毒草。但是锦林然的出没之处只有他的克星观音藤，观音藤却只能驱赶捕捉锦林然，并没有解毒和拔毒的作用。如果不找人工解毒剂而另求其他的生路，除非这附近有毒蛇出没，找到毒蛇附近能够解蛇毒的药草也可以活命。但是要命的是，白眼窟附近什么毒虫都有，就唯独没见过毒蛇。哎呀，我急得是脑筋蹦蹦的跳啊！我心烦意乱之下，漫无目的的朝着密室的深处走。不把这密室储藏间翻个底儿朝天，我就是不能死心。胖子拢着蜡烛头跟在我的身后，我身上的工兵照明筒没有开，我脑子中一片混乱，飞灯瞎火的低着头往前走，也没在意身在何方，一头就撞上了一层厚厚的玻璃。我很疼，一边骂着一边捂着自己的前额，抬头往前看，借着身后胖子的烛光，只见面前是个横在墙边的柜子，里边竖立着一个又大又长的玻璃块，隔了两层玻璃，只隐隐约约的看见里面像是有一副白森森的骨架，看形状不是人骨。我和胖子暗自称奇，既然是骨骼标本，何必如此封存呢？胖子立刻上前，连撬带砸就撬开了柜门。原来这面大的储藏柜之中有数十个用蜡封了口的罐子，装的都是一些奇怪异兽的标本，甚至还有一个古代小孩的干尸，大概是些重要的东西，采用的是双层隔绝封闭储存。那除了整具白骨的罐子尤为突出，罐高一人，大瓶子里装满了淡黄色的药液，一种类似蟒蛇的骨骼一圈一圈的盘在其中，那白骨上一点多余的肉渣都没有。我和胖子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念头，蟒骨头骨和蟒蛇非常相似，想不明白它是干什么用的，什么蟒要这么珍而贵之的储藏呢？听说蛇能泡酒，难道蟒收尸辟谷呢？它的价值极贵，能够换外汇。那的却还有一只手掌的影子，它一动不动地伸在那儿。我和胖子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半步。那储藏柜中有个向我们伸出手掌的死人。

还是背后有人模仿着我们的动作呢？我急忙回头向后看，并无异状。胖子再次举起手来，对着那玻璃晃了晃，瓶子身上的那个手掌的影子还是一动不动。这染骨的储存瓶里似乎还有个

0: 丁思甜身中燃毒，性命危在旦夕。胡八一和胖子因为缺乏医学知识，面对着密密麻麻的药瓶，二人竟然不知所措。
1: 哦，那大的出奇的标本储藏柜里边指了指，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过去，虽然烛光恍惚，那巨大的标本储藏柜内部在这微弱的光线之下依然十分是模糊，但在我们这个角度的确可以看见有一只五指伸开的手掌撑在一层厚厚的玻璃的容器里。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异口同声地问对方，柜子里有个死人标本。这个大储藏柜啊，它太大了，就像一个小型密闭的集装箱，那里边装的都是各种完整的动物标本。粗略的看到靠外的这一层，包括那紧邻然的白骨，似乎都是些剧毒之物。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应该如何分门别类，但是人体是无毒的，为什么要把死尸的标本跟这些毒虫毒兽放在一块儿呢？难道是培养尸毒？这似乎并不合理呀。所以我们才下意识地去问对方，可问谁呢？问鬼？哎呀，反正这个答案我们四个活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深处的那个玻璃容器在外边够不着，我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接过了胖子手中的蜡烛头，打算钻进去看个究竟。胖子劝我说，我说，一个死人对咱们有什么用处啊？是不是？咱们呢，赶紧到别处去找找啊，说不定能在附近找出一条母然呢，是不是？那咱们这个亲密战友啊，他也许还能有救，是不是？我们曾经听说过，锦麟然，它是森然的一个变种，百雄依雌。锦麟然本来就非常稀有，全身锦麟能生黑风的雄然，那更是。我也对那亿万分之一的机会抱有一丝幻想。如果日本鬼子弄到了锦麟然中的雌然，做成了标本储藏起来，这种可能性从理论上说也并不是没有的。所以我打算先不放弃希望，在这储藏柜里找遍每一个角落，总之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我对胖子说，先进去看一眼再说。我说吧，就低头钻进了那巨大的标本储藏柜。由于所有罐子中都是奇形怪状的毒物，所以我不敢掉以轻心，我唯恐碰破了这个罐子，我小心翼翼的慢慢的蹭进去。那里面有一股类似于樟脑的味道，辣的眼泪直流，我不敢呼吸，我闭住了气，凑到了那个玻璃容器的前边。那瓶中也全都是

由于是毒物，若有毒胎呢，那也不稀奇。可是从这个手掌来看，这瓶中的既非成人，也不是胎儿，而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难道是毒胎被药水发的长大了？这个当口顾不上深思熟虑了，我见仅是个被药水泡着的尸体，便不再在他的身上浪费时间了。我想要掉头再去别处寻找，可就在我刚要转身去这储藏柜更深处的时候，我借着蜡烛的光亮看见玻璃容器壁后的那只手，虽然和人手完全一样，但是却完全没有掌纹，在每个手指之间还有一个红色的小圆点儿。我脑子里像是打了个闪，妈的，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我回头招呼胖子，赶紧把外边的瓶瓶罐罐都清开，丁思甜有救了。胖子一愣，他似乎不相信会有奇迹发生，但是奇迹不属于神仙皇帝，奇迹属于无产阶级。他争分夺秒，顾不上再问我什么，他抱着那储藏染骨的大瓶子吃力地挪到了一旁，在储藏柜的门前就清出了一条通道，然后胖子也钻进柜子里来给我帮忙。我们俩就像是挪炸弹似的，把我发现的那个大瓶子慢慢的就给挪出来了。胖子问我，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是死人呐。我说，装的不是死人。

0: 高相爷十里长亭扎公馆，万物百官都给我见行不是侄儿前来把行界赐了三当，卖法的话被我这同他以下上了
1: 啊，
0: 我怕他问来他偏问呐、啊，怕他打听他偏打听，嫂嫂叫你是听不着，你不叫他妈小包棉嘞，再叫他妈把书念他妈十里长亭，见地是什么形式？因为小包棉是三当，卖法的话被我这同他以下上了性命。
1: 你说此话我不信，难道说你的侄儿遭到我当三弟你不疼啊？
0: 我说此话嫂。到不相信，不是灵车就在二堂亭啊，叫老张头前不是来在路，不是后个的相间王总要一前一后啊，来得快啊，堂楼不远呀，面前迎叫老张打开了啊，砖锅盖啊，我请嫂嫂你老眼神横。

怪降临，黑包裹的人不敢来讲话，一路猛跑啊！桂林平草草叫女士，听他们苏醒吧，来苏醒吧，做鬼样，进。

是你那孙夫婚嫁度日去吧，不要啼哭。

这八年了，多少个王府公子送来了千两白银，万两黄金，都未曾打动我杜十娘的心。唯有你家他只剩下跟随李郎从良而去，朝夕相伴，白头到老。哪成想他贪图眼前自己的名字。

亲，伴随我吧。

里讲细打量啊。

我费尽心思成为炮友啊，你贪图眼前弃我独食。

两文银看得比山重、啊、你怎知人心岂能有斗来了，这金山人多何足挂齿啊，你睁眼看看我这个百宝箱啊，我上前打开三黄锁，

来，幸亏不大点儿，身穿梭子胡椒眼儿。上阵齐头老母猪，手尺长枪，嘿嘿，掏耙杆。在下赛霸王江轩，在唐营领了我小哥之命，搬请嫂嫂樊梨花。今日看着天色不早，带俺马上驾

0: 这个小脸不打眼呐、啊，走上前施了一个伤天害
1: 理，
0: 你就李白。问一声嫂子，你大家可安呐、啊？这几天受过你的油头粉
1: 面呐，
0: 面就面呗。像模样不像从前招人稀罕呐、啊。这非说想我小哥英雄好，
1: 喊呐，
0: 喊就喊呗。不吃饭不睡，鸟你疯疯癫癫呐。
1: 我冷在心上，笑在面呐。将二弟来函馆，大礼当先。
0: 哎呀，嫂子，等等，等不及。
1: 听说你们唐营打了胜仗啊？
0: 这么巧。

0: 青山，你跟我耍的什么蛮呢？
1: 明知你来马兵班，搭救强人薛丁山，给你个人民主下院，两块大对山，罗山山罗山，你给我滚出去吧！
0: 哎呀，哎呀，别动别动，腰子掉了。哎，你说想我将军顶风冒雪来函关，一为大唐江山，二为你们夫妻团圆。哎，你说就给我两个字眼子，我说三军呐。
2: 哎嗨，
0: 我嫂子给我两个字眼子，你帮我猜猜呗。
2: 啥字眼子？
0: 我得想想。延边主下月呀。
2: 延边主下月，这字念请啊。

0: 嫂子要请我喝两盅啊。哎，那两山大队山罗山念啥呀？
1: 山罗山念出啊。
0: 哎呦，明白了，我嫂子请我喝完酒就要发兵出马了。
1: 江二爷你高一块念。
0: 嘿嘿，请出马。我这不白来一趟。这。哎，有了，头两次他们两口子干仗，那都是我给哭回去的，这回我还得哭啊！哎呀，大墙八窟窿有门儿。

是为宁，千里搬嫂嫂为国来进攻，搭救我小哥杀敌来立功。嫂嫂你稳坐还滚，你咋不发兵啊？巧妙饺子耶。

说刘

0: 说爱情
1: 何要啊，
0: 身走尽了
1: 刘飞的话，
0: 拿我问罪
1: 要看

0: 亏那好心的公哥
1: 前来报事啊，
0: 我这才连夜出宫
1: 把命逃了。
0: 公哥他怕刘备
1: 把尸烧倒啊。

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这回我给大家

0: 碗面，
1: 两天喝不上；
0: 一碗汤，
1: 半碗面；
0: 一碗汤，
1: 饿的前腔；
0: 别后腔，
1: 外甥的小镯
0: 戴不住；
1: 手上的戒指
0: 老晃荡，
1: 未曾走到
0: 走不动；
1: 不服丫鬟
0: 就不强，
1: 那一日强打精神，走几步哎呀呀不好了，
0: 怎的了？
1: 红雪花鞋，
0: 别做帮，
1: 帮做点儿，
0: 别做帮，
1: 棒棒
0: 点点儿，
1: 不正当啊！下山个多再回来绣鞋，能正当啊？几万要我指这什么会蟑螂啊，开山老铁心圈人神气无子，斑毛穿麝香，知母贝母穿贝母，小红娘做了一碗饮续汤仪，既无肉桂香，旧竹屋内有槟榔，桃儿老少新人睡，二人闲卧木香床，红娘子似睡非睡，方雕睡有幸而归位，来到人身旁接福灵，伸出了无灵指母动动子扣上手握乳香，人身铁白尺，石膏拔刀霜，果干金灵钩才射伤的记号转羚羊，转转你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长不好吹脚香，寒冷气喘五老七杂伤在大街香啊。山身上接刀出心，四弟弟跪下光临，相府来一趟，咱们夫妻见上一面，我就是此刀九泉心也了了啊。往下写红娘，手书等着。

0: 小红娘啊，隔着书案递书点，
1: 红娘接书袖口藏，走过一曲二三里路，引进四五庄，穿过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到西厢，都说西厢景色好，画不去穿果园墙，
0: 一片人前
1: 红肉
0: 双旗骑马，
1: 小铃铛
0: 大门侧写
1: 一副对，
0: 上面上联
1: 留下章，
0: 上一联
1: 门有五志魁，四书里春秋鹤，
0: 下一联
1: 护那三学士，状元扮演探花郎，

0: 昭和周瑜啊，都是享受了升堂拜母待遇的。升堂拜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孙权或者孙策，准确说是孙策了，到孙策家里，请他们到后堂去拜见孙策的母亲，认了干儿子的。所以诸葛亮如果到了江东，地位肯定在张昭和周瑜之下，甚至在鲁肃之下。这是诸葛亮不愿意的，因为诸葛亮的这个目标很清楚，就是我到了这个老板那里，一要荐用，就是被他用；第二要，那么退一步不能成就帝业，成就霸业，称霸一方也可以，但是现在要不成气候，是个候补皇帝。也就是说，这个人要有志向，要有条件，但是呢，志向呢不明显，甚至不明确，他的条件还不成熟，还有欠缺，所以才需要我诸葛亮去帮助他。也就是说，诸葛亮还要求自己到了这个集团以后，有大显身手的空间和可能，他是要做事的。那么请大家想想，符合这个条件的是谁呢？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刘备。
1: 胸怀大志的诸葛亮密切关注着时事和时局，经过一番对比，他决定既不选择拥有政治优势的曹操，也不选择文韬武略的孙权，而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刘备的身上。诸葛亮的这一举动成为他让人不解的最大疑惑，因为此时的刘备还寄人篱下依附于刘表，这样一个势单力薄的人为什么会吸引诸葛亮的目光？刘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着怎样特殊的魅力呢？
0: 我觉得刘备作为一个候补皇帝啊，是很合格的。第一，他有帝王之分，就是他有成为一个皇帝的可能性。可能性在哪里呢？两点。第一，出身。刘备是刘氏宗室，宗室是皇帝家族的人，当然他这个血缘关系呢已经非常的淡薄了啊，甚至不大说得清楚，但是他亮出这个招牌以后呢，大家都也还认了，而且细细的排起来，当今圣上还得唤他一声叔，叫做刘皇叔，他是皇帝的叔叔呀。那么如果说这个皇帝不中用了，换他叔叔来当，比换一个外姓人来当在当时还是要方便一些，他说得过去一些，这是一条。第二条呢，刘备的形象好，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一往直下，不像曹操啊，孙权形象也好的，这三个人当中形象最差的就是曹操啊，这也是曹操呢最后不敢称帝的原因之一，是一个次要原因。封禅是什么呢？封禅是中国古代有德帝王祭奠泰山的仪式，这里面有两个条件啊，或者说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这个祭祀主体只能是皇帝。第二个呢，还不是一般的皇帝都可以，要有德之君啊，你无德还没有资格。第三个呢，就是他是祭奠的，是要在泰山上做的，就是在泰山顶上祭天叫做封，在泰山脚下祭地叫做禅，合起来叫封禅。你刘备如果不想当皇帝，你把儿子叫封禅干什么？那说明他想当皇帝了。

第三点，刘备有帝王之术。刘备这个人自称是啊汉高祖刘邦的很远很远的后代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血缘关系呢现在不大搞得清楚，但是这个人和汉高祖确实是很像，也是从小就好逸恶劳，吃喝玩乐，喜欢音乐、狗马和女人，这个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在什么地方呢？不一样的在于刘邦喜欢骂人，开口就骂，刘备不骂人，刘备没有看见过他骂人的记录。也就是刘备比刘邦呢做人还要厚道，至少是看起来做人比刘邦厚道，所以他非常的得人心啊，非常得人心。据说他担任平原相的时候啊，他手下有一个老百姓瞧不起他，说这个家伙凭什么给我当领导，就买通刺客去谋杀刘备。结果呢，刺客来以后，刘备呢按照他接待人才的那种方式又接待了这个刺客啊，和他一起喝酒，和他一起吃饭，和他一起玩，玩完以后刺客说，我是来杀你的，不过呢我看你这个人这么好，我不杀了，我告诉你是有人要杀你的。为什么这个刺客不杀他？就是因为刺客看到刘备啊，他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确实是很好啊。根据史书记载，刘备当时一个是保卫地方啊，有别人打过来以后他保卫这个地方，第二个呢救济穷人，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一些士人，他也不管人家地位高不管人家地位低，一律平等予以对待，只要对方是个士人是个人才，他来了以后刘备一定是和他同桌吃饭啊，一起谈话，平起平坐，很得人心呢。第四点就是刘备有帝王之福。刘备啊是个有福气的，在三国的三巨头当中，他和孙权两个都算有福气的，福气最大是孙权啊，这个18岁的时候就接手了一片县城的基业，他的父亲孙坚，他的哥哥孙策已经把天下打下来了啊，已经帮他把天下打下来了，留下了一批忠心耿耿的辅佐他的人，张昭啊周瑜啊，那都是非常忠诚的。而且在整个的这个群雄逐鹿的过程中，孙权基本上是用不着亲临第一线的，自然有人帮他打，福气最好。刘备呢他也算个有福气的。为什么说他有福气呢？他刚一出山就得到了关羽和张飞。我们知道啊，不管古代的战争还是现代的企业，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啊，人才难得啊。人才为什么难得呢？因为一个最好的人才，他是我们要求他既忠诚又能干，而老板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忠诚的不能干，能干的不忠诚，很难找到又忠诚又能干的。这个刘备刚一出道就来俩，这关羽和张飞真是又忠诚又能干，你说是不是福气？但是他的命运又很坎坷，他的道路又很曲折，肉不能有赘肉。我就想起我现在这么大一把年纪啊，还一，第一我们讲他有英雄之志，有英雄之气，有英雄之

0: 文有英雄之义，但缺什么呢？英雄之地，就是说他缺一个用武之地，这是他缺的第一条。第二，他有帝王之分，有帝王之志，有帝王之术，有帝王之福，他为什么没有成帝王呢？他缺一条成功之路。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自己发展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这两样东西这个时候都开始有了，因为诸葛亮来了，是诸葛亮让他得到了用武之地，是诸葛亮为他指出了成功之路。所以诸葛亮来到刘备的身边呢，真是刘备的大幸，是曹操的大不幸。当然了，我们不可以夸大个人的作用。后来局势的发展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是这个诸葛亮一个人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出现确实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就是当时的刘备找到一家好公司。所以这两个人呢，后来无，那么刘备是去了三次才见着，还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呢？请看下集《三顾茅庐》。
1: 三顾茅庐是诸葛亮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诸葛亮由此成为刘备一生中最重要的谋士。这一段故事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被罗贯中传神的演绎，他用刘备的礼节下士烘托出了一个近似神仙般的人物诸葛亮。《三国演义》花了近两个章节的篇幅来描写刘备与诸葛亮的会面，但是在史书《三国志》中，对于这一段只有五个字的介绍：“凡三往乃见。”那么，三顾茅庐究竟是怎么回事？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三顾茅庐的事情？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易中天品三国之三顾茅庐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上一集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刘备和诸葛亮这个君臣际遇，是刘备去找诸葛亮呢，还是诸葛亮主动去找刘备呢？这个问题历史上是有不同记载的。《三国志》说是刘备去找诸葛亮，用五个字做了记录，就是凡三往乃见。但是《魏略》和《九州春秋》说是诸葛亮去找刘备。按照这个《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呀，说这个事情呢是在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的207年，当时曹操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北部中国，下一个要灭掉的这个目标就是荆州，所以荆州的形势已经非常紧急了。于是诸葛亮就北上去见刘备，因为刘备当时驻兵樊城。诸葛亮见到刘备以后呢，刘备呢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就把他当作一般的读书人，一般的士人，一般的人才来接待。大概当时呢也接待了很多这样的人，大家一起吃了个饭，

0: 一个饭以后呢就散了，但是诸葛亮没走，刘备呢也不理他，也不问他有什么事儿，自己就拿了一个牦牛尾巴在那编起工艺品来。那诸葛亮就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编工艺品吗？刘备手上拿根牦牛尾巴往旁边一扔，这什么话，聊以忘忧啊。诸葛亮说，将军您想一想，刘震南，刘震南谁的，就是刘表，因为刘表当时的职务是震南将军，所以简称他刘震南。诸葛亮说，将军，请问将军，刘震南比得上曹操吗？刘备说，那比不上。诸葛亮又问，那将军您自己比得上曹操吗？刘备说，那也比不上。诸葛亮说，刘震南也比不上曹操，将军您也比不上曹操，难道你们就坐在荆州等死吗？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刘备说，哎，我也发愁啊，没有办法。那诸葛亮就跟他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荆州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北方来逃难的流民很多，而这些人都没上户口，不是我们的边户齐民，那么这一部分人人力和财力政府就没有掌握，因此应该把这些人查清楚了，都给他们上上户口，那么该交税你交税，该出力你出力，该服兵役你要服兵役，我们荆州就强大了。这就是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记载。那么这个记载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和三国志的说法相冲突。三国志有没有根据呢？有，根据就在诸葛亮的出师表。我们现在习惯上说诸葛亮有两份出师表，一份叫前出师表，一份叫后出师表。这个后出师表是不是诸葛亮的作品是有争议的啊，历史学家们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伪作，但是前出师表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前出师表诸葛亮说得很清楚，是刘备三顾茅庐他才出山，另外裴松之编完诸葛亮的这个集子以后，有一个上诸葛亮集表，里面也是这么记载的。所以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的时候，他把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这个说法他注在注文里面了，同时他发了一个议论，他说这个历史上呢，由于这个历史学家文件不同，就是他的信息渠道不同，他信息来源不同，是会有不同的记载，这很正常。但是这个事情如此的冲突和矛盾，太奇怪了。
1: 关于三顾茅庐，史书《魏略九州春秋》和诸葛亮《出师表》里的记载大相径庭。不但如此，他还完全颠覆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小说中的三顾茅庐。在《三国演义》里，刘备三次走进洛阳，拜访韬光养晦的诸葛亮，最终诸葛亮走出山洞，辅佐刘备成就帝业。这一段被世代读者传唱的佳话，为什么在史书上却是另外一副样子？在历史的真实上，到底是诸葛亮的自我推荐，还是刘备的三顾茅庐？这个事情为什么如此奇怪呢？
0: 其实这个呢，也不能说很奇怪，而且诸葛亮登门这样三点意见。第一点，

就是诸葛亮这个人是一定要出山的，因为这个《三国志》里面说得很清楚，自比管仲乐毅，管仲乐毅他就是要出将入相，建功立业，要做事情的。而刘备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人选，就是作为一个老板的人选，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了。诸葛亮不投靠曹操，不投靠孙权，甚至不就近就便为刘表服务，他就是要为自己选一个最好的老板，而刘备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他岂肯在盟中坐等刘备三顾呢？那刘备不顾呢？不来找他怎么办？所以刘孝说，这等于说诸葛亮在那下了一个决心，你刘备不出来请我三次，我就在这个地方做一辈子农民了。这可能吗？你说他这样一个自比管仲乐毅的人，他待在农中干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点，刘备是需要人才，但他需要的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诸葛亮需要老板，他需要的不是一批老板，是一个老板。那么请大家想想，是需要一群人的迫切呢，还是需要一个人的迫切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刘孝先生说，以诸葛亮的智慧和当时他的社会地位，他发现刘备应该比刘备发现他要早。刘备因为很有名了，天下枭雄啊，是真是天下谁人不识君，谁不知道这个有一个刘备呢？刘备未必知道有一个诸葛亮。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是诸葛亮去找刘备，何况当时形势已经非常的紧急，已经到了燃眉之急的这样一个程度，他怎么可能坐在笼中还去等这个不一定有把握的三顾茅庐呢？所以刘孝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呢，三顾茅庐在逻辑上无法让人接受这个结论。应该说他这个分析啊，还是有他的道理。那么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们要否定《三国志》，否定《出师表》，而这个是不可以否定的。就是《三国志》你可以否定，《出师表》否定不了。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说《出师表》是伪作。《出师表》怎么说呢？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屈之。这说得非常的清楚，由是遂许这两个字把因果关系说出来了，是因为刘备三顾茅庐，而且和他讨论了当世之事，使他产生感激之心，这才同意追随刘备，遂许嘛。所以出师表否定不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只有这样一个办法了，就是既不否定出师表，也不否定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那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有一个猜想，就是魏略和九州春秋所说的这个事情也是真的，诸葛亮去找了刘备，有了那一番谈话，刘备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还是没有把他当作一等一的人

0: 于是诸葛亮他又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刘备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恍然大悟，这个人才是帮助我成就大业的人，我必须把他请回来。那么就去了三次，再把他请回来。就是先有登门之见，后有三顾茅庐。但是这个说法，我说清楚，纯粹是我的猜想，没有任何这个其他的佐证。
1: 三顾茅庐，这个被世代传唱的经典故事，在史书《魏略》和《九州春秋》里却是另外一个面目。不是刘备亲自上门邀请，而是诸葛亮的自我推荐。这多少让喜欢诸葛亮的人接受不了。如果《魏略》和《九州春秋》记载的是事实的话，那么在诸葛亮的出师表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又该如何解释？难道是诸葛亮说了假话，还是出师表根本就不是诸葛亮所说的？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三顾茅庐的故事？
0: 啊，要解清这个谜呀，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备这个从袁绍那儿跑出来，然后投奔了刘表，在荆州待了多少年呢？6年，6到7年。为什么6年功夫，诸葛亮和刘备都没有见过面？这其实也是本案的一个关键。那么也有不少历史学家试图来解释这个问题，那因为觉得这个事情说不过去啊，那于是提出一种说法，说是这个实际上呢，刘备是找过诸葛亮的，第一次去没见着，第二次去又没见着，所以到建安12年，也就是他来荆州6年之后，那第三次隐姓埋名躲在一个旮旯里，你找他不着。他老早一方面在诸葛亮这边呢有心理障碍，我们将心比心，让一个46岁的身经百战的天下枭雄，把一个26岁的从来没有表现过自己什么特殊能力的年轻人奉若上宾，几乎是不可能，是吧？那么怎么可能要求刘备在他40岁的时候到一个乡下去请出个例？三顾茅庐是可信的。一般人读三国志，但是多次的意思，因为在古书里面三它可以表示多的意思，一而再再而三，不是说只有3次吗？可能是去了多次，去了一次就谈一次，按照这个出师表的说法，就自成以当世之事啊，不停地提问题，谈一谈天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越谈越浓，越谈谈越投机，越谈越契合，越谈感情越好，了解越深。刘备拍板，这就是我要找的人，诸葛亮也拍板，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因此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我们能确定这样一些呢结论呢，那么《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那就是地地道道的演义了。而且即便是刘备去了3次才见到一次，他也是演义，因为三国志只有5个字，凡三往来见，凡三往来见。但是这个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啊，写得非常的精彩。第一次去啊，先看见一批农民在一边种地一边唱歌，走过去问说这个歌是谁创作的，孔明先生啊。然后再一看说孔明先生住在哪里的，农民说、啊、就住在那个山后面啊。一看这个山呢，哎呀，气象非凡啊。然后兴致冲冲的去了以后啊，碰上

事的小孩子在那看门，有被说我的拜见先生，先生找人出去了，那先生到哪去了不知道，行踪不定，那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了不知道，来去不定，碰到钉子啊，碰到钉子以后呢，只好很惆怅的看了看风景，然后碰见了这个诸葛亮的好朋友崔州平啊，当时刘备大喜过望，对面来一位先生，道貌岸然啊，这道貌岸然是褒义词啊，就像贾宝玉见了林黛玉一样的啊，贾宝玉见了林黛玉这句话，哎呀，天上掉下来一个神仙似的妹妹啊，当时刘备看到对面走过来一个神仙似的哥哥啊，佩服的不得了，一谈还是一个朋友，这他就被打动了。到了第二回来了以后，先是见到他两个朋友，一个石涛石广元白面长须啊，第二个朋友孟建孟公威清奇古貌啊，坐在酒店里面唱歌啊，刘备去谈，谈完了以后再到庄上去啊，见到一个少年啊，抱膝咏炉而歌，我觉得好像都在搞超级男生似的啊，又唱歌啊，又上去行礼，一问是他弟弟，那然后再出来一老头啊，也是这个风度翩翩高世外高人的那个感觉啊，一问是他岳父。这么折腾了两回以后，这个刘备都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说这个诸葛亮他住在这个地方，他把那农民弄得跟大学生似的啊，一边劳动的一边唱歌的啊，他的这些朋友他的弟弟他的岳父一个个都不得了的高人，那他还得了吗？那所以到了第三次刘备再去的时候，首先是择吉斋戒沐浴更衣，态度就变了，对吧，很端正啊。然后呢走到这个卧龙岗的时候下马步行，再走到草堂跟前呢拱立阶下，那人说先生在午睡，不要打扰不要打扰，刘备就在这等，一等再等。这个时候的刘备啊，他已经不像一个上门招聘的大老板，像一个上门求婚的痴情人。他这个痴情呢和《西厢记》里面的张生有的一比，大家都听李昌吉老师讲过这个《西厢记》啊，这张生和崔莺莺一见钟情，他想通过红娘去传递一些信息。他见到红娘是怎么说的呢？小生姓张名拱，字君瑞，本贯奚落人也，年方23岁，并不成婚娶。红娘说什么？谁问你那么多？那么刘备见到了这个诸葛亮那个看门的小孩子怎么说的呢？汉左将军义臣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把他所有的头衔都说出来。那小孩子怎么说呢？我记不住那么多。这两个情节真是好有一笔。那么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如果说戏剧中的崔莺莺是待字闺中，那么小说中的诸葛亮就是待嫁浓中，他们都在等，等自己最中意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在那样一个时代啊，君臣关系是有点像夫妻关系的，讲究什么呢？从一而终。在当时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一旦选中了一个君主一个老板，

是会很自律的要求自己从一而终的，是不能辩解的。当然在这个那个时代呢，辩解的人也很多啊，改换门庭的人也很多，也不能认为就不道德，但是特别严格自律的人他是不变的。诸葛亮在道德上对自己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他是不能变的，所以他必须选准。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方一定要有诚意。因为小说中的诸葛亮也好，戏剧中的崔莺莺也好，都是心气儿很高的人，绝不肯随便的以身相许，他一定要考验对方，他一定要摆足了架子，吊足了胃口，确确实实证明对方是诚心诚意，他才肯答应。所以说《三国演义》这段描写是精彩的，很精彩，非常精彩，可惜是假的。但是虽然是虚构的，仍然有意义。意义在哪呢？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作古代版的营销学教材。我们现在用现代视角来看看这个事件就很有意思。在这个事件中，刘备好比一家投资公司的大老板，他决定进行投资，要买断某一个人才。诸葛亮呢，就像一个准备应聘行政执行官的这样一个经理，职业经理人。他们双方都有一个互相试探了解的需要和过程，所以他这一套东西用现在的眼光一看，你觉得整个的这些什么唱歌的农民啊，不懂事的童子啊，稀奇古怪的朋友啊，全是托。这当然是我们今天站在现代视角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甚至我也可以坦率的承认，我这个推测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那纯粹是我的个人意见，不是历史意见，也不是时代意见，也不是罗贯中的意见。那么罗贯中的意见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罗贯中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我猜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好看，小说一定要好看。我对小说有一个定义，有人问我说小说是什么，我的定义是就是可以躺在床上看的东西。小说不好看就失去小说的本来意义。而罗贯中《三国演义》写的这个三顾茅庐，你不管是真是假，好看，这是没有问题的，确实好看啊，这是他小说家文学家他的需要。第二个原因与罗贯中本人可能有关系，被劫啊，他不过他身没死就是了，罗贯中没死，但是这种失落感寂寞感是一种知识分子甚至人民群众当中他的那个地位那么崇高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三顾茅庐，就其他的你不管什么岳飞啊文天祥也好，都不是这个皇上三请四请请出来，就他一个人请了三回。而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他有一个矛盾心理，就一方面他很想出来做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待与帝王家，他这一肚子满腹的经纶，一肚子的学问，一身的本事，他有一个地方使啊，啊，说他要使用出来，他只有找一个好老板，因为他自己做不了老板。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清高，他的心灵又很脆弱，他受不得打击，受不了冷遇，他不愿意自己舔着脸找上门去让人家踢出来，

0: 最好是所有的老板、所有的皇帝都是恭恭敬敬上门去请他出来，而这样的例子只有这一个。那么罗贯中作为这样的一个读书人，这样一个文化人，他逮住这个事情，他能不大做文章吗？他肯定要大写特写嘛。这个我猜测呢，可能就是《三国演义》这个三顾茅庐他的背后的这样一种心理。那么不管怎么说，这个三顾茅庐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呢，在我看来，是刘备先找诸葛亮，还是诸葛亮先找刘备？是见了三次谈了三次，还是见了三次谈一次，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谈了什么。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谈了三次，我们就无法知道他的全部内容。我们只知道一个结论性的意见，那就是隆中对。在隆中对里面，诸葛亮的政治天才表现得淋漓尽致。隆中对也成为中国古代一篇有名的对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7年以前，也就是建安5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向孙权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个人也和诸葛亮一样，主张先三分，后一统。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请看下集《隆中对策
1: 》。上一集讲到，刘备思贤若渴，真诚的来请诸葛亮，于是三顾茅庐成了一段千古佳话。而他们在草庐中的对话，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隆中对策》。
0: 什么是隆中对呢？所谓隆中对，实际上是刘备和诸葛亮在隆中的一次密谈。《三国志》说得很清楚，因平人约，也就是把其他的闲杂人等，甚至我估计连关羽、张飞都离开了那个密室，只有刘备和诸葛亮两个人谈。刘备就提了一个问题，刘备说：“汉室秦腿，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得量力，欲兴大义于天下。”而智数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位即将安出？这是刘备的提问。这一段话呢，历来不太被人注意，认为这不过是一番套，刘备是必须说的，这是他的身份决定的，因为他是所谓帝室之胄，就是他是以刘家的这个宗室后代这个身份来参加这一轮角逐的，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明自己心系王室，心忧天下的这样一个政治立场，保证他政治上正确，这样他提出需要诸葛亮来帮助他的这个要求，才能够得到理解，才能够得到同情。那么接下来的那么一段话也不是空话，这段话的意义在于说明情况，

宣誓决心，表达诚意，提出问题。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字数浅短，岁用猖獗。什么决心呢？自由未已。这样才提出了君位即将安出，

0: 自述前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一直寄人篱下，颠沛流离，成不了大事，该怎么办？所以诸葛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呀，务从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说起。他回答他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当今天下的形势，他说当今天下的形势是什么呢？是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生数。什么意思？就是自从董卓作乱以后，各路诸侯纷纷割据，抢占地盘。我们大汉王朝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大家都不管皇帝死活，只管自己抢占地盘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形势。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该做什么呢？很清楚，我们也得抢地盘。因为你不管你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政治目标是什么，啊，是实实在在的真的要保卫我们当今皇上呢，还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呢？不管你是什么目标，也不管你是什么抱负，总之都有一个前提，必须有窃命、主上蒙尘说起。但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在两个人在密室里面密谈的时候，就不要再讲这些套话了，就得来点干货。干货是什么？咱也弄一套。
1: 在隆中的对话中，诸葛亮开篇就给刘备吃了一个定心丸，指出了刘备当时的问题关键所在，就是刘备必须有一块自己的根据地，才能实现个人的理想。这显示出了诸葛亮的务实精神，因为只有有了根据地，才能谈得上恢复汉室。可是寄人篱下的刘备，该把哪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呢？他又有什么资本来获取自己的根据地？
0: 下面的问题就是，刘备一直是颠沛流离、寄人篱下，要啥没啥的，也能弄一块。诸葛亮说呢，为什么呢？他说，你可以看看曹操嘛。他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虽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你想想当年曹操和袁绍两个比，曹操名微而众寡，名声没有袁绍大，人马没有袁绍多，但是最后怎么样呢？那曹操把袁绍干掉了。什么原因呢？一个叫做天时，一个叫做人谋。也就是说，诸葛亮用这样一个事实告诉刘备，成事在天，谋事在人，看你会不会谋。如果会谋，那么现在你们的情况啊，你这个情况，你呢就好比当时的曹操，曹操呢就好比当时的袁绍。曹操能够以弱胜强，你刘备也可以以弱胜强啊。强弱它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恒的，强弱是矛盾的对立双方。而我们知道辩证法怎么告诉我们的呢？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换，弱者可以变强者，强者也可能变弱者。条件是什么呢？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以后，那还不解决问题啊？下面诸葛亮再

0: 实实在在的替刘备谋划啊。怎么人谋呢？那我现在就给你谋一谋啊，我们来看一看当今这个天下的形势。我相信当时这个密谈的时候恐怕是有一张地图的，我们现在也来看看这个地图，北方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北方原来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是袁绍的，兖州、豫州、徐州三州是曹操的。现在曹操已经把袁绍灭掉了，这一块地方是曹操的。那么曹操这个地方你能不能去打他的主意呢？那诸葛亮说不行。为什么呢？他说曹操用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自臣不可与争锋。这个太厉害了，政治上正确，有一面当时看来正义的旗帜，保卫皇帝啊，力量又强，这个呢我们不能去跟他正面交锋。那么再看下面东边江东地区这块地方怎么样呢？诸葛亮说呀，说孙权据有江东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富，贤能为之用，此可成八郡。因为他当中有一个郡呢，这个张陵郡呢是有说设有说废的，但是七个郡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地图啊，按照诸葛亮当时的说法是，它的北面是汉水和沔水，它的南面是现在的广东广西，它的东面是现在的江苏浙江，它的西面是现在的重庆四川，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英雄用武之地，这是个好地方。更好的是什么呢？其主不能守，这个地盘的这个主人呢他守不住。所以诸葛亮说此代天所以之将军，将军当时的益州包括什么呢？包括现在的四川、重庆和陕西南部的一部分，就是汉中，就是汉中、巴中、蜀郡，这些地方都在当时的益州这个范围之内，尤其是汉中平原和成都平原这两个地方，诸葛亮说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啊。我们现在都知道成都平原那是天府之国，而且四面是山，当中一个平原，沃野千里，四季常青，物产丰富，易守难攻。而且当年高皇帝刘邦就是在汉中平原发迹的，他封的汉王嘛。所以诸葛亮说这也是一个好地方。而这个地方呢现在属于谁呢？属这个地方属于刘璋，汉中属于张鲁，这两个人都不行，都不是好领导。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呢叫做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啊，都盼望着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去领导他们。那意思说这地方也是天准备送给你的。
1: 可以想象在当时很落魄的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
0: 那不要白不要。他当然没有明说，我们也懂这意思了，我们就把他拿下。拿下了以后怎么样呢？诸葛亮说以将军您的声望信义卓于四海，以将军您的身份地势之胄，再以将军您的号召力总揽英雄思贤若渴啊，有这个身份，有这个

的名望，有这个号召力，你只要拿下这两个地方，就有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然后我们在这个根据地里面啊，一方面把内部的政治搞好，另一方面把外部的关系搞好，联合孙权。那意思就是说，那你就有一个独立王国了。啊，当然这个话也没有明说出来。有了这个独立王国怎么样呢？啊，一旦天下有变，您就派一位上将军从荆州北上，取到宛城，进攻洛阳，是醍醐灌顶，如梦方醒，恍然大悟。哦，原来所谓霸业或者帝业就是这样实现的。哎呀，太好了，他说善，太好了，太好了。当然这个最终的目标没有实现，如果实现了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要出现一个后后汉，因为你不好的再叫他什么了，只好叫后后汉。那么这个目标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因为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实现这个目标有一个前提，叫做天下有变。也就是说北方曹操那边啊，要自己出乱子，要出问题。那么不出乱子，不出问题，天下无变呢？刘备没有问，诸葛亮也没说，为什么呢？用不着。刘备是什么人？乾隆。诸葛亮什么人？卧龙。两条龙在那儿说话，要说的那么清楚吗？要说的那么直白吗？要说的那么赤裸裸的吗？用不着嘛，心领神会嘛。天下无变怎么办？天下无变，咱就在荆州和益州待着呗，那么好两个地方，吃个七顿八顿的没有问题。也就是说诸葛亮给他做的这个规划是进可攻退可守，啊，最高纲领实现帝业，当皇帝，统一中国，不行的话三分天下，成就霸业。这是一个多好的设计呢！啊，所以刘备非常高兴。那么这次谈话完了以后，大概就是诸葛亮就跟刘备走了。到了刘备军中，经常和刘备谈话，结果两个人呢情好日密，感情一天比一天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关羽和张飞有意见了。关羽张飞说，这本来是我们哥三呢，我们是食则同气，寝则同床，铁的不能再铁的哥们儿，怎么这当初插了一个和诸葛亮，而且我们哥哥对他这个好像就像老鼠爱大米。他有意见，于是刘备就做工作说，你们不要有意见，说我有了孔明啊，就像鱼有了水一样啊，原来不是老鼠爱大米，是鱼儿爱水。这样两个才没有意见。诸葛亮做的这个隆中对此刻还是空头支票，不是诸葛亮没有能力，而是诸葛亮和刘备都有忌讳。因为他设计的方案第一步是拿下荆州，荆州是谁的？刘表的。刘表跟刘备是什么关系？宗室，一家子。诸葛亮和刘表是什么关系？刘表是诸葛亮太太的姨父。诸葛亮再怎么出谋划策，他也不能篡夺刘备说你把刘表做了，不能讲的，这个话是不能讲的嘛。
刘备也下不了手。

0: 们两个都要等机会嘛。所以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其主不能守，此代之天，所以之将军乎。也就是说，荆州你是可以拿下的，但要等到其主不能守，自己送上门来的时候。那送不上门呢，等着呗，你只能等。荆州对于刘备来说，只能巧取，不能豪夺。
1: 诸葛亮的隆中对给穷途末路的刘备指明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在当时，一个身居小山村里的27岁的读书人，能正确的评估各派政治势力，能审时度势的制定出一个顺应时代的战略方针，并很早就预见到后来三分天下的政治局面，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也有人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并没有更多的高明之处，而且像这样的战略分析，当时也有人提出过。那么，谁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
0: 刘表终将失去荆州，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而且，早在7年前，也就是建安5年，就有人预见到这一点。而且，为孙权做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战略规划，堪称东吴版或者孙权版的隆中对。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鲁肃。提起鲁肃呢，受《三国演义》影响较深的观众朋友，可能马上就浮现出一个忠厚老实到迂腐的程度的这么一个人啊。大家都知道刘备借荆州，鲁肃讨荆州，鲁肃一去讨荆州，刘备就问诸葛亮怎么办呢，为之奈何。诸葛亮说你会哭吗？刘备说会啊。鲁肃来了你就哭。这鲁肃一去讨荆州，刘备就哭，哭的鲁肃就没有办法说，哎呀，这个事情别有话好好说，不要哭嘛，你看你哭成这样，我这有餐巾纸。好像是这样一个形象，其实不是的。鲁肃是一个很侠义很豪爽的人。这当年周瑜当县长的时候，曾经向鲁肃借粮啊。鲁肃看的是个大地主，家里很有钱的。鲁肃当时的家里有2群粮，群就是圆形的谷仓，每一个谷仓里面可以放3000担谷子，家有2群。鲁肃就指出，你拿一群走好了，这叫做子群相赠啊，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所以是个很豪爽的人，而且鲁肃也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投奔孙权以后啊，孙权也和他有过一次单独秘密谈话，叫做贺榻对饮。什么叫贺榻对饮呢？就是把两个人的饭桌啊拼起来，面足下既然看得起孙某，来帮助孙某，那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呢？鲁肃当场就给孙权泼了点漂凉水，说以鲁肃的愚见，将军您当不成齐桓公、晋文公。为什么呢？想想当年秦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我们高皇帝也想当个齐桓公、晋文公的，没当成。为什么？有项羽。有项羽为害，项羽造乱。现在我们当今之事，曹操就是项羽，所以你当不成。不过呢，当不成齐桓公、晋桓公、晋文公，不等于将军您无事可干。当不成齐桓公、晋桓公，当什么呢？当皇帝啊。然后鲁肃就说了两句非常重要的话，汉室。

0: 不可复兴，曹操不可逐除。就是大汉王朝是再也扶不起来了，你就别扶了吧，当什么齐桓公、晋桓公、晋文公，不要去扶他。曹操呢，一时半会除不掉，力量太大。那应该怎么样呢？鲁肃说，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就是你现在应该牢牢地守住你江东的这个地盘，等待北方发生事情，跟诸葛亮说天下有变是一模一样的。鲁肃说，一旦北方出事，将军您就西进，先消灭皇祖，就是刘表的部将，守在江夏郡，就是现在 武汉市那块地方，先讨伐皇祖，再消灭刘表，再进攻益州，把刘璋那个地方也拿下来，和曹操划江而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个时候你就称皇帝，然后再找机会北上统一中国。
1: 在乱世的汉末，除了诸葛亮的隆中对以外，还有一个鲁肃版的隆中对。历史上的鲁肃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忠厚和迂腐，其实他也是一个能够审时度势和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鲁肃对当时实施的设想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可以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把曹操看作是头号敌人，而且都认为曹操一时半会儿消灭不了。另外他们都主张先三分后一分。那么这两个版本的隆中对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0: 鲁肃的这个隆中对和诸葛亮的隆中对有所不同，虽然他们都主张先三分后一统，但是鲁肃的三分和诸葛亮的三分是不一样的。鲁肃的三分是孙权、刘表、曹操，诸葛亮的三分是刘备、孙权、曹操，那都有孙权和曹操，另一方呢，一个是刘表，一个是刘备，这个不奇怪。因为鲁肃的隆中对是在建安五年提出来的，那个时候刘备还没搞清楚自己干什么呢，在哪儿呢？那安建安五年我们知道是官渡之战的那个年代的，鲁肃怎么会想到把刘备算一份呢？而诸葛亮是替刘备谋划，他怎么会把刘表算一份呢？而等到这个赤壁之战以后，甚至在赤壁之战之前刘表去世以后，鲁肃就迅速地调整了政策，就马上把这个三分天下那一分呢，从刘表换成了刘备。第二点不同呢，就是诸葛亮提出来的口号，或者说他最终极目标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汉室呢可以兴复兴，而鲁肃是明明白白的说汉室不可复兴，这是他们的不同，这是立场的不同。因为诸葛亮要辅佐刘备成就大业，他必须打出这个复兴汉室的这个旗号，而且我也可以现在提前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口号后来成为诸葛亮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这是第二点不同。第三点不同呢，就是鲁肃的战略规划是把三分天下看作前提，就现在已经三分，孙权、刘表、曹操。统一的步骤是什么呢？先消灭刘表，再西进拿下益州，和曹操划江而治。 也就是要把三国变成南北朝。而诸葛亮的做法是什么样呢？先拿下荆州，再拿下益州，把西边这块地方占住，等孙权和曹操两个打起来，等他们两个打得差不多了以后，我们北上东进统一中国，是把三国变成东西汉。这是两个版本隆中对的第三点不同。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鲁肃的这个方案孙权采纳了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鲁肃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建安五年，这个时候孙权才18岁，刚刚接过哥哥孙策的班，屁股还没有坐稳，内部闹个没完，他哪有这份心思？贼胆，还有了这个贼力。所以到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旧话重提，说我们打黄祖吧。这个人是谁呢？甘宁。甘宁啊，原来是刘表和黄祖的部下，但是刘表和黄祖呢都不重用他，所以他就投奔了孙权。谁介绍的呢？周瑜和吕蒙。介绍到孙权以后，孙权对他非常好，同于旧臣，那就把他当作老部下来看待。于是甘宁就提出来了，说什么呢？说汉卓日威，曹操迷交，忠臣篡道。就曹操肯定要篡夺我们大汉王朝，而荆州是一个战略要地，荆州的主人刘表虑计不远，说刘表这个人是没有什么深谋远虑的，看问题鼠目寸光，儿子又劣，他两个儿子又很差，这个地方他是肯定守不住的，所以去请将军及早下手。他说了四个字，不可后操，就是我们要抢先拿下荆州，不可以落在曹操的后面。那么甘宁提出这个话以后啊，当时旁边有一个人在场，就是张昭。张昭说什么？哎，不能这样，我们这个东吴，我们江东集团现在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必须小心谨慎，那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出去乱打呢？张昭为什么要反对？孙权他又是如何决定和表态的呢？请看下集《江东基业》。
1: 诸葛亮的隆中对称孙吴集团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鲁肃版的隆中对则更认为他们可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事实上，以孙权为首的江东集团经过父兄三世的积累，已经成为未来三国鼎立中不可或缺的一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他们的政治意图和路线又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江东集团的崛起之谜。易中天拼三国之江东基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上一集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建安13年的时候，甘宁旧话重提，向孙权提出建议，立即进攻黄祖，进一步拿下荆州，这样巴蜀就可能是在将来变成我们的了。第一步灭黄祖，而孙权的首席谋士，也是孙权的秘书长张昭表示反对。张昭和甘宁就争论起来了。那么孙权是怎么表态的呢？孙权端起一杯酒来，

对甘霖说，辛霸，辛霸是甘霖的字，古人称字是表示尊敬。孙权端起一杯酒来对甘霖说，辛霸，灭皇祖这个事儿，就像这杯酒，孤就托付给你了。好自为之，凯旋归来。那么孙权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表态呢？为什么要支持甘霖去讨伐皇祖呢？这个要从孙权集团的兴起说起。孙权这个集团呢，我们也称之为江东集团。什么叫江东？我们知道长江基本上是由西往东流的，但是在芜湖和南京之间这一段，长江偏北。那么这一段江段的东西两岸，古人就称之为江东和江西，而把现在咱们的湖南省称为江南。也就是说三国时代的江南呢，不是苏州那个地方，是我们现在的湖南。江东集团呢，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他的创始人是孙坚，奠基者是孙策，发展壮大使他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是孙权。孙坚字文台，史书上说他是孙武之后，这个靠不住。又说他们家世代世武，这个大概是靠得住的。孙坚这个人从小就胆识过人，有一次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出门坐船来到一个地方准备靠岸，发现呢江上很多船都不敢靠岸。为什么呢？因为码头上有一伙强盗正在那分赃。当时孙坚17岁，站在船头看了一下，说这一伙毛贼可以干掉他们吗？拎了一把刀。

我没事儿，从小啊就在张府当丫鬟，这不是吗？我们老爷呀得罪了皇上，弄的是家破人亡啊，把我们这些丫鬟使女，这不都穿上一样的衣服，蒙上一样的盖头，蒙骗大家，到处变卖呀。你说我们府有个张三姐，才十八呀，那长得才水灵呢。可惜她命不好啊，让一个老糟头子六十多岁了，叫马红伦给买去了。你说这不坑人吗？哎呀，我这命可挺好，让一个小相公叫冯红伦给买了。可是孩子不干呢，也不怪人不干。你说就我这六十多岁了，哪像买媳妇儿啊？这不买家去干嘛吗？昨天半夜的时候啊，我在这小店后院看见张三姐要投井自尽呢。哎呀，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就想了个招，一个损招。我让那小三姐啊跟那小相公冯红伦，你说那多般配呀。我呢六十多岁去对付那老糟头子马红伦，趁着天还没亮，他也看不清楚，我赶紧把这张三姐衣服盖头蒙上，骗骗这老糟头子。对，哎呦，这鸡也快叫了，我赶紧呐打扮起来呀。

0: 谁？小奴张三姐呗。
1: 哎呀，小三姐的动静她就是好听啊。我这一宿的功夫她总算是想开了。哎呀，三姐呀，今儿个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官人，待会儿啊日头爷该出来了，该把小奴的桃花粉面呐、给晒黑了、那到了你们家，人家说你买个黑丫头回来，那小奴我该不好意思了。
1: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三姐呀、稍等片刻，我呀这就给你备驴去啊。哎呀，太好了。
2: 这回呀可有好戏看了。
1: 鱼哎你咋踢我呢，真不够哥们意思。来鱼哎，三姐啊，驴我给你备好了，你过去上驴，咱们好赶路啊。
0: 带我上驴呀。
1: 马红楼带领着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的美娇娘转回家中啊，弯弯一对妹呀呀。
0: 官人呐、你把驴赶慢点儿，小奴我呀是第一次骑驴，别把我摔下来。
1: 小三姐呀，从现在开始，你只要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你够去。哎，三姐啊，这个天挺热的，就别盖在盖头了，歇下来啊，多闷
0: 呐。官人呐、官人你把话呀，把话说差呀。你今年63，小奴才18，路上要是有人把你来问。

家。嫁老头知疼知热能唠贴心话，爱娇妻陪伴身旁。

0: 他，他保证不能让我当啊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啥呀？
0: 我就不说他耶，外边一堆儿

0: 勾搭上了。
1: 少给我来这套，说三姐在哪儿呢？
0: 我说老头子，就咱俩将就过得了。要吐啊！
1: 你想恶心死我呀？告诉你，不要你，你把驴还给我。来来，把驴还给我，把驴还给我。好好好好，驴我不要了哦，你等着，我找着小三姐，我跟你没完。
0: 嘿，妈呀，掉底儿的包子要露馅了。咋回事儿？哎呀，哎呀，哎呀，这驴腿还瘸了，我赶紧骑着瘸驴撵上去了。

0: 来呀、啊！
1: 有，
0: 传击鼓人上堂回话。
1: 是。

0: 请大老爷做主。
1: 呀，今儿老爷开市大吉啊，一升堂就上来四个，都起来说话吧。
0: 谢大老爷。
1: 老爷，问问你们，你们谁是原告啊？
0: 我是原告，他是被告，我是原告，他是被告。
2: 你们都是原告，难道老爷我是被告不成？
1: 老爷，问你们，你们都谁告谁呀？
0: 我告他。
3: 我告他们仨。
1: 你跟我玩扑克呢？啊？一会儿咱俩玩玩抽王吧。那么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叫什么名啊？
3: 小人马红门。
1: 你？
0: 民妇没事儿。
1: 哦，没事没事，往这儿干什么？下去。哎，
4: 大老爷，我呀是姓梅的梅，梅花的梅，那也不是没有事儿的梅呀。哦，
3: 梅花的不是。
1: 你？
5: 老爷，民女叫张三姐。
3: 哦，民女。张三
6: 姐，
1: 你
6: 学生冯红伦。
1: 哦，那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谁先说呀？
0: 大老爷，我先说。大老爷，我先说。
2: 有点秩序好不好？这个乱，像一群苍蝇。难道老爷我是臭肉吗？第一个说完，一个再讲嘛。
1: 这样，老爷出个主意，咱们来个轮大筋儿啊。那个。你
7: 小人马红伦。
1: 我知道你叫马红伦，没问你名字，你先说。
7: 谢大老爷。
3: 荣禀啊，大老爷，你明镜高悬是青天，快给小的诉诉冤。我花钱买了这个张三姐儿，姓冯的一见就眼馋，他们仨串通一气儿拐跑了我的张三姐儿，半夜三更奔了正南，我骑驴撵到了荒郊外，抓他们来到堂前，这就是三三见酒实情话。大老爷，我的老清官，快把三姐还给咱，还给咱。
1: 冯红伦，你可知罪？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我说来呀、
8: 啊！哟，
1: 把冯光伦拉去，打四十大板。
0: 干嘛？干嘛？
1: 干啥呀？
0: 你说话咋不算数呢？
1: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0: 你刚才不是说轮大姐讲吗？
1: 啊，
0: 这轮大姐啊，现在该轮到我了。

0: 回事啊？那个俗话说得好，死尸不离寸地，那地方是我的，下去吗？好，没事儿，你讲。
1: 大老爷呀，大老爷在上，听我把冤审呐，别听他编把造谣胡乱冤呐，他把民妇买到他的手啊，高高兴兴领我回家度光阴呐，哪曾想他看见美貌张三姐，虎了巴里起了外心呐，甩掉了民妇，他要强张三姐啊，大老爷管教管教这个不义的人呐。
0: 你都躲了
2: 有听民女告告这个坏老头啊，他看民女长得好，想想回去和他解鸾愁啊，大老爷呀。
0: 哎，
2: 大老爷。
0: 哎，
2: 你家有女儿吗？
0: 有啊，还四个呢。
2: 那你回去问问他们呢。
0: 为啥呀？
2: 大老爷呀，
0: 谁都愿意嫁小伙嘛，对吧？现在老爷基本已经清楚了，堂下人等听的，老爷我要宣判。
3: 大老爷慢，
0: 又怎么了？
3: 老爷问问他们有没有证据。
0: 对，
4: 唐红伦
5: 在。
0: 你有卖身违约吗？
5: 有。
0: 有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5: 老爷你也没要啊。
1: 哎呀，这孩子咋能跟老爷顶嘴呢？快把证据给老爷看看。
0: 在老爷我看来，冯红伦买丈夫丫鬟张三姐为妻，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老码头
5: 还有什么说的？
3: 老爷，
5: 这是假的。
3: 假的？
5: 假的。这么说你有真的？
3: 有啊，
5: 你把真的拿出来。

0: 好不好？都几天没洗脚了。
1: 老爷，时间不长，
0: 哦，
1: 不到一个月呢。
0: 哎呀，讲讲看吧。马红鸾埋赵府丫鬟，没事为妻，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老马头。还有什么说的啊？
2: 不对呀，老爷。
0: 嗯，
2: 不对呀。
3: 哎，老爷
0: 啊，
3: 给换了。
0: 谁换了？
3: 你看，
0: 嗯，
3: 什么冯字这俩点给抠下去了。
0: 对，
3: 你看
0: 这俩窟窿眼儿。
3: 嗯。
0: 我俩点儿给
4: 大老爷、
0: 啊、
4: 大老爷我问问你，这京城离这儿有多远呢？
3: 45里。
4: 那不就得了吗？我想起来了，那天呢我是在驴身上骑着，
3: 哦，
4: 他呢是在地上走着，这个文约呀就放在他的鞋壳里。你说走了45里，那磨俩窟窿有啥大惊小怪的？没都磨碎呀就不错了。
0: 不对呀，没磨碎就不错了。你还啥说的？他这人能听呢？听老爷我宣判，老爷
3: 啊，
1: 我还有人证呢。
0: 人证，
1: 老爷，昨天晚上我们在周家小店住了一宿、
0: 哦，
1: 你把店家传来，一问谁跟谁是一家的，那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0: 哦，
3: 谁跟谁是一家？
5: 啊，那。

0: 明白明白。
1: 老爷，他和他是一家的，
0: 不是一家的。
1: 老爷，他和他是一家的，
0: 也不是一家的。
1: 哦，你这么一说，本老爷我就清楚了。请老爷我宣判。冯红伦、张三姐。老爷看你们俩年貌相当，地道的一双，你们俩赶紧收拾收拾行李回家拜堂成亲去吧。
2: 谢老爷。
1: 拿红轮没事儿。
3: 在。跟他商量商量啊，这个你看你们俩的年岁是吧，差不多少是吧，这个又都长得那么难看是吧，干脆老爷出个主意，你们俩呀对你都有过。
4: 我这么怂了，走，咱俩将就将就过得了啊！
1: 我不要你，
4: 我还不跟你去。
1: 不要，我要，
0: 我们要。
5: 大妈，跟我们去吧，我们两个一定好好带你，像亲妈一样。
0: 跟我们绝见，大妈，您还是到我那去吧。我呀，从小就没爹没有妈，您到我那去吧，我自己开了一家店，还不容易。你要到我那儿啊，又当妈又当家，您说行吗，大妈？
4: 行，我就跟你去了。
0: 哎，
1: 好，
0: 大妈，
1: 好。你们说说，老爷这案子判的怎么样？
4: 哎呀，老爷真是清官呐！
1: 不敢当，不敢当，
0: 不敢。
1: 我不服，冤枉！我要上上边告你去。
0: 什么？
1: 你是昏官？
0: 你刚才说什么？说老爷我是昏官？
1: 是乎啊，
0: 你要是上边告我去，
1: 告你。
0: 嗯，好好，
1: 冤枉。点子。20两纹银算白搭，屁股差点打开花。
0: 是。
1: 老爷断案没有差。
6: 美满夫妻转回家，
4: 巧计换亲成人美。
0: 便叫我白捡一个。

0: 向西东啊，
1: 将军你催马呀，到这了了了了去了不是吗？撇下了围棋我呀转回山上啊，转回大营啊，
0: 孤苦伶仃啊，
1: 冷冷清清，
0: 孤守严等啊，
1: 一更一点没睡觉，二更二点没打灯，我没了困呐、啊，忙忙啊，三更三点呐、啊，做一了了了了梦了不是吗？梦见了将军你呀、啊、转回山峰啊，这个将军铺一把汗。不是将军你呀，
0: 谁呀？
1: 原来是丫鬟小春红，抱着为奴脸绯红，两只脚一活动，身子一呆愣，

0: 卖了，卖给孙富了。
1: 当真卖了？
0: 当真卖了。
1: 果然卖了。
0: 果然卖了。
1: 天哪！
2: 师娘。

0: 去找孙府，你把那千两银子抬回船舱啊。
1: 离家取回银两一旁站，
0: 师娘心里痛断肠啊，一夜无话天放亮，餐中起来杜十娘啊，双手捧出菱花镜，浓妆艳抹含泪梳妆。
2: 师娘啊，快天色不早了，赶紧打扮打扮，快过去吧啊！您孙父啊，等着还着急呢，快去吧啊！
3: 哎呀，人家娶回来，快去吧啊！

有理。

0: 光，难道就没有我杜十娘的容身之地吗？手拿起陪伴我多年的菱花宝镜，最后再陪我梳妆一回吧。
1: 打吧打吧，快过去吧啊，师娘，孙夫等着呢啊。
0: 师娘，我梳洗完毕，忙开口，叫声李郎听衷肠啊。
1: 师娘，
0: 快去临船去找孙夫，你把那千两银子抬回船舱啊。
1: 离家我取回银两，船舱放。
0: 师娘出舱细打理。

0: 苦海，哪曾想遇见你这黑心的狼啊！你千金能买李公子，怎能买去我杜十娘啊？十娘心怀刻骨恨，我恨你是一个浪荡公子薄情啊狼啊！
1: 李家一见事不好啊，急忙过来劝杜十娘啊！
0: 一见李家我心欲。

0: 可叹我看错你这负心的郎啊！你把那千两银子看得比山重，你怎知人心岂能用斗我两金山银座和足链？你正眼看看我这百宝啊箱啊，上前打开三黄锁，满箱珠宝放好啊光啊！我视这珠宝如粪土，一样一样的跑入大江啊！
1: 新娘别的白瞎了。
2: 李大一见事不好啊，急忙过来劝劝杜师娘啊，早知道身边有百宝啊，哪能卖你？杜师娘又有三心病二意，才来疾病啊，叫我一命亡啊。
0: 是这样，山盟海誓听了多少，任凭你花言巧语难动我师娘啊，手捧珠宝我热泪淌，莫怪师娘狠心难藏，今日与我赴流水也落个清白之身，免得肮脏。说罢抱起宝箱我猛一跳，

滚！

0: 走。一眨眼的功夫，他咋变这么老沉了呢？我可背不动了。
1: 我看呐，你也是背不动了。那我这有几亩地，你帮我拱拱啊？
0: 拱地儿。

你赢下了。

0: 转银转，叫他八斤沉呐、啊。
1: 看起来老太太要开了金银店，太君呐、啊，皇宫可不缺那金和银呐、啊。要彩礼你得要点稀罕物，
0: 方

老五辈子北海老人身，外加上关东产的羊血补心，脾气安神，梅花鹿的鹿茸角，还有那不良

0: 里你就该挑这嘎咕的羊。
1: 包

0: 不要。
1: 为什么呀？
0: 老身我最恨这路人呐、
1: 啊！太君为什么这么恨呐、啊？
0: 我恨他是个贪花恋草、老友少心、一大牙小张。

学制站定一年半，没学费，只要30元，学费不多，时间短，毕业文凭给大专。

啥玩意儿？你说我不能开武术馆？啊，那那你说我干什么呢？哎，取经？取完了，这是取经以后发生的事儿。跟你师说吧，啊，那个我二师兄沙和尚啊，去搞旅游开发去了。这白龙马呢，是承包大海养鱼苗去了。哎，我师傅去当翻译去了，学计算机。唯有我猴哥能耐，他倒腾服装，如今成大款了。那你说我干啥不行？你说我开武术馆不行啊？啊，没人来学，主技猴拳，乱七八糟。那我能干什么？我呀，我。

前又解馋，对，耙子卖给文物店，换来现款，饭菜香满碗，甩个大嘴造的欢，我自己先来呀，哎呀。